0: 电视台新山都频道。山都直通车来了，直通现场，捕捉时尚，记录商都民生。山都直通车，商讯速达，潮变上鱼。
1: 关注商都信息，把握市场脉搏。大家好，欢迎收看本期的商都直通车。今天是2026年8月12号，星期三。今天的节目都有哪些看点来值得我们关注？首先来看内容提要：化沉睡资产为活力资本，我区形成闲置农房盘活利用上瘾经验；晋升青年驻乡实践直播助力谢堂余生优里拓宽销路；春晖哈一下，河里好乘凉，白马春晖园别样活动迎客来。下面请看详细内容。我区自2017年在全省率先启动盘活利用工作以来，用10年时间走出了一条从单点破题到全域盘活、从简单出租到业态融合的改革之路。截至目前，全区累计盘活闲置农房7031宗，建筑面积超290万平方米，带动村集体增收1.2亿元，农户增收超1.5亿元。日前，全省闲置农房盘活利用现场会在我区召开，剩余经验为全省提供示范。我区创新设立区镇村三级工作联动网络，选派20名专职干部，建立人户地房全维度基础数据库，动态开展17.6万户宅基地基础信息调查，272个村级宅农经营服务站扎根一线，专门负责信息归集、产权核查、供需对接。在制度框架上，我区构建起1+7制度体系，连续出台4轮3年行动计划，为改革提供了稳定的制度预期，并搭建产权交易网和乡路网2大线上平台，实现农房网上挂牌、在线咨询、全程留痕、公开交易。依托农宅服务站，我区逐步形成农户自愿委托、村集体统一流转、公开招租盘活的运作机制，同时打破镇村区化行政壁垒，将农房盘活深度融入和美渔村共富片区建设。岭南乡统筹盘活复制复制共富片区，抱团发展、客源共享、品牌共塑，极大推动了村集体增收。
2: 通过我们复制复制共富片区的建设呢，去年7月份呢，我们是6个村拿到了我们富士山景区的首笔分红，那么是34.6万元。那么今年呢，我们在6月份的时候呢，我们是实现了第二次的分红，那么我们也从6个村呢扩面到8个村，那么实现了50.1万元的一个共富的一个分红。
1: 在业态融合上，我区坚持筑巢引凤，以闲置资源盘活，培育乡村文旅、电商直播、赛事活动等多种新兴业态。今年上半年，全区4季兴国全产业链值突破17.8亿元。以闲置农房为基础，我区扩面建设共富工房、共富基地、共富驿站等载体。目前，全区共建成共富工房209个，带动就业1.1万余人，人均年增收3.4万元。更令人欣喜的是，越来越多的年轻人正重返乡村。10年磨一剑，我区用一场持续的改革实践，让沉睡资产真正转化为活力资本。接下来，我区将迭代实施闲置农房盘活计划，深度融合共富片区建设，为全省提供更多可复制、可借鉴的剩余经验。全媒体记者钱胜。

0: 石玉成报道。
1: 眼下正值蟹糖醉梨集中上市的旺产期，全镇梨果产量稳中有升。作为全省首批青年入乡实践站点，蟹糖镇晋升村的晋升青年团队以乡村 CEO 吴艳平为核心，通过直播带货、供应链优化、数字化赋能等多措并举，助力本地余生优梨拓宽销路，带动梨农稳产增收。
0: 在晋升村青年入乡实践站的直播室内，一场联合平安产检开展的翠梨专场推介正火热进行。青年主播对着镜头细致讲解翠玉翠冠梨的口感特色与品质优势，实时回应网友咨询、上架特惠链接，直播间互动氛围热烈。室内推介过后，直播团队随即移步梨园数字大棚，将镜头对准挂满枝头的饱满鲜果，实景展现生长环境与现场采摘过程，让消费者直观感受果品品质，提升购买意愿。
2: 今年呢，我们就想要把就是我们团队的一些重点转到这个做供应链上面去，对接更多的一些平台渠道，这样的话可以帮梨农去更多的打开一些销售渠道。那我们今年就是在合作的，就比如说我们在做的一个本地生活的这样一个板块，葫芦采摘进行了一个合作，就是他们有一本全上虞的一个春游护照，然后是把我们这个梨园的这个采摘也纳入到了他们的这个护照里面去。
0: 据了解，今年是晋升青年团队第二年助力本地梨果线上销售，依托实践站的新媒体运营优势，团队早在七月中旬便提前开启线上预售通道，仅一周时间就售出数千斤鲜果。随着梨果全面进入旺产期，团队正常启动常态化专场直播带货，进一步扩大线上销售规模。配套服务方面，团队对接京东快递设立定点收寄点，为果农争取到7折快递优惠，每日上门揽收直发全国，压缩配送时长，保障鲜果口感。同时依托正农一体机，为果品打印溯源合格码，实现种植、管护、检测全流程可查，以品质背书，持续提升余生优梨的市场认可度与竞争力。
2: 我们这边今年是被评上了这个名特优新产品，然后今年呢，我帮村里面同步在推这个绿色产品的这个认证。然后第二个呢，就是我们之后可能会做一个梨园的一个策划，可能想给美丽经济这一块去做一个提升，产业链的一些开发，就是深度的一些产品。最重要的一个项目就是我想要去做一部沉浸式演艺剧。那么这部剧呢，就是以我们谢晋导演 IP 啊为这个我们的这个站位一个影子抛出来的，发生在我们晋升村的一个1923年的一个故事。那么我们游客呢，他是可以以演员的一个视角参与到我们这部剧里面去，那他等于是把一个文化进行了一个活态化。
0: 作为我区青年入乡实践的典型阵地，晋升村站点以青春力量补齐农产品产销短板，既帮梨农解决了销售后顾之忧，也持续擦亮本地特色农产品品牌，为蟹糖梨产业提质升级、赋能乡村全面振兴注入了源源不断的青年动能。全媒体记者王帆、杜海炯报道。
1: 近段时间，白马春晖文化园推出“春晖嗨一下，河里好乘凉”主题活动，将江南水乡风情与现代互动体验相结合，为游客打造文旅新场景。
3: 活动将市集搬上乌篷船，感受荷香与桨声交织的江南韵味。逢整点推出花船巡游与对诗互动，吸引众多游客参与。岸上设有锤打锤、套扭扭鸭、纸网捞鱼等趣味游戏，深受亲子家庭喜爱。园区还引入智能机器狗穿梭荷塘栈道送花，传统水乡与现代科技形成有趣反差。文化体验方面，实景还原荷塘月色、月下荷塘与背影、民国车站、蒸汽火车，让经典课文意境触手可及。
4: 除了水乡市集以及我们卖花郎以外呢，我们还设置了无声的偷吃大赛，每次的话总共是有3场活动。那同时我们游客还可以在我身后这块湖区域呢进行一个夜光的皮划艇。
3: 此外，湖畔音乐会与露天电影院也在活动期间定期上演，晚风、音乐与光影交织，为夏夜增添浪漫氛围。泡泡泳池则成为孩子们的消暑乐园，在泡沫与欢笑中尽享清凉。据悉，本次活动将持续至8月22号，园区同步推出3档游玩套餐，从9.9元到39.9元不等，游客可根据需求灵活选择。全媒体记者

0: 潘梦毅、赵佳尔、实习生吕元成报道。
1: 为丰富暑期生活、传承红色精神、筑牢国防教育根基，日前，百官街道文化社区假日爱心学校开展红色主题教育活动，由老兵李金海为辖区少先队员们带来一堂生动深刻的拥军爱国教育课。活动中，李金海老师深情讲述了发生在1958年的厦门河措小学五位英雄小八路的感人故事，结合炮团一营三连阵地的真实历史背景，还原了1958年海防前线战斗中少年们不畏炮火、主动支前、助力解放军坚守阵地的英勇事迹，带领孩子们回望峥嵘岁月，感悟少年英雄的责任与担当。为了让教育形式更鲜活立体，活动采用沉浸式多维教学方式，现场播放经典影片《英雄小八路》精彩片段，直观重温热血历史场景，同时展示《英雄小八路》主题连环画，以图文结合的形式细化红色故事细节，让少先队员们沉浸式读懂英雄事迹，体悟拥军爱国初心。随后，少先队员们齐声高唱《英雄小八路》电影主题曲《中国少年先锋队》队歌，激昂嘹亮的歌声饱含少年一代的爱国热忱与奋进力量。李金海老师还向社区及在场少先队员免费捐赠红色书籍，送上专属的红色精神养分。
2: 为祖国的发展做一点贡献，让祖国变得更加壮大。
3: 让祖国变得更加强大，不被敌人看不起。
1: 此次活动以红色故事为载体，融国防教育、拥军教育、爱国主义教育于一体，有效引导青少年铭记历史、崇尚英雄，坚定听党话、跟党走的理想信念。全媒体记者于杰、见习记者涂佳妮、实习生蒋涛宇报道。
4: 近日，台风白海豚影响我区，面对灾害，区消防救援局的救援人员随时待命，在接到报警后，第一时间赶赴救援现场，保护群众的生命财产安全。
1: 10号上午8时37分，区消防救援局分指挥中心接到报警，位于我区小月街道的小金星村有树木倒塌压住房顶，需要排险。接到报警后，指挥中心立即调派小月消防救援站一辆消防车、7名消防救援人员赶赴现场处置。到达现场的消防救援人员看到，大风吹倒了树木压在房屋上，树枝掀翻瓦片，导致屋顶漏水。消防员了解到，有3户人家受树木倒塌的影响，同时在房子东侧还有一棵树木存在倒塌风险。了解完情况，消防救援人员第一时间疏散周围住户，用电锯将房顶的树枝取下，并在房顶损坏处铺好油布，做好简易的防漏措施，防止屋内继续漏雨，再将房子东侧的隐患树木锯断拖走，防止意外发生。经过1个半小时的作业，险情被消防救援人员成功排除。全媒体记者潘梦毅、石玉成报道。
4: 好，今天的新闻就是这些。
5: 大家首先走进社区展馆，系统了解未来社区的建设理念与服务体系，对社区治理的整体框架形成了清晰的初步认知。带着这份对社区治理体系的理解，同学们随后走进了孝德乐龄中心，与社区长者面对面交流，耐心倾听长辈们的生活心声，实地了解社区养老托育服务的运行模式。
6: 我们询问老人，了解到了他们对这个社区满意的环境以及设施。我们也是需要这些实践活动的，因为毕竟我们以后要跟社会接轨，我们在学校里面也需要一些这样的活动。
7: 我们平时高中生都在学校里面，然后这种暑期社会实践活动可以让我们更好地了解社会。
5: 据了解，社区我当家是红眼社区2026年以研学赴盛夏暑期研学系列的7月专场，后续8月还将推出红领巾讲解员专场，并同步启动青燕归巢大学生志愿招募，持续为青少年搭建实践成长平台。
8: 今年暑假推出的这个研学线路呢，也是根据我们前期的这个网格走访也好，入户调研也好，根据我们青少年同学们他们一个实际的需求，那么区别于说，哎，我暑假的这个社会实践可能只是打个卡走个过场，我们是希望他们能够深入的

0: 进入到我们整个未来社区的场景体验当中，通过我们孩子们不同的视角啊，给到我们基层治理的一些新的思路。
1: 如果说岗位实践让孩子们读懂了社区治理的日常，在动手付出中收获责任与成长，那么自然科普则为孩子们打开了认识自然、探索世界的全新窗口。在南方社区，一场野鸟科普主题活动就把生动的自然课堂搬进了居民家门口。
2: 它河面结冰了，还能不能找到食物？对，虫子、水草、鱼虾全部都消失了，鸟儿找不到食物，很难存活下去。
1: 活动现场，来自野鸟保护者协会的宣讲团成员以生动的图文和趣味讲解，向孩子们介绍本地常见野鸟的外形特征、生活习性与栖息环境。从麻雀、白鹭到啄木鸟，老师一一拆解鸟类辨识的小技巧，还穿插了候鸟迁徙、鸟类筑巢等趣味科普知识。
2: 刚刚那个视频里有讲到，你来说。对，会有太阳导航，对不对？我们来看，第一个呢是磁场感应。
1: 知识宣讲过后，宣讲团还为小朋友们分发涂鸦纸，孩子们拿起彩笔，结合刚学到的鸟类知识，对照不同鸟类的外形特征，认真为图案填充色彩。完成填色后，大家还在画纸旁写下简短的鸟类观察小记，把课堂收获与自身感受记录下来，在动手实践中加深对鸟类知识的理解。
3: 我学习到了很多野鸟的知识啊，很有意思，就是做画画、写作文，都是开发对我们有好处的。我今天就是画了一张画啊，它既能让我们暑假多点趣味，又能学到知识，一举两得。
1: 据了解，本次暑期系列活动不仅设置了知识宣讲与创意涂鸦，还精心设计了野鸟主题积木搭建、野鸟觅食行为模拟游戏、鸟类观察小作文写作等多个环节。通过学、玩、创、写的完整闭环，让科普知识可玩、可看、可感，真正走进孩子们心里。
4: 这次呢，我们就开设四堂小鸟课堂，取得了比较好的一个效果。小朋友对于小鸟保护的知识也得到了更深入的一个了解。
5: 今后呢，南丰社区也将依托全新的一个科普实践基地，联动我们的一个高校的青年志愿者、野鸟保护者协会等，持续推出我们的一个暑期课程，像我们的一个鸟类知识的宣讲，然后青少年手工等等啊，将我们的生态保护宣传呢也融到我们的一个基层日常。
1: 除了实践历练与科普学习，温馨的亲子陪伴也是暑期活动的重要主题。在合成社区，每周三准时上线的亲子 DIY 课堂就成了辖区家庭暑期的热门打卡项。本周的亲子 DIY 主题是制作朋克机器人。活动现场，工作人员提前准备了各式各样的木质零件、金属配件与创意装饰品。小朋友们在家长的陪同下，挑选自己喜欢的木料与装饰部件，拼拼接接、敲敲打打，发挥想象力，组装属于自己的独一无二的朋克机器人。据介绍，除了每周三固定的亲子 DIY 课堂，合成社区还在暑期安排了不同主题的亲子手作课、音乐启蒙课，同时开设暑期托管班，全方位覆盖辖区青少年的假期学习、娱乐与照料需求，切实解决家长的暑期看护难题，也让孩子们在多彩的课堂中收获兴趣与成长。
6: 因为暑期的小朋友放假了，然后在家里面可能也活动比较少，所以说我们针对这些青少年儿童设计了这一个活动，比如说像那个亲子 DIY 手作，暑期的小学生包括初中生他都会想到社区里来，大家一起有一个学习的一个团队，这样效率会更高一点。
1: 暑期以来，我区各社区紧扣青少年成长需求与辖区家庭的现实关切，充分盘活各类阵地与社会资源，将岗位实践、自然科普、亲子手作等多元暑期成长内容延伸至居民家门口。孩子们足不出社区，就能在丰富的体验中拓展视野、锻炼能力、收获陪伴，假期生活过得充实而有意义。系列活动也切实回应了家庭暑期看护的实际难题，让社区成为少年儿童假期成长的可靠依托。
7: 这个暑期，我区各社区以少年儿童的成长需求为出发点，用一场场用心设计的活动搭建起了家门口的成长课堂。这些扎根基层的暑期服务，不只是填充假期的活动安排，更是社区育人功能的持续深化。它守护着少年儿童的健康成长，也让青春活力在基层持续释放，为基层治理注入了温暖的青春底色，真正的把社区打造成了有温度、有内涵的育人新阵地。

油门山铁皮石斛上鱼专卖店优惠活动开始了，高山种植，品质保证，基地直销，品种多，价格优，

0: 新到纳曲冬虫夏草，价格实惠，品质保证。购买时请到指定经销商购买，谨防假冒。店内另有人参、燕窝、陈皮、藏红花、灵芝孢子粉等优质滋补品，欢迎新老顾客的光临惠顾。地址：百官街道江阳路62号英台路路口实验小学东侧，电话8218-0609。
1: 来，两名在这里上宇宙卖点，十多年来，让新老客户买的，十位吃得放心，欢迎新老顾客光临。
0: 刘门山铁皮石斛上虞专卖店优惠活动开始了。高山种植，品质保证，基地直销，品种多，价格优，

0: 新到纳曲冬虫夏草，价格实惠，品质保证。购买时请到指定经销商购买，谨防假冒。店内另有人参、燕窝、陈皮、藏红花、灵芝孢子粉等优质滋补品，欢迎新老顾客的光临惠顾。地址：百官街道江阳路62号英台路路口实验小学东侧，电话8218-0609。
1: 两名在这里上宇宙卖点，十多年来，让新老客户买的十位吃得放心，欢迎新老顾客光临。
2: 从仲夏到成熟，风调雨顺的话需要5个月的时间。
3: 200吨，这是我们这里能够处理餐厨垃圾的极限。而一个人口2000万的超大型城市，一天的餐厨垃圾量超过2000吨。
4: 360亿斤，这仅仅是2020年全国城市餐饮浪费的食物总量。
2: 我们当地有个说法，一碗糌粑是用碗底汗水换来的。
3: 每天看见那么多食物被浪费，心里还是挺难过的。
4: 2021年，全球约有1.93亿人正在经历粮食危机，我们只是有幸生活在一个没有饥饿的国家而已。适量点餐，剩菜打包，减少浪费，这些都是我们力所能及的事情。
5: 每一份劳动都值得被尊重，每一粒粮食都应该被珍惜。

0: 有奖答题，那个空城计是谁用的来着？
1: 孔明妙计退司马，诸葛亮啊。
2: 哎，对了对了，长坂坡之战中单骑救主是
1: 赵云赵子龙。
2: 又对了，苦肉计的那个
1: 周瑜打黄盖。
0: 你懂得可真多啊。
3: 少玩游戏多读书，书里的知识可多了。
4: 读书起智慧，游戏悟沉迷。
5: 小小充电桩，为绿色出行续航。为鼓励公众参与低碳出行，新能源汽车产业发展势头强劲，作为其重要基础设施的充电桩也迎来了快速发展。充电桩是新能源汽车的加油站，它能有效解决新能源车主续航焦虑的难题。充电桩作为能源网、交通网、信息网三网融合的重要载体，不但有利于促进新能源汽车发展，还能推动传统基础设施智能化、低碳化、数字化转型，提高城市公共汽电车、轨道交通出行占比，推动公共服务车辆电动化，为公众绿色出行充电赋能。

0: 童玩具不能当作化妆品使用哦。
1: 儿童皮肤娇嫩，
2: 妈妈
1: 护肤选择很重要，小金盾来告诉你吧。可选购儿童化妆品，选购的时候是不是一眼就能认出来了？
2: 妈妈，
3: 有小金盾才是你的，记住了吗？
1: 安全优先，功效必须，配方极简，我们儿童化妆品有更严格的生产要求。关注儿童化妆品专用标志，
3: 还有
1: 安全用妆，携手同行。
0: 旅游出行好心情，遵守秩序讲文明，
4: 有序排队不怕等，随身垃圾不乱扔，垃圾污染危害大，保护环境靠大家。
5: 举止文明有修养，文明旅游好风景。

0: 要想生活过得好，一天一顿小烧烤。
1: 起火了！救命啊！着火了！
2: 赶紧灭火，分头行动。
3: 灭火器呢？
4: 对不起，我们一时大意。
5: 消防安全不可大意，由于过失引起火灾，可是要负法律责任的。
3: 啊，这么严重啊！
6: 对不起，灭火器是本王拿去玩，忘了放回去。
2: 挪用消防设施，占用消防车通道，都是违法行为。
5: 消防安全不儿戏，法律法规需牢记。
7: 熊强科普时间到，
5: 户外用火需谨慎，引发火灾要追责。
8: 消防设施不挪动，关键时刻有大用。
2: 堵塞、占用、封闭消防车道的行为涉嫌违法。
8: 看见消防车，请主动让行，阻碍消防车执行任务也是违法的哟。
7: 学习消防法律知识，跟危险行为 say no。

我有一个说话不算数的妈妈，当我还在她肚子里的时候，她说等把你生下来我就放心了。当我会走路的时候，她说等你上学了我就放心了。当我读高中的时候，她说等你考上大学我就放心了。当我找工作的时候，她说等你能养活自己我就放心了。当我谈对象的时候，他说等你结了婚我就放心了。结婚后他会说等帮你把小孩带大我就放心了。在妈妈的眼中，我们永远是长不大的小孩，但有一天他也会成为需要我们呵护的老小孩，需要我们的呵护与陪伴。

0: 当年我们一起入行，就好像站在同一条起跑线上，发令枪砰的一声响，大家一起开始一场长跑比赛。但是金融行业啊，要保持一个高强度实在太累了。20多岁身体还吃得消，35岁那就是个坎儿。很多人呢扛不住，热情消磨掉了，就离开了，就转行了。我呢，倒是一直埋头在跑啊跑啊跑啊跑，结果呢，一回身一看，身边的伙伴越来越少。
1: 那我也是中途退场的呀。
0: 哎，你不是因为扛不住热情消磨掉而退场的，你是进行了一场漫长的中场休息。你的比赛是因为你结婚生孩子被人为打断了，但你对这个职业的热情非但没有消磨，反而因为你的离开而与日俱增。你说我说的对不对？
1: 对，我现在确实热情高涨，我就觉得每一天是赚来的，我不觉得辛苦也不觉得累。
0: 老板就喜欢你这种不觉得辛苦不觉得累的员工，加油，给我挣钱，往前跑。
1: 希望能追得上你啊。
0: 你一定追得上，没准哪天你成为我老板。
1: 怎么可能，你是我老板，你指到哪我打到哪儿。
0: 哎呀，真好，我们又在一起了。想当年咱们在同一个组，向同一个老板汇报，但你总压我一头。
1: 以前的事了别提了好吗？
0: 必须提，我不跟你提我跟谁提啊？我跟任何人都不会提的。
1: 你说
0: 就跟运动员都有一个克星一样，你就是我的克星。我可以赢公司所有人，但我就是赢不了你。
1: 怪不得我离职的时候你送了我一个特别贵的包。
0: 送个包算什么呀？我跟你说个秘密啊。
1: 嗯。
0: 你当时因为怀孕离职，我当时心里边大大的松了一口气。我都觉得我那时候很 low， 我很庆幸，我真的想庆祝一下，别说送你包，送再贵的都行。我庆幸我是个男的，我不会因为什么结婚啊、生孩子啊影响事业。从那之后呢，我就一路的升职、创业，就非常的顺利。但我自己知道，这一切的起点就源于你的离开。
1: 原来我是你心里的那个魔。
0: 没错。
1: 哎呀，现在不行了，我现在都离职7年了，不可能成为谁心中的那个魔。
0: 反正别老把离开职场7年挂在嘴边。
1: 嗯，
0: 职场女性啊，大多数都是谦虚有余而自信不足。
1: 嗯，
0: 但做投资人这行一定需要强大的自信。你只有强大的自信，你才会无比坚定地相信自己的判断。7年算什么？人生没有白走的路。我相信你在投资这一行里面一定会重新做出成绩，而且会越做越好。
1: 我可以吗？
0: 你当然可以。
1: 谢谢周总的鼓励。你知道吗？你的鼓励比金子还珍贵。
0: 行啊，那我以后每天都说一点。
2: 你说我怎么办？真的不是我矫情，我真的不知道该怎么办了。你爸昨天就在那康复机上不小心摔了一下，他今天他就不练了，饭也不吃。我就说了他几句嘛，他就给我发那么大脾气，还净说些丧气话。说他的命数就到此为止了。
3: 我爸生病了，忙，心情不好，发发脾气难免的，你多理解理解。那你想，他以前对你多好啊，是不是？
2: 是，嗯，我知道，我理解你爸，他是怕他以后照顾不了我了。拖累我，给我添麻烦。我从结婚跟你爸在一起，你爸就让我不做家务，做仙女儿。我这仙女儿都做了10年了，我啥也不会。他现在这样，我怎么能不管他呀？我就从头，我学，我什么都学。虽然有时候可能会忘些事儿，但是 我真的尽力了，
3: 尽力了，尽力了。
2: 那他不能这么跟我耍横啊！你说你他不活了，我们怎么办啊？
3: 委屈了，委屈了啊！我妈委屈了。好了，好了，好了，不哭了，不哭了啊！不哭了，乖啊！嗯，一会儿我去说他去。嗯，好了，好了。咱还当仙女呢啊，好不好？嗯。

你老伴在外边说的话，你都听见了吧？我知道你没睡。那你是想怎么的呀？你是就今天这一顿不吃啊，还是以后都不吃了呀？你要是以后都不吃了，那我就给你准备准备后边的事儿。

0: 瞪我干嘛呀？我实事求是嘛。那你们家仙女在外边哭得一把鼻涕一把泪的，我哄不了。你自己这辈子咋惯的呀？你心里没数啊？那谁能接得住啊？那你说你要是走了的话，你们家仙女是不是就跟着去了？
1: 吃，把我收拾了，不吃，把你也收拾了。那赶紧吃，来来来，吃啊，咱吃啊，那。
2: You're sure.

0: 好坏老头。身心俱疲。
1: 学霸是什么？学霸就是相同的内容多学几遍才是学霸。你光上课跟着学，那学一遍就忘记了呀。这个基础知识不扎牢的话，你怎么举一反三呀？
2: 孩子现在啊很辛苦的，没时间玩的。你让他每天啊想着这些复习题啊考试题，他也不会快乐的。
1: 你以为玩就是一个快乐的童年呀？我跟你说吧，孩子们啊都是喜欢爸爸妈妈管着的，只要你注意一下这个管理的方法，孩子们啊都希望父母托举的可以成为更优秀的自己呀。哎，出来了出来了。哎，来了。
3: 老爸。
4: 乐乐。
5: 乐乐乐
4: 乐。累了吧？
5: 今天怎么样过的？
4: 挺好的。
5: 挺好的。
4: 走了。

再见，再见，再见，再见，再见，再见，再见，再见，再见，再见，再见，再见，再见，再见，再见，再见，再见，再见，再见，再见，再见，再见，再见，再见，再见，再见，再见，再见，再见，再见，再见，再见，再见，再见，再见，再见，再见，再见，再见，再见，再见，再见，再见，再见，再见，再见，再见，再见，再见，再见，再见，再见，再见，再见，再见，再见，再见，再见，再见，再见，再见，再见，再见，再见，再见，再见，再见，再见，再见，再见，再见，再见，再见，再见，再见，再见，再见，再见，再见，再见，再见，再见，再见，再见，再见，再见，再见，再见，再见，再见，再见，再见，再见，再见，再见，再见，再见，再见，再见，再见，再见，再见，再见，再见，再见，再见，再见，再见，再见，再见，再见，再见，再见，再见，再见，再见，再见，再见，再见，再见，再见，再见，再见，再见，再见，再见，
行了行了，你也别想。

0: 你现在怎么样啊？精力体力跟得上吗？你这个年纪生孩子真的跟20多岁没法比，体力精力真的是。不过也挺好，我反正同事，啊，那在工作上还是蛮照顾我的啊。
1: 就工作上照顾吗？
0: 啊，
1: 生活上没点关怀。
0: 有没有？有没有？他就是爱开玩笑而已。啊不，我们都是成年人了，这个分寸感还是有的。哦，那就还是于海优先了呗。那得让他加把劲儿啊。你能不能不提他了呀？
1: 啊，不提不提不提。我倒是挺担心你的啊，天天聊八卦，你那小孩出来，你说这胎教怎么弄啊？哎，放心。
2: 我跟李林聊的比跟你聊的深入多了。天哪，
3: 服了！王哲在家里一个人的时候啊，自己激励自己，就想得第一，得个第二就还要哭，
2: 真的假的？这王哲这样，他快乐吗？我觉得不快乐。
3: 啊，
2: 王哲都很烦他妈。不过呢，王哲就属于那种天生的学霸。
3: 他就爱做题，就爱学习，没有别的爱好。哦，他是这样的孩子哈。哎，他妈妈还说了，说让我去问问你妈妈，是玩快乐还是成功快乐？<笑>
2: 这还用问吗？对于我妈那种卷王来说，她肯定喜欢向上的快乐。
3: 但是你妈妈说的没错，看怎么理解吧。向上是积极的态度，快乐呢？
2: 是动力，
3: 哎，是一种状态。爸，我记得你之前跟我说过，你小的时候就特别爱写作业，就像王哲那样。你快乐吗？我快乐啊，真的，我很快乐。当一道难题被我攻克了，我就觉得我很开心，我觉得我有种成就感，我就想着有没有更难的题。当然了，我觉得人和人是不一样的啊。
2: 我也不会拿这个来要求你，我就希望你比我小时候更快乐。我现在就很快乐啦，我可以跟我闺蜜去玩，还可以跟你们去旅游，吃好多我想吃的好吃的，听我喜欢的音乐，弹琴，看演唱会。唉，可能注定成为不了像王哲那样的学霸了吧。
3: 你不需要像谁，我也不需要你像别人孩子一样。
2: 你就按照你自己的想法，
3: 成为你想成为的人去成长，这才是我理想中的女儿。你就直说呗，我就是那种精力分散的普娃，不是别人家的牛娃。不不不，我不是在调侃你啊，我说真的，你这么想，我很安心，说明你，哎，心态很好，很健康啊。哎，但是话说回来啊，你要玩，你就认认真真的玩，要学习。
2: 咱们就努力的学习，思路一定要清晰，明白吗？哎，
3: 我闺女长大了，她一说就明白。我要努力。对。我要努力的玩。我是不是哪里没有说明白？
2: 我逗你的，我都明白了。
3: 逗我？吃炸鸡去。
2: 好。
3: 我逗你的。走吧，炸鸡去吧。嗯。
0: 玩吧，玩吧，玩吧。你陪他们玩一会儿啊。下班了，珊珊姐。啊，我看你跟孩子还玩的挺好啊。
4: 我上两个山。
0: 哎呀，你看到了，你的记忆很好，所以呢，我从善如流。
4: 一起玩会儿。
0: 啊，行。
5: 好嘞，好嘞。
4: 啊，陪你们一块玩，来。

0: 这样，沏油牛奶。小新怎么样了？啊，又发烧了。
1: 哦，那行，一会儿我去看一眼爸，然后就过去看他哈。哎，哎呀，
0: 怎么又发烧了？
1: 哎，徐总监，我分管的内容看完了，想跟你聊聊。哦，
0: 现在吗？
1: 你要下班吗？
0: 到点儿了。
1: 啊，我就耽误你几分钟时间。哦。今日推文这个，我想做点新尝试。
0: 想怎么尝试？
1: 我可以根据新的热点更换今天的推文吗？
0: 今天不行吧？9点就要上线了，应该来不及了。
1: 来得及。你不是还要去见客户？不耽误啊。
0: 而且出了新的热点，咱们得追啊！你说是不是？我们做的不是新闻，
1: 但我们得紧跟热点。徐总监，你把这项任务交给我管了，那我有新的想法了，你得支持，得放权啊！
0: 好啊，既然交给你做，肯定还是相信你的。
1: 好嘞，看我行动吧，拜拜。
2: 我这是被卷了吗？行了，老爷子，已经装好了，我呀，给你试一试啊，教你怎么用。你看，这上面有一个绿键，一摁就开始了，按一下。哎，你看，速度缓缓的啊，很舒服啊，就这么着就行了，表现得很轻松，对吧？然后。 还可以加速，还加速了啊！加速，啊，加速，加速，加速，加速了啊！加速了！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
0: 我坚持不住了，太吓人了！
2: 哎呀，被骗了！我跟他说，买一个助步器就行了。那个销售非让我一步到位，得八十变八百了。
1: 不是，大姑，你赶紧把这给退了吧啊！
2: 不退不退不退，你随便找个地方先放起来，兴许啊，一年半载的老爷子能用上。
3: 这干嘛呢？呼哧带喘的。
2: 那个，我给老爷子买了个走步机，
3: 能用吗？
2: 现在用不上，有点快。这没事儿，啊，你都回来了，那行，我赶紧回去给他们做饭。
3: 不用了，他俩肯定在外边吃了，我一会儿还得去看趟欣欣，咱俩就在家对付一口吧。
1: 就是，你就在家吃吧。
2: 啊，行，这个方法不行，还有呢，等着啊。
1: 还有，
2: 来，我给你拿
1: 啊。
2: 哎，咱还有呢，啊，
1: 还有呢。哎呀，
2: 光忙活那个。走步机了，你忘了，老爷子，我们家老欧阳给你配了一副药，全是好药啊，让兰香给你熬了，你可别嫌苦，要吃。养生。哎呀，欣欣呀，要是能像老爷子一样听话就好了，他也不至于这，是不是？
1: 你一会儿到医院去看看什么情况，要实在不行，让他别喂奶了。
3: 啊，我早就想去了，这不是他不想见我吗？刚才浩文也给我打电话了，说发烧了，让我去一趟。我一想，那赶紧吧，人家台阶都给了，那赶快下呀。
1: 对对
2: 对对对，你要去了，好好劝劝他。我知道他不想喂奶，想断奶，但是。

0: 不能说断就断吧，人家奶路啪走得好好的，您啪给断了，他不通了，这肯定就要发炎发烧嘛。你想断奶那得慢慢来，是吧？不能由着自己的性子。我呀给他开了个方子，让兰香熬好了给送去了。
1: 那应该就没问题。
2: 就拿开。
3: 老爸，画个冰袋吧。我觉得那个冰袋是时间都过了，可能没什么作用了，啊，老爸。
2: 你倒是换呀！
3: 哎，好嘞，我给老爸换个冰袋啊。哎呦，磨磨唧唧，把这个旧的。
2: 不热了。
3: 好嘞，哎呦，小心小心啊！好好好，哎呦，头发头发头发头发头发头发。哎呀，给老爸换个新的，啊。
2: 压死我了！
3: 哎呦，压上了，好点吗？
2: 你说。

0: 回家。贾总，明天您去公司吗？不去。
1: 您有空，你多往公司跑跑呗。您不在，好多项目工程都推不下去。您老不在，都有人有意见了。有什么意见啊？公司缺我就转不动了。我这刚出来10天半个月，您就嘚啵嘚嘚啵嘚的，有什么好嘚啵的？
2: 昨天董事会你也不在，都缺席3次了，其他股东都有意见。
1: 我跟你说，公司发生什么事儿也没有我老婆孩子重要。

0: 油门山铁皮石斛上鱼专卖店优惠活动开始了。高山种植，品质保证，基地直销，品种多，价格优。新到纳曲冬虫夏草，价格实惠，品质保证，购买时请到指定经销商购买，谨防假冒。店内另有人参、燕窝、陈皮、藏红花、灵芝孢子粉等优质滋补品，欢迎新老顾客的光临惠顾。地址：百官街道江阳路62号英台路路口实验小学东侧，电话8218-0609。
1: 两名在这里上有专卖店，十多年来让新老客户买的设备取得放心，欢迎新老顾客光临。
2: 点亮亮丽底色，用非遗传承民族记忆，用产业推进农业发展，用记忆实现就业增收，用勤奋建设美丽乡村，用笑容迎接富裕生活，探索德格乡村振兴新路径，注入甘孜农村发展新活力，共创美好生活，共建美丽家园，谱写乡村振兴宏伟蓝图，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
3: 从仲夏到春暑，风调雨顺的话需要5个月的时间。
4: 200吨，这是我们这里能够处理餐厨垃圾的极限。而一个人口2000万的超大型城市，一天的餐厨垃圾量超过2000吨。
5: 361斤，这仅仅是2020年全国城市餐饮浪费的食物总量。
3: 我们当地有个说法，一碗糌粑是用碗底汗水换来的。
4: 每天看见那么多食物被浪费，心里还是挺难过的。
5: 2021年，全球约有1.93亿人正在经历粮食危机，我们只是有幸生活在一个没有饥饿的国家而已。适量点餐，剩菜打包，减少浪费，这些都是我们力所能及的事情。
2: 每一份劳动都值得被尊重，每一粒粮食都应该被珍惜。
0: 油门山铁皮石斛上鱼专卖店优惠活动开始了。高山种植，品质保证，基地直销，品种多，价格优。

0: 新到纳曲冬虫夏草，价格实惠，品质保证。购买时请到指定经销商购买，谨防假冒。店内另有人参、燕窝、陈皮、藏红花、灵芝孢子粉等优质滋补品，欢迎新老顾客的光临惠顾。地址：百官街道江阳路62号英台路路口实验小学东侧，电话8218-0609。
1: 两面的这里张宇珍卖店，十多年来，让新老客户满意，十位吃得放心，欢迎新老顾客光临。

阿姆。佳佳，请喝茶。妈，您看我最近新做的荷包。

小小充电桩，为绿色出行续航。为鼓励公众参与低碳出行，新能源汽车产业发展势头强劲，作为其重要基础设施的充电桩也迎来了快速发展。充电桩是新能源汽车的加油站，它能有效解决新能源车主续航焦虑的难题。充电桩作为能源网、交通网、信息网三网融合的重要载化转型，提高城市公共汽电车、轨道交通出行占比，推动公共服务车辆电动化，为公众绿色出行充电赋能。

0: 要想生活过得好，一天一顿小烧烤。
1: 起火了！救命啊！
2: 不能着火了！
3: 赶紧灭火，分头行动。
4: 灭火器呢？
0: 对不起，我们一时大意。
5: 消防安全不可大意，由于过失引起火灾，可是要负法律责任的。
4: 啊，这么严重啊！
6: 对不起，灭火器是本王拿去玩，忘了放回去。
3: 挪用消防设施、占用消防车通道都是违法行为。
5: 消防安全不儿戏，法律法规需牢记。
7: 熊强科普时间到，
5: 户外用火需谨慎，引发火灾要追责。
8: 消防设施不挪动，关键时刻有大用。
3: 堵塞、占用、封闭消防车道的行为涉嫌违法。
8: 看见消防车，请主动让行，阻碍消防车执行任务也是违法的哟。
7: 学习消防法律知识，跟危险行为 say no。

我有一个说话不算数的妈妈，当我还在她肚子里的时候，她说等把你生下来我就放心了。当我会走路的时候，她说等你上学了我就放心了。当我读高中的时候，她说等你考上大学我就放心了。当我找工作的时候，她说等你能养活自己我就放心了。当我谈对象的时候，他说等你结了婚我就放心了。结婚后他会说等帮你把小孩带大我就放心了。在妈妈的眼中，我们永远是长不大的小孩，但有一天他也会成为需要我们呵护的老小孩，需要我们的呵护与陪伴。

0: 宝妈，我们来啦！
1: 我不喂奶，我要断奶，我疼着呢。
2: 不走。
3: 不是，您正发烧呢，
1: 我说了不要。蒋浩文，蒋浩文，
4: 哎，来了，赶紧走，来来来来来，怎么了？
3: 那给宝妈找个通乳师吧。
1: 找什么通乳师啊？走走走走走，
4: 走走走走，哎，带着孩子出去，先给他喂奶粉啊。
1: 好好，
4: 辛苦辛苦辛苦，慢点啊。老婆，老婆，你说咱们总得做点什么？你这发着烧呢？
1: 我就是要发烧，我要把母乳变成酸奶，看你们谁让我喂奶。
4: 老婆，我怎么敢这么想呢？我心疼还来不及呢，是不，老婆？
1: 我小时候的时候就没有那么多事儿，我说不要生二胎吧，我。胸疼，肚子疼，到巴疼，我头也疼。
4: 我心比你还疼，老婆。
1: 难受。
4: 难受难受，我去叫护士来啊，老婆，我叫护士。护士，护士。
1: 这真是
3: 还行，吧
4: 夫的发烧
3: 不难闻啊。
4: 哎，来，香姐，你怎么来了？
3: 哦。我来给欣欣送饭，还有汤药。你丈母娘熬的下奶的。
4: 哎呀妈，天天跟下奶较上劲了，她不爱听那词儿，别老说了。
3: 哎呀，你说都发烧了，她还不喂奶呀？哎，咱家小西瓜早产，身体弱，你说天天给她孩子喝奶粉都上火呀？告诉你啊，欣欣就因为不喂奶才发烧的，她要是喂了奶呀，那烧就退了。
4: 真的吗？
3: 那肯定的呀。
5: 是的，贾总，李星大姐说，欣欣那叫痛则不通，
4: 痛则不通，通则不痛。
5: 哎，对对对
3: 对对对对对对。
4: 那我试试啊。
3: 哎，好好好吧，快拿去给欣欣喝啊。
4: 好嘞。什么怪味儿啊？

0: 确定这人捅啊？
1: 能。
2: 你别乱动了啊！就这么平躺着，我过两小时再来给你测一次体温。
1: 哦，
0: 嗯，妈，哎呀，媳妇儿，媳妇儿，大补的汤，
1: 就是给我下来的。
0: 媳妇儿，哪是啊？我跟你说啊，大姐夫的姐夫是个特有名的中医，专门给你开了个方子。这味汤是慢慢炖出来的。大姐说了，通则不痛，痛则不通。只要咱通了，就不发烧了啊！媳妇儿，孩子喂不喂奶再说，趁热喝啊，宝宝，来，趁热喝啊。
3: 好腥啊，这什么呀？我不喝了。
1: 好东西很难搞的，
0: 好东西
1: 喝了趁热喝，
0: 很难搞，趁热喝啊，宝宝。
3: 这到底是什么？
1: 贾浩文，
0: 妈，
1: 中药啊，哎，很管用的，快喝啊！哎，
0: 中药很管用的。
3: 你们要是不说，我就不喝。
1: 很金贵的，是地龙。
0: 对。很金贵，媳妇儿，地龙。
3: 地龙是什么？
0: 地龙是什么？
1: 蚯蚓呢？
0: 妈，咱出去吧。妈，快快快快快快！
1: 这是
0: 妈妈妈妈，我服您了。你让他喝就完了，你跟他说这么多干嘛呀？什么地龙不地龙的？
1: 那你问我呢？我才说这好东西。
2: 浩文，阿姨，阿姨，哎呦，
1: 大姐，你可来了啊！
2: 欣欣怎么样了？
0: 姐，
1: 哎呀，你说我也是好心，我看到欣欣发烧难受的厉害，我就让李静给开的这个秘方。
0: 关键您告诉他这是拿蚯蚓熬的。耶。
1: 这中药里头有点虫子，不挺正常吗？什么蜈蚣啊、蝎子啊，你说地龙啊？
2: 阿姨，没事儿，都交给我啊。阿姨也挺辛苦的，你送她回去休息休息，你也回去拾掇拾掇自己哈。那个这儿有我呢，您就放心吧。
0: 是姐，您来我就放心了啊。哎，
1: 那这个交给我，来，都交给我。呀，大姐真是太感谢你了。
2: 没事儿。

0: 哎，别生气了，他们都走了。都走了，乔浩文也走了。啊，让他回来，我让他走的。你让他也回去洗洗，涮一涮，是不是？啊，看见一个干净帅气的老公在跟前，你心情不愉悦吗？人家也衣不解带的照顾你好几天呢，让他缓缓吧。
1: 这孩子是不是他要生的？ 凭什么他轻轻松松回家享清闲去了？那这孩子不是也是你生的吗？老贾还得养孩子呢。养孩子有我生孩子苦吗？啊，我生孩子遭了多大的罪啊！他倒好，这么容易就当爹。不行，哎，你知道吗？嗯，他们家人。
0: 为了让我下奶当一个合格的奶牛，用活蚯蚓煮汤给我喝，蚯蚓，活的，那是泥呢，恶心。你看见了？
1: 没有，
0: 不就完了吗？谣言就是这么起的。这房子应该是我姐夫给开的房子，要说有蚯蚓，那也是蚯蚓蛋儿。
1: 那干蚯蚓它也是蚯蚓呀。
0: 其实这药吧，姐也喝过的，你也喝过啊？啊，你怎么喝得下去啊？哎呀，那个时候胀奶呀，它疼啊！哎呀，我跟你说啊，那个时候疼的我，别说喝中药了，只要你不让我疼，你让我干什么都行。但你知道喝完之后效果怎么样吗？啊。 什么胀奶呀，乳腺炎呀，不存在，没感觉，知道吗？
1: 这么神奇啊！

0: 那你以为呢？要不要试试？
1: 我不是，我就让他仗着。他们就是让我下奶当奶牛，给孩子喂奶，我不喂奶。
0: 不喂？谁喂奶呀？咱不喂。喂什么奶呀？要那么多奶粉厂是干嘛用的？让他们选去呗，是不是？关键是你现在想不想舒服？
1: 我疼。
0: 疼是吧？
1: 嗯。
0: 你这才刚开始，你这
1: 还有比这更疼的？
0: 哎呀，那还有开刀的呢，
1: 得胸上开刀啊？
0: 那可不，那你发炎了呀，组织结构被破坏了，那不切怎么整啊？
1: 我不要切。
0: 不切，咱不切，咱现在不是才刚开始吗？把药喝了，可能就不用了。
1: 那喝这一次就管用吗？
0: 一次有缓解，七天见疗效。

0: 太难喝了。
1: 是，姐知道，但是咱不是为了舒服吗？嗯，掐上鼻子，闭上眼睛，一口气儿把它闷了。
0: 一口气，
1: 一口气，来，一二三，走。就没见过这么勇敢的妹妹。哎呦，哎呦，哎呦，
0: 我这个月子做的呀太苦了，
1: 我忘哭了啊，姐在呢。他们是不是好几天都没让你洗澡洗头了？
0: 他们不让我洗。哎。
1: 那个咱有刀口，不能淋水，不然又发炎了。那你想不想洗个头呀？
0: 我可以洗吗？
1: 你就说你想不想。
0: 不想。
1: 那咱就洗。
2: 我晚上就能把这个客户备忘录做好，做完以后我抄送给你。
3: 你状态恢复得真快啊，现在已经完全是一副当年在职场碾压我时候的样子。
2: 那还不是因为你的英明领导，没有你的带领，我哪能这么快回归职场呢？
3: 哎呀，幸亏你当年回家生孩子，不然现在你就是我老板，我在坐在这儿大肆向你汇报了。
2: 少捧杀我啊！只要在投资策略会上少骂我几句就行了。
3: 我那是对事不对人，别往心里去。哎，这点了，孩子们该放学了吧？别耽误你接孩子。
2: 没有，家里有阿姨呢。
3: 阿姨跟妈妈能一样吗？哟，
2: 这话不像从你嘴里说出来的。
3: 我嘴里应该说出什么话来？陈婉珍，别管孩子，给我挣钱去。你真把我当周扒皮了？

0: 怎么样？哎呀，舒服，舒服吧？嗯。哎，其实老话说的也没错，只是那个时候没有吹风机，要是洗完头的话，就那么湿着，容易湿还入体的。但是咱这现在洗了，你也不能老洗，知道吗？嗯嗯。哎呀，洗完头心情都跟着舒坦。
1: 你舒坦就好，你舒坦，全家都舒坦。哎呦，你说你为什么不早点来呀？你要早点来看看我，陪陪我，我这心情不就早舒坦了吗？
0: 哎，这事儿可不能赖我啊！是谁说不想见我来着？
1: 那是谁呀？鼓捣我老公在手术同意书上签的字儿，害得我剖腹产。人家本来想顺产的，都说了顺产的孩子聪明，
0: 你都不想要他了，还管他聪明不聪明？

0: 你啊？
1: 自个儿想生，你就说生不就完了吗？
0: 那老嘴那么硬，你又这么大人了，真是怀了孕不想要，你一个人还处理不了一个孩子。
2: 我看看，
3: 小葡萄，小葡萄，哎，我是你阿姨。
0: 你都知道她叫小葡萄了？
3: 云姐跟我说的呀。云姐起的小葡萄，熊熊起的小西瓜，这一家的水果多有意思，
0: 甜嘛。
3: 哎呀，这得有三个月了吧？小葡萄就成小李子了。
0: 哎，可不能叫小李子啊。
3: 对对对，还是小葡萄好听。
0: 行了，我扶你上床吧。嗯，来，按着刀口啊，慢点。
3: 哎，嗯，行。哎呦呦，
4: 拉胯，拉胯，拉胯，拉胯，拉
5: 胯！喂，姐姐，
6: 皮蛋叔叔，快陪我们一起玩，过来。
5: 我去拿个快递啊，马上回来，等我啊。
6: 好。

0: 周总，谢谢你送我回来啊。
1: 温迪，啊，怎么？我刚收到的。这是钱副总的道歉书。你以后不会再受到困扰了。
0: 谢谢老板。
1: 别跟我客气，我并不是为了你。

0: 谢谢老板，你的能力绝不止于此。加油！太让我感动了。
1: 加油！加油！加油！为你赚钱。哎，
0: 这话我爱听。加油，为我赚钱。<笑>
1: 还有啊，哎呀，这什么呀？
2: 余医生，哎，沈小姐，这么巧啊？对，我刚好下楼拿快递。啊，花挺漂亮的。哎，
3: 小心啊！
4: 妈妈，这个是什么？鲜花还有礼物，
2: 这是妈妈今天的升职奖品，送给你们好不好？
3: 好，谢谢妈妈。
2: 姐，我现在是不是变丑了？我没给你整容啊。好看的，你看你现在多好呀，啊，嗯，也没有毛孔，也没有皱纹，知道为什么吗？雌激素，很美的。你哄我？那我愿意哄你啊。怎么样啊？
3: 你这生完了二胎，有什么新感受啊？想跟我取经啊？啊，
2: 我这不走你后头了吗？哎呀，你还有走我后头的时候呢！<笑>哎呀，好开心啊，好开心！内心得到了极大满足是吗？嗯，
3: 相当满足。
2: 啊，那行，说吧。
3: 多了一道疤。
2: 咱这事儿是不是过不去了？
3: 那要不然这样，我也剖腹产，
2: 行，
3: 我让姐夫在手术同意书上签字。不用，就你签，报复嘛，就得狠一点。可以，啊，
2: 过去了吧？
3: 姐，你说我今后是不是什么事儿都干不了？
2: 什么意思呀？
3: 你说我生了玄宗之后这么多年了，一天班都没上过。
2: 就现在又多了个小西瓜，我是不是以后什么自己想干的事儿都干不了了？那你想干什么呢？我也说不好，但我就是觉得越来越不像我自己了。我觉得吧，你就是想多了，那。 我们这些白领上班的，有好多二胎、三胎的呢，人家不是一样也能干自己的事儿吗？啥也没耽误啊，同样还是跟老公看电影啊，跟同事吃宵夜，只要你合理的安排好你的时间和生活，想做什么都是可以的。你看你婉珍姐，人从一开始就带俩孩子，耽误啥了？
1: 是，然后离婚了。<咳>
2: 那我觉得是于海他不靠谱，你们家贾浩文还有比他更靠谱的吗？我说实话啊，有时候我都觉得我们家李林不如你们家贾浩文的。你嫉妒我了是吗？嫉妒啊，还夹杂着羡慕。哼。你呀，你就好好的吧，你现在就是一个特殊时期。
3: 可能呢会敏感一些，但是没关系的，嗯，姐陪你一起熬着呗。回头等你想干啥了，跟姐说，对吧？姐帮你安排，姐这能力你还信不过吗？是不是？又来了，你又开始哄我。姐，其实我都知道，你一从进门就开始哄我。<咳>
2: 我要是个演员，是不是你就看不出来了？嗯，哎，没机会了。<笑>但是我喜欢，我愿意让你哄我，我高兴。那就哄你，这辈子都哄着你，好不？
3: 你说的啊。哎呀，
2: 姐什么时候说话算数过？<笑><笑>来吃苹果。
3: 你切那么大，我嘴那么小，怎么吃呀？
2: 那我给它剁成泥。

0: 啊，
1: 后边就亲那么一点儿。
0: 这时候知道你老公好了，以后别再作了啊。我真是越来越佩服你们家贾浩文了，真的。
1: 嗯，这样可以，
0: 可以吧？嗯，
1: 好甜啊！哎
0: 呀，人家结婚前当公主，结婚后当糟粕，你这结婚之后也是个公主啊，还老不知足，天天作，以后别作了啊。嗯。
1: 以后哄着点我啊。

0: 云姐，哎，我去接你妈妈，晚上你就跟大姑吃饭，不用等我们啊。云姐，我跟你说话呢。你看什么呢？哦，洗了，哎呀，这条牛仔裤终于被洗了，太好了！
1: 你等什么呀？啊。
0: 我这养了3个月的鞋儿，这终于出来点了。这被我大姑全洗了。哎呀，你大姑又不知道你在养牛仔裤，是吧？那你放哪儿了？就我
1: 那未央台上呀。
0: 对呀，穿过的裤子就这样扔在阳台上面，谁见了它不想洗呀？嗯，爸爸是不是之前也给你洗过一回？
1: 这不第二次了吗？
0: 那，哎，万一第三次的鞋儿比这次更好呢？没事了，没事了，好了。
2: 向后转，不看牛仔裤了，坐坐下去啊。哎，你这是干嘛去啊？
0: 接孟安啊，他不是在月子中心陪着孟星吗？
2: 哦，我就想跟你说呀，这孟安不是怀孕好几个月了吗？40岁了，怀个孩子不容易，原来他不还有先兆性流产的吗？
0: 嗯，
2: 你别让他总跑来跑去的，多休息。
0: 知道了，姐。
2: 这不现在，
0: 莫星生完之后，心里面有点不痛快吗？除了孟安，那他谁都话都不听，他就听他姐的，就爱跟他姐说说话。哎，人家怎么都能听人家姐的，你咋不听呢？
2: 我还不听啊！我还要怎么听你的呀？什么都听你的了。
0: 你要是早听你姐的，
2: 那二胎都满地跑了。
0: 是是是是是，三胎四胎跟着走呢，啊，哎呦，开心啊！姐，
2: 啊，
0: 哎，我们家要洗的衣服，它一定是放在洗衣篓里，它要是不在洗衣篓里，散布在其他的地方，一定是有它的道理的。
2: 什么意思？
0: 你是不是把云姐那条牛仔裤给洗了？
2: 啊，太脏了，那水都是黑的。
0: 是，就是那个黑水啊，他养的，他的心血呀、啊，你给他洗了，他体型疼的。
2: 这还养的？
0: 哎，对，这就是孩子们的这个追求，哎，美学追求。
2: 啊，行，我知道了，我一会儿啊，跟云姐说一声。
0: 啊，不用了，我能说过了。
2: 我跟他说一下，以后要洗的衣服，他就放在那衣篓里，是吧？别乱放。你忙吧。啊。哎，这牛仔裤，他为什么还要养啊？这养花儿？养泥儿？没听说过呀！这，哎呀！
0: 跟孟星和好了，嗯，了却了心头一件大事。那就好。工作上怎么样？你新来的副总监用的还得手吧？
2: 得手的很呢。
0: 啊，你知道这人是谁吗？谁啊？
2: 黄思思。
0: 黄思思，就是和于海那个。哦哟，这么巧啊！你们这个圈子好小啊。嗯。

0: 哎，江总，
1: 哎，孟安啊，
2: 你快看黄思思那个发的那个短视频，你赶紧看。
0: 怎么了？出事了？
2: 什么呀？火了？
1: 看见了吗？
0: 啊，我一直关注着呢，才上线几个小时，流量就破10万加了。黄思思还是很厉害的。
2: 我跟你说，新官上任三把火，这给我们也留了不少新的用户，知道吧？
0: 那也是值得恭喜的呀，恭喜啊，张总。
2: 哎，好啊，
3: 再见。
0: 哼，江总在群里发红包呢。
4: 啊，心里有点不舒服是吧？
0: 那倒也没有，但肯定没那么痛快就是了。
4: 嗯。
0: 哎，你说这红包我抢吗？
4: 抢，必须得抢，不光要抢，还得带头抢，一个都没落下。
0: 为什么呀？
4: 你是领导啊。新来的同志有成绩了，你得带头表示鼓励，是吧？这显得自己大气、平易近人。
0: 智慧啊！要不说我怎么就看上你了呢？
4: 你不是说看上的是我这张脸吗？
0: 对呀，我看着你这张脸，我就发不起脾气。哦。什么意思啊？肉麻呢？
4: 有点小激动。

0: 姐，我们回来了，都几点了？你一个高龄孕妇，每天回来这么晚，你觉得合适吗？还有你，你去接人了还接这么晚回来，你像个做丈夫的吗？
1: 我的问题，不像话，不像话。姐，哎呀，姐。 还好家里边有你，要不然的话，你真不知道该怎么办呢。辛苦了啊，姐。好了好了，乖。好了好了，下次听话啊。嗯。
0: 以后每天回来不能超过7点。
2: 知道了。
1: 来，量血压。量。
3: 马上量。
1: 姐，你都不知道，现在见个档可麻烦了，让我们去什么社区门诊，还要去接到办事处，
0: 对，
1: 想想就头疼。
0: 不用头疼，我去办啊。嗯，
1: 我去，把资料给我，我去办。
4: 你去办，你知道怎么走啊？你去办。
1: 你还不了解你姐，这地球上只要你给我个地址，哪儿我找不着的呀？再说了，咱们家是开诊所的，那流程。 我熟，嗯，
4: 好，
1: 那就辛苦姐了啊。哎，你这个血糖有一点偏高，血脂有点偏高，哎呀，从明天开始啊，咱们饮食控制，带饭。

0: 钱。
1: 有一点高。
2: 要不你再量一回，我平静一下。
1: 好，那你啊，心里平静一下啊，别想不愉快的事儿啊。哎，好吧，我们再量一下。
0: 哎，各位，快10点了。
1: 别说话啊，来，再量一下。

0: 过瘾啊你。
1: 这血压是大事儿，你懂什么呀？行了，姐。
2: 他姐，姐受不了啊。
0: 动静了没有啊？
1: 还是有点高。带饭。
3: 带饭。
2: 谢谢李大夫，真好，还管饭。
4: 姐。
1: 你咋还没睡呢？
4: 我就突然想起个事儿来。
1: 你说，
4: 就是我想问问那个药的疗效，它怎么样啊？
1: 我跟你说呀，中医它都是调理，就是时间比较长。
4: 我今天红欣欣喝药的时候，跟她说的是，一副有缓解，七天见疗效。
1: 七天，
4: 哦，这他还嫌慢呢。
1: 哎呦，那我赶紧给你姐夫打个电话。
4: 哎。

0: 来了来了。来来来，给我。
1: 哎，睡着了，
0: 好点好点啊，好好好，放心放心。
2: 哎呀，慢点啊，
1: 媳妇儿，到家了，好久没回来想家了吧？走走走走走，快。
3: 怎么回事了？不是去父母家吗？
1: 爸不是康复了吗？妈一个人照顾不来，啊，宝宝，我搀着你，回家了哦，快快快，媳妇儿，来来来，哎呀，扶着哦，呀，回家，嘿嘿。
2: 太太回来了，来我扶我扶，
1: 你别扶，你快去拿行李啊！哦哦，快快快！
4: 我来帮你。哦。
2: 哎呀，孟欣，这箱子你装的啥呀？咋这么沉呢？哎。
4: 妈，缺乏锻炼了。贾总太太这月子坐了都快俩月了。一天在家闲着，哎，还领着工资，干点活吧。
2: 哎呀，你一会儿帮我，哎呦，帮我拿一下哈、啊，
5: 我的那个保温箱呢？哎，啊，
2: 哦哦，这个这个，哟，这可是我孙女的口粮，我赶快给它冰起来。
6: 鱼宝宝，好乖呀，好美哦，吃妈妈的奶奶哦，长得又白又漂亮啊。
2: 去去去！哦哦，谁家人这吼不让我下去，烦死！
5: 好美、啊。
3: 我行李呢？
1: 行李？哎哎！装的小点声。我来，我来，我来，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走开！我来。
3: 马上吃奶奶了啊！
1: 哎呦，收拾好，轻点，别让他又歇斯底里的喊啊！什么事儿？
7: 啊，贾总，嫂子出月子了吗？哎
1: 呀，我刚到家。
7: 那贾总，您现在能来公司了吧？
1: 来什么来呀你？我这行李还没收拾呢。
7: 董事长今天来了，您赶紧来吧，再不来说不过去了啊。
1: 他来就来呗，你嫂子不会带孩子，我一会儿还得去接老大呢。
7: 您还是来一趟吧，工作要紧啊。
1: 行行行行行，你们烦不烦？你们简直是烦死了。这个贾浩文，孩子是他自己在生吗？
7: 那郑董，贾总这不马上就来了吗？
1: 我回回来公司他都不在。我的出勤率比他还高，这样下去，他这个总经理还想不想干了？你快把他的小衣服、小毛巾都弄整齐了啊！别让那奶奶又给我歇斯底里，出去马上回来。

0: 来啊！哦哦，你去哪儿啊？
1: 公司有事，我马上回来啊。你走了，我一个人怎么弄孩子啊？贾浩文，姑奶奶，我马上就回来啊，宝贝儿。
0: 你别回来了！
1: 你看着我干嘛？把东西搬下去。
0: 哦。
2: 阿嫂，你准备好了？准备好啊！今天要卷起来了。
3: 又卷啊！
2: 黄思思带来那项目大干了2个月，今天要收尾了。我都看见他买蛋糕准备庆祝。那你说这蛋糕我还吃吗？ 必须吃啊！卷不过，气势不能输。再说了，你是他上级，你要不吃，大家会觉得你对他有意见。
4: 怎么卷也比吞了苍蝇还难受啊！
2: 职场里都吞苍蝇，正常。你这精神头可得给我打起来啊！
4: 大家先别忙了，快招呼内容部的小伙伴们吃蛋糕了。
2: 苍蝇来了。
4: 等一下还有咖啡、奶茶送来给大家。 庆祝一下我来到新苗第一个项目的成功！来，快快快！
5: 谢谢朋友。叉子，叉子。
6: 你看看，就你这些下属，哪个不吞苍蝇啊？你得吞的比他们还漂亮。
5: 那来多久就做了一个大爆款？恭喜啊！
6: 啊，
4: 非常喜悦。
6: 谢谢。
5: 走。
6: 来，两位总监吃蛋糕。哎，徐总监。
4: 你们内容部真的是后生可畏啊！嗨，我们内容部就没一个吃素的，是吧？黄总监，恭喜啊！谢谢徐总监肯定，我会继续努力的。好，拿蛋糕呀。嗯，来吃。谢谢啊。哎，等会儿大家吃完了，咱们开个会吧，复盘一下。
1: 总结一下之前的成绩，然后再制定一下未来的计划。黄总监，这是你在新苗的开门红啊，这个胜利果实我们要保持住啊！正好我要找您汇报一下我未来的工作规划。
4: 好，
6: 行，那你们先忙啊。
1: 好吃，真甜呐，哪儿买的？
4: 想吃啊，随时呼我，管够。
1: 那不行，你买的跟我自己买的味道还是不一样的。<笑>
0: 哎，太太，这个是干什么用的？吸奶器啊。哦，我不是让你学学怎么育儿吗？你这个都不知道怎么带孩子？哦，我跟李金大姐都问过了，该准备些什么？带孩子我还是会的，我们家孩子就是我自己带的。太太。 我准备了纸尿裤、湿纸巾、干纸巾，也还给孩子缝了小被子，还有那个床围子。那个，哦，太太，你这些高科技我以前都没见过。我们那时候生孩子没有这么多好东西的。
1: 英子姐，
0: 啊，
1: 所有孩子用的东西呢，你按照我准备的这些再买一套，好吧？品牌不一样。
0: 哦哦，哦，对了，消毒柜买了没有？消毒柜没买，但是我买了那个消毒水跟消毒纸巾。
1: 不行，要用专业的消毒柜，化学成分会刺激小孩的皮肤。哦，那我去买啊。哎，去，哎去，哎呦，哎呦，太太，我是鼻炎不传染的。哎，哎去，哎行行行行，那个消毒柜我自己买，这些瓶瓶罐罐我拿出来的，重新消毒一下啊。
0: 哦。
1: 嗯，小西瓜，好宝贝，哟，长得真漂亮啊！你看那大眼睛，真好看呢、啊。好宝贝，好乖哦，咦，奶奶好喜欢你呀、啊，真棒！
7: 妈，
1: 哎哎，哎，宝贝，
7: 妈，
1: 哎哎哎，啥事儿？
7: 那个小英姐不行啊，要找一个育儿嫂。
1: 不用了吧，这不有我呢吗？

0: 我就是专门来给你们带孩子的，是不是？
1: 故意的。你说咱们家，哎，请两个保姆，是不是太破费了？哦，是不是啊？行，哎，那不找了。哎，这就对了。哎呀，我亲孙女儿，我交给谁看我也不放心。让老贾回来带，带他亲女儿，别上班了。
0: 哦哦，那找，马上找啊，找！小西瓜，你妈妈又要给你找个育儿嫂了，跟奶奶一起看着你，好不好啊？哎呀，你看我们小西瓜吃妈妈的奶就是不一样啊，这小脸蛋红扑扑的，这母乳喂养就是好，对不对？哎呀，我们的宝贝呀，长得可真好。 真健康啊，真是好宝贝，奶奶好喜欢你哦。

开始有暗香浮动。当气温高于5摄氏度，且连续3-4天平均气温接近0摄氏度，梅花就会凌寒开放。梅花这种蔷薇科的花卉，最能代表江南湿冷的冬天。杭州冬天也会遭遇寒潮，有10来天时间伴随大规模的雨雪天气，整个地区气温会骤然降至0下5摄氏度。即便是傲雪的梅花，也只能零落成泥，碾作尘。江南冬天的冷，迥异于北方。潮湿的空气会让体感温度更低，寒冷并不会影响游人的兴致。水墨浸染的西湖，不正是写意的江南冬景吗？冬日倒也有一些活泼的气象。鸳鸯在很多开阔的水域都可以见到这种野生鸟类，它们色彩鲜艳，打破了冬天的萧瑟。杭州的鸳鸯，有的来自遥远的北方，经过漫长旅途到江南来过冬，也有办了本地户口的留鸟，习惯以大家族的方式群居。壮凶并非示好，而是雄鸟之间展示武力，明确各自在择偶时的地位与机会。鸳鸯戏水才是体现爱情的方式。中国民间将出双入对的鸳鸯视为爱情鸟，事实上只在繁殖期内它们才保持一夫一妻的忠贞，下一年往往另觅佳偶，组成新的家庭。

季的雪也是降雨量的重要组成部分。雨雪落到地面，或随江河奔赴远方，或在低处汇成池泽。所有的降水都被大地收藏，成为生态系统中重要的组成部分。江南是水做的，关于江南的每一句诗词里都有水气氤氲。所有的山林城乡文采华章都是由密布的水网浸润出来的。江南的水来自天空，来自远方的高原海洋，也来自本乡本土的山川树木。调溪名气不大，全长也不足

1200公里。但正是这条河流的水系，在杭嘉湖平原散作千港万湖，形成中国最密集的水网，滋养出山水清远的江南风度。从西湖往西北100公里，就是调溪的源头天目山。在天目山北麓高处，海拔1350米的高山沼泽里，泥炭藓下，腐殖质层中，一种神奇小生物在最寒冷的季节进入最活跃的状态。这种体长在16厘米左右的两栖动物名叫安吉小泥，是中国十种最珍稀的两栖动物之一。山顶沟谷的沼泽深处，水深50到100厘米的大小水坑，是安吉小泥理想的安身之所。直到1992年，这种神秘的动物才被发现。根据目前的统计，安吉小泥野外种群数量仅存600来位。小泥只在万物冬藏的时节才进入繁殖期，平时互不相见的雄泥与雌泥短暂相逢。

很快雌鲵在水坑中产卵，一对对螺旋状的卵带粘附在水草上。产完卵后，雌鲵和雄鲵相继离开水坑。

两周后，小尼孵化出卵。新生小尼的脸颊处还保留着明显的羽状鳃。一条卵带可以孵化出70至90条小尼，但它们的存活率非常低。这是最危险的时刻，它们行动迟缓，很容易被山林里的各种动物捕食。一旦发育成熟，安吉小尼就会钻入泥炭藓和草丛中，不再轻易显露身形。

吉小尼隐居的这一带高山湿地叫做千顷塘。山间的沼泽里遍布大小水坑，这里就是黄浦江公认的源头。

天目山就像一座水塔，坐落在浙江西北角上，从西南往东北，整座山脉绵延250公里，拦截住海洋暖湿气流，为江南水网带来丰沛的水源。天目山也是杭嘉湖平原生态系统启动的基础，从太湖南到杭州湾，从天目山到东海边，这里的每一粒米、每一颗碱、每一条鱼都离不开大山提供的原动力。冬季，天目山收集高空气流中的水分，固锁在冰雪之中，等待天时的变化、季节的安排，为江南储蓄生生不息的能量。

天目山也是重要的基因库，养育着各种有趣的生物。树林底部阔叶树的倒木上，华子菇在冬天绽放出最绚丽的色彩。这种木腐菌能够分泌一种粘液，将菌株整个包裹起来，起到保水防冻的作用。它们不惧零度以下的低温，越是寒冷就越是鲜艳。

悠悠鹿鸣，这是梅花鹿召唤亲友的叫声。海拔1000米左右的中山落叶阔叶林带，冬季食物稀少，梅花鹿必须采取一种特别的过冬方式。它们可以降低心率和体温，从而把新陈代谢的活跃度降低一半，由此只需少量进食就足够它们熬过冬天。头领雄鹿谨慎地走在最前面，数头母鹿小鹿随后依次通过。一个鹿群数量可达20-30头。此时雌鹿已经怀孕，这种温和的野生动物眼神清澈无辜，惹人怜爱。大型食草动物可以清除林间的落叶和灌木，对于山林保持健康十分重要。目前在天目山中已经观测到20多个野生鹿群，种群数量逐渐上升，它们是生态良好的标示物种。

高海拔的山林被冰雪占据，低山的落叶阔叶混交林带虽也凋敝，但暗藏着更多生机。

红腹松鼠随时可以从冬眠中苏醒。一番梳妆后，小家伙决定出去碰碰运气。江南的冬天，多样的树种为松鼠提供了广阔的活动空间。天目山的松鼠甚至并没有形成过冬储粮的习惯，即使在冬季，也能搜寻到各种残存的物资。

穿过满是落叶的山坡，越过清浅柳和缺萼枫香，爬上小叶青冈和东南石砾，路过庙宇大殿前的树丛，小松鼠完全不

松鼠有着极强的环境适应性，会根据气温和食物供给的情况，随时调整冬季的生活方式。冬眠是不得已的选择，吃得饱饱的，才好进入下一场美梦。

江南山岭不会始终沉寂。回应太阳运行轨迹的变化，气温逐渐回升，绿色也变得更加通透。整个冬天，整座山林都在积蓄能量，等待苏醒的时机。山间的声音也越来越丰富活泼，甚至热烈起来。固态的冰雪释放成涓涓细流，然后奔跑跳跃，汇聚成溪涧，谱写调息水系的出张。

夜晚的小溪，气温降至零下，但冬天的寒冷已逐渐失去了统治力。溪水流淌的声音中加入了一种特异的音色。这是奥尔蛙在求偶。

雄蛙骨骼凹陷与其他种类的蛙截然不同，这种凹耳的结构更类似哺乳动物甚至人类。凹耳蛙能发出20赫兹以上的超声信号，在高噪音的溪流环境中，雄蛙和雌蛙就是利用独特的声音频段来进行交流。每一种生物都有自己独特的生存之道。

冬天即将过去，茶树已经准备好了萌发。寒冷倒逼茶树产生抗逆机制，在体内显著增加一种叫做逆境蛋白的物质。到春天芽苞萌发时进入新梢，此时的茶叶新芽氨基酸蓄积充分，茶多酚含量低，口感鲜甜清新，这就是独属于春茶的味道。在天目山路余杭的径山寺

茶叶的种植与饮用历史可以追溯到千余年前的唐代。茶圣陆羽对调息情有独钟，曾经在余杭与湖州一带隐居多年，种茶采摘，推广茶道。禅茶一味的径山茶宴，在宋代经由调息玉河水系一路东传，从此成为日本茶道的源起。

带着天目山的能量与调溪水的韵味，带着江南历史与文化的传承，径山绿茶，川山丽水，从千年前走来，流向世界。

天目山聚拢所有的降水，在山北和山南汇集为东西调溪，辐射整个杭嘉湖平原。这片4576平方公里的流域，水网密度冠绝中国。江南水乡的生活就是依着调溪水系缓缓展开。调溪下游，古镇底港，水清影白，残冬将近。这里曾经是运输、交易、蚕丝、茶叶和粮食的码头。江南的清晨，就是从桨声矮奶到水声汤踏中醒来的。临水而居，依水而行，很多世代以来，江南意味着富庶与清雅。唯在冬天可有闲暇，一杯清茶，三两好友，老人们从漫长的冬天聊到漫长的人生，旧日的生活方式在匆忙的今日世界里显得尤为珍贵难得。这就是调溪，这就是江南。

0: 小小充电桩，为绿色出行续航。为鼓励公众参与低碳出行，新能源汽车产业发展势头强劲，作为其重要基础设施的充电桩也迎来了快速发展。充电桩是新能源汽车的加油站，它能有效解决新能源车主续航焦虑的难题。充电桩作为能源网、交通网、信息网三网融合的重要载体，不但有利于促进新能源汽车发展，还能推动传统基础设施智能化、低碳化、数字化转型，提高城市公共汽电车、轨道交通出行占比，推动公共服务车辆电动化，为公众绿色出行充电赋能。
1: 小小水龙头，绿色生活好帮手。

0: 我国人口占世界总人口的近20%，可拥有的淡水资源量却仅占世界水资源总量的6%，人均水资源量仅为世界平均水平的1/4。节约资源是我国基本国策，保护水资源刻不容缓。从水龙头中节约用水是建设节水型城市、推动绿色低碳发展的重要方式。普通的水龙头出水流量约为0.2升每秒，每分钟出水量约12公斤，出水量过大会造成水资源的不必要浪费，尤其是国家明令淘汰的铸铁螺旋式水龙头，这种水龙头关闭不严实，易漏水，使用寿命短且易生铁锈，会让水质受到污染，进而损害身体健康。而陶瓷阀芯节水型水龙头、感应式水龙头、延时自动关闭水龙头等节水型水龙头，能更好地控制出水口流量，节约水量，并且开关更方便、更安全，不易损坏。水龙头加装节水器后，出水口加装一层钢圈，使出水量减小，同时将水柱打散成水雾状流出，对日常使用不会造成影响。据测算，节水水龙头出水流量约为0.046升每秒，每分钟出水量约2.76公斤左右，节水率可达20%至30%，一年可节省用水量11至17立方米。水是生存之本，文明之源，是我们生活的必需品。全社会应大力开展节水宣传活动，使公众对自家更换的龙头有深入了解的同时，在日常生活中养成节约用水的好习惯，以实际行动参与节水型社会建设。
1: 在沈阳，烤肉是抵御寒冷的温暖鼓励，西塔是朝鲜族烧烤的朝圣地，每当霓虹点亮，北方多元文化交织的优雅在这里翩然起舞。

其实西塔呢，原来确实是一个少数民族，就是朝鲜族居住的这么一个地方。然后它的美食就在这儿开始发源，然后让更多的我们其他的民族所接受。其实我特别喜欢去朝鲜族家里玩的原因，就是因为他家里的冰箱里永远是好几样小菜，只要父母不在家，就是提着大米饭就去了，就冰箱里啥都有。老朴家是老朴家的味儿，老李家是老李家的味儿，所以说这个。

0: 天天得去买新鲜的肉，天天都是现切，一天切出多少，基本就是这么多年都差不多少都知道的。西丰的牛肉是最好的，西丰的山好水好吧，可能牛我觉得是好吧，我是这么认为的。
1: 西丰的水土养育西丰人，而西丰的牛肉和大橘秘制的腌制技法足以满足全国各地食客的味蕾。现吃现拌是大橘做铝盆煎肉的原则，拥有松弛感的牛肉更滑嫩，适量的油可以将牛肉和秘制调料的香浓牢牢封锁，而一盘煎肉入不入味全在这手工揉捏按压的功夫里。稀有的心管和板筋质地特殊，要先煮后拌，只有悉心照料好每一块肉，才能让食客们尽兴而归。多达25种干湿调料全都是大橘独家研制，精雕细琢每一款味道，是对好的食材最大的尊重。夜晚降临后的分秒流逝，无不饱含着对肉的遐想。这是店里最热闹的宵夜时间，起锅点火，温柔细腻的火候让油脂在铝盆上渗出袅袅生香，无需漫长的等待，冷锅下肉带来的是香嫩与柔美交织的极致口感。听着盆子里滋滋啦啦发出的声响，看着温暖的铝制湿器里装着的大千世界，每一口都像是对自己努力生活的犒赏。
2: 我吃完了找铁岭的，铁岭的我的朋友带着铁岭人来找我来这儿继续吃这个，你想想什么什么效果？好吃。
1: 最后用荟萃了众多食材精华的锅底煮几缕面条，不仅饱腹又暖胃，更为这趟罪恶的宵夜之旅画上圆满的休止符。也曾走过艰难的时光，如今大橘说的最多的就是感恩。对他来说，眼前的热闹与欢聚来之不易，和亲友美食自己相伴的每一个日子都如同此刻的坚持，因为值得所以珍惜。人们说宵夜是一场人间烟火，希望在月色醉人的每一个夜晚，你我都能在人间寻获独属于自己的快乐时光。

0: 新到纳曲冬虫夏草，价格实惠，品质保证。购买时请到指定经销商购买，谨防假冒。店内另有人参、燕窝、陈皮、藏红花、灵芝孢子粉等优质滋补品，欢迎新老顾客的光临惠顾。地址：百官街道江阳路62号英台路路口实验小学东侧，电话8218-0609。
1: 哎，苗民在这里找有专卖店，十多年来，让新老客户买的，十位吃得放心，欢迎新老顾客光临。
0: 刘门山铁皮石斛上虞专卖店优惠活动开始了。高山种植，品质保证，基地直销，品种多，价格优。新到纳曲冬虫夏草，价格实惠，品质保证。购买时请到指定经销商购买，谨防假冒。店内另有人参、燕窝、陈皮、藏红花、灵芝孢子粉等优质滋补品，欢迎新老顾客的光临惠顾。地址：百官街道江阳路62号英台路路口实验小学东侧，电话8218-0609。
1: 哎，苗民在这里找有专卖店，十多年来，让新老客户买的，十位吃得放心，欢迎新老顾客光临。

油门山铁皮石斛上鱼专卖店优惠活动开始了。高山种植，品质保证，基地直销，品种多，价格优，

0: 小小充电桩，为绿色出行续航。为鼓励公众参与低碳出行，新能源汽车产业发展势头强劲，作为其重要基础设施的充电桩也迎来了快速发展。充电桩是新能源汽车的加油站，它能有效解决新能源车主续航焦虑的难题。充电桩作为能源网、交通网、信息网三网融合的重要载体，不但有利于促进新能源汽车发展，还能推动传统基础设施智能化、低碳化、数字化转型，提高城市公共汽电车、轨道交通出行占比，推动公共服务车辆电动化，为公众绿色出行充电赋能。
1: 爸妈，我走了。
2: 那你下次什么时候回来？
1: 还不知道呢，下次再说吧。走了，
2: 注意安全啊。
3: 父母总是盼着你的下一次归来。是我们习惯了马不停蹄。
4: 喂妈，
5: 喂儿子，五一你回了吗？
4: 我暂时有点不舒服，玩，
1: 下次再回，下次再回。
5: 那就下次吧。
3: 总觉得来日方长。
5: 儿子，你把那月饼妈收到了，你什么时候回来呀？
4: 哎呀，我最近比较忙啊，就不回来了。
6: 儿子，别老忘啊，咱俩那钓到鱼了，等你回来吃啊！啊，
4: 下次，下次吧啊！
5: 新年快乐！
7: 新年快乐！
5: 新年把手机的，谢谢。
6: 来，儿子，咱俩好久没来一起下棋了，今天陪老爸下一局。哎，
4: 爸，我先接个电话啊。哎，喂。
7: 宝妈没事，吃，咱们吃。
5: 好，来，宝宝。每次都这么着急走，也不多住几天。
4: 还有些事要赶回去处理，下次吧。
8: 爸爸，怎么每一次都是下一次啊？
4: 对了，爸，下次回来看你。
9: 没事，那就下次回来吧。
10: 别看了，儿子说他下次回。
11: 今天我就不回家了，下次有时间再回。
10: 下一次什么时候回来？
4: 下次一定回来，
11: 下次再回来看你们。

0: 和父母的相处，还有多少个下一次？
1: 爸妈，这次不走了。
2: 妈，不走了哈。
1: 妈，哎，
3: 走走走
4: 走走走，
1: 妈，哎，快快快，妈，慢点啊。
5: 妈妈，
6: 你爸来啦！
2: 大家好呀！
7: 旅游出行好心情。遵守秩序讲文明，
8: 有序排队不怕等，随身垃圾不乱扔，垃圾污染危害大，保护环境靠大家，举止文明有修养，文明旅游好风尚。
9: 要想生活过得好，一天一顿小烧烤。
10: 起火了，救命啊，
11: 着火了，
12: 赶紧灭火，分头行动。灭火器呢？
13: 对不起，我们一时大意。
14: 消防安全不可大意，由于过失引起火灾，可是要负法律责任的。
15: 啊，这么严重啊！
16: 对不起，灭火器是本王拿去玩，忘了放回去。
12: 挪用消防设施、占用消防车通道都是违法行为。
14: 消防安全不儿戏，法律法规需牢记。
17: 熊强科普时间到，
14: 户外用火需谨慎，引发火灾要追责，
18: 消防设施不挪动，关键时刻有大用。
12: 堵塞、占用、封闭消防车道的行为涉嫌违法，
18: 看见消防车请主动让行，阻碍消防车执行任务也是违法的哟。
17: 学习消防法律知识，跟危险行为 say no。
19: 你好，要一个秘制叉烧，清蒸桂花鱼，
20: 再帮我点一个白切鸡。
21: 好的，先生，我觉得这些菜已经够了，要不然先这样，一会儿不够了我们再点。
20: 那好，我们先点这些，一会儿不够我们再加。
21: 好的。宝宝吃饱了吗？
8: 吃饱啦。

0: 行啊！哎，有奖答题，那个空城计是谁用的来着？
1: 孔明妙计退司马，诸葛亮啊！
2: 哎，对了对了，长坂坡之战中，单骑救主是
1: 赵云、赵子龙。
2: 又对了，苦肉计的那个
1: 周瑜打黄盖。
0: 你懂得可真多啊！
1: 少玩游戏，多读书，书里的知识可多了。
3: 读书启智慧，游戏悟沉迷。

德电控设备、格兰富污水处理泵、名扬不锈钢管配件、汉威智能节流井、天行健直饮水机、京城水表、ATT 智慧化集约泵站、浙江杭州美宜电子流量计及各类阀门等。全新亮相的水茂门店将以更优的产品品质、更完善的服务体验，继续陪伴新老客户。咨询热线：0575-8122-6088。门店地址：百官街道横里西4区18号水务集团边。

0: 乐新消费，去享好生活。商都新世界，
1: 在云南山乡的绿水青山间，下馆镇的一间山间民宿，跳出了传统住宿的定义。这里没有喧嚣的市井烟火，只有笔墨丹青与少年笑语，成为乡村最温暖的公益美育课堂。
2: 这天气也太热了吧，万和城避暑宝藏地负一楼两家新开手店，必须带你去逛一圈。
3: 不同于寻常陆地市集，这里将摊位搬上江南乌篷船，临水而逝，伸手便可触碰满船荷香。
1: 在云南山乡的绿水青山间，下馆镇的一间山间民宿，跳出了传统住宿的定义。这里没有喧嚣的市井烟火，只有笔墨丹青与少年笑语，成为乡村最温暖的公益美育课堂。
4: 我是肖周一，是这间绿溪谷民宿的负责人，也是孩子们的公益美术老师。从美院毕业回到乡村，我一直想做一件事情，让山里的孩子不用奔赴城区，在家门口就能接触专业的艺术教育。
5: 树的树冠的一个外形啊，
4: 我本身是学美术专业出身的，回到乡村经营这家民宿后，发现山里很多的孩子缺少专业美术学习渠道，民宿有了充分的闲置空间、采光和乡野的环境，得天独厚，所以我们免费开放场地，亲自授课，让孩子们能接触到优质的美育。民宿门口就有山村、小溪、乡间小路、桃树，我们从中国画的传统笔墨入手，画自己的家乡，更加接地气。
1: 室内学技法，户外写山河，独一无二的民宿山野环境，让乡村美育更自然更鲜活。
6: 通过上课，我发现家乡的美景都特别好看，我想用笔把它们画下来。
1: 公益美育温暖童心，美育赋能乡村文旅，从住宿空间到美育阵地，绿溪谷民宿走出了公益认同文旅新乡的共复兴路径。
4: 对民宿而言，美育不只是公益，更是乡村文旅的温度。孩子们画家乡、展作品，让这间山间民宿多了艺术气息和乡土温度，也让更多人看见下馆的乡村之美。
1: 扎根乡土以美育人，让山野有丹青，让童年有色彩，这就是下馆民宿最动人的乡村温度。
2: 这天气也太热了吧，万和城避暑宝藏地负一楼两家新开手店，必须带你去逛一圈。松松扑扑绍兴手店，手作多拿滋，胖嘟嘟一口爆浆，外酥里软，甜度刚刚好。夏天不想吃太腻，来这里就对啦。秋天的第一杯奶茶，上百万和城请你喝，清甜入秋，治愈整个初秋。立秋第一场沉浸式乐队弹唱音乐会，晚风音乐沉浸式感受初秋的温暖。

天逛商场，挑两套清凉穿搭，完美。甜品、冰饮、潮牌全搞定，快约上你的朋友来逛街打卡吧。

0: 盛夏白马湖畔，和风漫过水岸，在上虞白马春晖文化园，一场别开生面的水上荷花市集悄然开启夏日浪漫。不同于寻常陆地市集，这里将摊位搬上江南屋篷船，临水而市，伸手便可触碰满船荷香。每周六傍晚六点，缀满荷花的竹筏沿湖巡游，游客与卖花郎对视互动，还能赢得一只带路的荷花。
1: 哦，我觉得特别有意思，我从来没有来过这样的集市，然后觉得非常的新鲜。然后这荷花好像也是刚从塘里摘上来的，然后拍照打卡也非常的出片。
0: 岸上同样热闹，套扭扭鸭、纸网捞鱼、大口吃瓜赛等小游戏，有趣又好玩。大人也跟着回到童年。还有智能机械狗，化身流动的送花使者，也让这片荷塘收获了不少关注。
2: 其实我们是用我们赛博的科技跟古风的市集进行了我们的一个视野的一个冲击。然后我们的机器狗呢，其实是作为卖花郎的一个助手，然后它会承载着荷花穿梭在我们一整个园区当中，
0: 把荷塘月色搬进现实，是这片荷园独有的巧思。民国车站、复古蒸汽火车，还原背影里的送别场景，行走其间如同踏入文字描绘的世界。
2: 除了水上市集以及我们卖花郎以外呢，我们还设置了无声的偷吃大赛，每次的话总共是有三场活动。那同时我们游客还可以在我身后这块湖

0: 小小充电桩，为绿色出行续航。为鼓励公众参与低碳出行，新能源汽车产业发展势头强劲，作为其重要基础设施的充电桩也迎来了快速发展。充电桩是新能源汽车的加油站，它能有效解决新能源车主续航焦虑的难题。充电桩作为能源网、交通网、信息网三网融合的重要载体，不但有利于促进新能源汽车发展，还能推动传统基础设施智能化、低碳化、数字化转型，提高城市公共气电车、轨道交通出行占比，推动公共服务车辆电动化，为公众绿色出行充电赋能。
1: 要想生活过得好，一天一顿小烧烤。
2: 起火了！救命啊！
3: 着火了！
4: 赶紧灭火，分头行动。
5: 灭火器呢？
6: 对不起，我们一时大意。
7: 消防安全不可大意，由于过失引起火灾，可是要负法律责任的。
5: 啊，这么严重啊！
8: 对不起，灭火器是本王拿去玩，忘了放回去。
4: 挪用消防设施、占用消防车通道都是违法行为。
7: 消防安全不儿戏，法律法规需牢记。
9: 熊强科普时间到，
7: 户外用火需谨慎，引发火灾要追责。
10: 消防设施不挪动，关键时刻有大用。
4: 堵塞、占用、封闭消防车道的行为涉嫌违法，
10: 看见消防车请主动让行，阻碍消防车执行任务也是违法的哟。
9: 学习消防法律知识，跟危险行为 say no。

0: 旅游出行好心情，遵守秩序讲文明，
1: 有序排队不怕等，随身垃圾不乱扔，垃圾污染危害大，保护环境靠大家，
2: 举止文明有修养，文明旅游好风景。

0: 风琴顿来了。嗯，儿童玩具不能当作化妆品使用哦。
1: 儿童皮肤娇嫩，
2: 妈妈
1: 护肤选择很重要。小金顿来告诉你吧。
3: 看，小金顿，
1: 我是儿童化妆品专用标志，我的作用是帮助消费者识别和选购儿童化妆品。
3: 记住了吗？
1: 安全优先，功效必须，配方极简。我们儿童化妆品有更严格的生产要求。注儿童化妆品专用标志，
3: 还有
1: 安全用妆，携手同行。
4: 突发事件逃生自救五步法，突发事件猝不及防，火灾、洪涝、泄漏等险情易酿安全事故，唯有掌握科学自救方法，临危不乱，果断处置，方能守护生命，筑牢屏障。牢记观喊抱臂住五步法，将准则刻于心，见于行，关键时刻为自己和他人撑起安全保护伞。第一步，观。面对突发险情，观是阻断危险蔓延的第一道防线。正确切断源头，能极大降低火灾、爆炸或中毒风险，为后续救援争取关键时间。场景一，电器火灾操作，立即切断总电源，切断火源动力，严禁用水，使用干粉、二氧化碳灭火器。场景二，燃气泄漏操作，立即关闭燃气总阀门，阻断泄漏源头，防止气体聚集。场景三，化学品泄漏操作，若环境安全且熟悉设备，尝试关闭阀门或开关。安全警示，切断源头是初期自救关键，但请永远将生命安全放在首位。第二步，喊。主动发声是自救与被救的关键，第一时间传递遇险信号，切勿沉默，让更多人知晓危险，及时避险，同时为自己争取外部专业救援。一，大声喊叫，喊出着火了、快撤离等明确词汇，声音洪亮且持续呼喊，引起周边注意。二，触发警报，按下手动报警按钮，触发建筑联动报警。三，通讯求救，被困无法出声时，利用手机向外求救，精准报位。第三步，报。在确保自身处于绝对安全的环境后，立即拨打相应的紧急救援电话，向专业机构准确报告现场情况和位置。关键信息四要素：事件类型，火灾、滑坡、人员受伤等。详细地址，街道、门牌号、楼层、房间。现场情况，被困人数、火势大小、伤情。联系方式，留下电话，保持畅通。常用紧急电话速记：119火警、110匪警、120急救。报警后提示，请留在安全地带接应救援人员，切勿擅自返回危险区域，以免造成二次伤害。第四步，避，科学撤离，拒绝盲从。在做好自我防护的前提下，沿着预定的安全路线，迅速有序地撤离到安全区域。火灾逃生关键动作，室温拒开，手背轻触门把手，高温勿开门。低姿捂鼻，弯腰匍匐，湿毛巾遮挡口鼻防烟。通道撤离，走消防楼梯，严禁乘坐电梯。第五步，注，在确保自身安全的前提下，根据个人能力和现场情况，对其他需要帮助的人员提供力所能及的援助，发扬人道主义精神，共同应对危机，在专业救援力量到达前减少人员伤亡。一，呼叫专业人员，立即拨打120急救电话，并为救援人员清晰指引方向。二，现场自救互救要点，判伤，快速检查意识、呼吸与心跳，包扎，简易止血，切勿随意移动脊椎伤员。三，

引导疏散，熟悉环境时协助指引他人有序撤离。核心原则，科学施救，安全第一，避免二次伤害。安全无小事，责任记心间，牢记关喊抱臂住五步法，从今天的每一个行动开始，

0: 聚焦社区民生，遇见青春力量，为丰富青少年的假期生活，助力少年儿童健康成长，我区各社区是立足辖区的特色，精心打造了多元化沉浸式的暑期特色活动，从基层岗位实践、自然生态科普到创意的亲子手作，形式多样的社区课堂让孩子们走出了家门，跳出课本，在亲身实践当中来收获成长，让整个夏日都过得充实而鲜活。
1: 这里是曹娥街道红雁社区的晚晴餐厅，也是社区我当家暑期实践活动的其中一站。来自春晖中学的同学们换下校服，变身餐厅运营官，沉浸式体验社区食堂的全套运营流程。
2: 像这个的话，就是我们每天采购来的菜单，然后通过验收之后输入这个采购登记，这边看，那可以写一下，然后白菜这是22，这是实际数量。
1: 一大早，同学们就在工作人员的指导下认真清点当日食材，依次完成备菜、碗筷摆放等备餐工作。到了饭点，大家又移步前厅，为就餐居民提供打餐收桌服务，动作虽略显生疏，却个个态度认真细致到位。从后厨到前厅，餐厅运营的每一个环节都亲自上手，一个不落。一上午的实操下来，同学们对基层服务工作的辛劳有了切身感受。
3: 在参与这一次社会实践之后，我发现每个工作也都有每个工作不容易，所以说以后可能会更加体谅一些别的工作人员。
1: 除了一线岗位的实操历练，同学们还跟随社区工作人员开展社区治理沉浸式探访。大家首先走进社区展馆，系统了解未来社区的建设理念与服务体系，对社区治理的整体框架形成了清晰的初步认知。带着这份对社区治理体系的理解，同学们随后走进了孝德乐龄中心，与社区长者面对面交流，耐心倾听长辈们的生活心声，实地了解社区养老托育服务的运行模式。
4: 我们询问老人，了解到了他们对这个社区满意的环境以及设施，我们也是需要这些实践活动的，因为毕竟我们以后要跟社会接轨，我们在学校里面也需要一些这样的活动。
5: 我们平时高中生都在学校里面，然后这种暑期社会实践活动可以让我们更好地了解社会。
1: 据了解，社区我当家是红雁社区2026年以研学赴盛夏暑期研学系列的7月专场，后续8月还将推出红领巾讲解员专场，并同步启动青雁归巢大学生志愿招募。持续
6: 根据我们前期的这个网格走访也好，入户调研也好，根据我们青少年同学们他们一个实际的需求，那么区别于说，哎，我暑假的这个社会实践可能只是打个卡走个过场，我们是希望他们能够深入的进入到我们整个未来社区的场景体验当中，通过我们孩子们不同的视角给到我们。

0: 基层治理的一些新的思路。
1: 如果说岗位实践让孩子们读懂了社区治理的日常，在动手付出中收获责任与成长，那么自然科普则为孩子们打开了认识自然、探索世界的全新窗口。在南方社区，一场野鸟科普主题活动就把生动的自然课堂搬进了居民家门口。
2: 河面结冰了，还能不能找到食物？对，虫子、水草、鱼虾全部都消失了，鸟儿找不到食物，很难存活下去。
1: 活动现场，来自野鸟保护者协会的宣讲团成员以生动的图文和趣味讲解，向孩子们介绍本地常见野鸟的外形特征、生活习性与栖息环境。从麻雀、白鹭到啄木鸟，老师一一拆解鸟类辨识的小技巧，还穿插了候鸟迁徙、鸟类筑巢等趣味科普知识。
2: 刚刚那个视频里有讲到，你来说。
1: 知识宣讲过后，宣讲团还为小朋友们分发涂鸦纸，孩子们拿起彩笔，结合刚学到的鸟类知识，对照不同鸟类的外形特征，认真为图案填充色彩。完成填色后，大家还在画纸旁写下简短的鸟类观察小记，把课堂收获与自身感受记录下来，在动手实践中加深对鸟类知识的理解。
3: 我学习到了很多野鸟的知识啊，很有意思，就是我画画写作文都是开发对我们有好处的。我今天就是画了一张画啊，它既能让我们暑假多点趣味，又能学到知识，一举两得。
1: 据了解，本次暑期系列活动不仅设置了知识宣讲与创意涂鸦，还精心设计了野鸟主题积木搭建、野鸟觅食行为模拟游戏、鸟类观察小作文写作等多个环节。通过学、玩、创、写的完整闭环，让科普知识可玩、可看、可感，真正走进孩子们心里。
4: 这次呢，我们就开设四堂小鸟课堂，取得了比较好的一个效果。小朋友对于小鸟保护的知识也得到了更深入的一个了解。
5: 今后呢，南丰社区也将依托全新的一个科普实践基地，联动我们的一个高校的青年志愿者、野鸟保护者协会等，持续推出我们的一个暑期课程，像我们的一个鸟类知识的宣讲，然后青少年手工等等啊，将我们的生态保护宣传呢也融到我们的一个基层日常。
1: 除了实践历练与科普学习，温馨的亲子陪伴也是暑期活动的重要主题。在合成社区，每周三准时上线的亲子 DIY 课堂就成了辖区家庭暑期的热门打卡项。本周的亲子 DIY 主题是制作朋克机器人。活动现场，工作人员提前准备了各式各样的木质零件、金属配件与创意装饰品。小朋友们在家长的陪同下，挑选自己喜欢的木料与装饰部件，拼拼接接、敲敲打打，发挥想象力，组装属于自己的独一无二的朋克机器人。据介绍，除了每周三固定的亲子 DIY 课堂，合成社区还在暑期安排了不同主题的亲子手作课、音乐启蒙课，同时开设暑期托管班，全方位覆盖辖区青少年的假期学习、娱乐与照料需求，切实解决家长的暑期看护难题，也让孩子们在多彩的课堂中收获兴趣与成长。
6: 因为暑期的小朋友放假了，然后在家里面可能也活动比较少，所以说我们针对这一些青少年儿童设计了这一个活动，比如说像那个亲子 DIY 手作，暑期的小学生包括初中生他都会想到社区里来，大家一起有一个学习的一个团队，这样效率会更高一点。
1: 暑期以来，我区各社区紧扣青少年成长需求与辖区家庭的现实关切，充分盘活各类阵地与社会资源，将

0: 岗位实践、自然科普、亲子手作等多元暑期成长内容延伸至居民家门口，孩子们足不出社区，就能在丰富的体验中拓展视野、锻炼能力、收获陪伴，假期生活过得充实而有意义。系列活动也切实回应了家庭暑期看护的实际难题，让社区成为少年儿童假期成长的可靠依托。
1: 这个暑期，我去各社区，以少年儿童的成长需求为出发点，用一场场用心设计的活动搭建起了家门口的成长课堂。这些扎根基层的暑期服务，不只是填充假期的活动安排，更是社区育人功能的持续深化。它守护着少年儿童的健康成长，也让青春活力在基层持续释放，为基层治理注入了温暖的青春底色，真正的把社区打造成了有温度、有内涵的育人新阵地。

0: 斑马线不是起跑线，谨慎慢行才安全。停！嘿，小伙伴，护栏不是跨栏，遵守规则才安全。小伙伴，站台不是擂台，文明有序才安全。
1: 知危险，会避险，安全同行。
2: 旅游出行好心情，遵守秩序讲文明，
3: 有序排队不怕等，随身垃圾不乱扔，垃圾污染危害大，保护环境靠大家。
1: 举止文明有修养，
4: 文明旅游好风尚。
5: 哎，有奖答题，那个空城计是谁用的来着？
6: 孔明妙计退司马。诸葛亮啊！
5: 哎，对了对了，长坂坡之战中，单骑救主是
7: 赵云、赵子龙。
5: 又对了，口罩器的那个
7: 周瑜打黄盖。
8: 你懂得可真多啊！
9: 少玩游戏，多读书，书里的知识可多了。
1: 读书起智慧，游戏悟沉迷。
10: 注意看。
11: 有什么好拍的？
10: 好奇。
12: 阿志说的就是他吧？
10: 围观。
13: 你别走啊，回复一下啊。
10: 诋毁。审判。随口说说，编造谣言。你有没有想过，轻敲几下键盘，会给对方造成多大的影响？不要为了一时的口舌之快而丢掉良知。网络不是法外之地，请对你的言论负责，更请你为他人多想一点。
14: 做公益当然要支持呀，
15: 没证据就不要乱说，
16: 做自己就好。
17: 大家一起帮忙，人多力量大。
10: 看，这样的世界不是更美好吗？抵制网络暴力，倡导网络文明。
18: 宝宝吃饱了吗？
19: 吃饱啦。

我有一个说话不算数的妈妈，当我还在她肚子里的时候，她说等把你生下来我就放心了，当我会走路的时候，她说等你上学了我就放心了，当我读高中的时候，她说等你考上大学我就放心了，当我找工作的时候，她说当你能养活自己我就放心了，当我谈对象的时候，她说等你结了婚我就放心了，结婚后她会说等帮你把小孩带大我就放心了。在妈妈的眼中，我们永远是长不大的小孩，但有一天她也会成为需要我们呵护的老小孩，需要我们的呵护与陪伴。

0: 喝茶。
1: 哦，谢谢。
0: 点点爸爸负责绍兴老生意，我负责外边生意，家里所有的事情都让我做主。
1: 方总，那点点，他知道您来北京吗？
0: 等下就知道了，趁他没来之前，问问你情况。啊，
1: 好。
0: 脾气、爱好、性格，这些问也问不明白。点点从来不跟我说，这样好不好？我把点点的情况跟你说一说，你就把我当成一个来帮忙的人。
1: 帮什么忙？
2: 点姐，
3: 小月，
2: 方姐来了，这是你和徐天的房卡。
3: 徐天呢？

0: 在放姐房间喝茶，要不要上去？
1: 点点的情况，
2: 是宝哥都跟你说了对吧？
3: 方总是这样的，其实我认为不用说过去，我和点点相处的是以后。
1: 问题是过不去啊。点点的性格从小就和别人不一样，凡事较真儿，极度缺乏安全感，要么左要么右，这世界上哪有一条线能把事情分得清清楚楚，跟前面那个小伙子好了一年，不是不替点点说话，小伙子精神上像坐监牢一样，不要说看一眼别的女性，发展到心里还没想，点点就受不了了。坚持了一年，小伙子随便跟了一个姑娘跑了。
3: 方总，其实您说的这些与我无关。
1: 马上就和你有关，小伙子一跑，点点那套理论就全对了。意识不到结局是因为自己不宽容不自信造成的，怎么也想不通非左即右中间那条线只有跑出来，阶段性遗忘。
4: 放开给徐天，
1: 大脑皮层不改正自己，索性暂时删除掉那两年的所有事和人。今年恢复了，但是嘴上心里还是不承认。
3: 方总，
1: 不承认就是不愿意面对，老毛病还要犯，而且变本加厉。
3: 方总是这样的，我从小一个人生活，现在有了点点，点点就是我的全部。我也向他承诺过，不管以后怎样，我都会。
1: 无论怎样是不可能的。我知道你对点点好，今天提早见一见，也是想告诉你，如果有一天不想理点点了，我站你这边。女儿现在归你，不要了还给我。
3: 方总怎么能这么说话呢？
1: 点点，点点，
5: 新荣记我指定了两个位置，你要一起的话坐不下。
1: 不要出去，酒店包厢小月都订好了，大家一起。
5: 徐天什么时候下来？
1: 这里30层。
3: 我现在就下来。
5: 2805，妈，我挂了。
1: 好。
0: 这是您的房卡。
3: 哦，谢谢。那我就先下去。
1: 下去跟点点说，我把前两年的事情都跟你说了，你问他现在对你是怎么想的，原话说，不要躲不要藏。

0: 妈妈和贾素兰老师？
1: 没来。
0: 贾素兰老师是唱越剧的吧？
1: 是，白蛇传演白素贞。
0: 床单被罩我多带了一套，你要吗？
1: 我不要。
0: 明天去完故宫我们就回去，改晚班机，不要看白蛇传了。
1: 为什么？
0: 又是白蛇传，万一触景生情。
1: 我生什么气啊？这个是舞剧，20年前的那个是越剧，没有什么关系。
0: 没关系就更不要看了。
1: 点点，点点，你妈妈问方总，刚才把你以前的事情都告诉我了。过去的事情记得起来吗？
0: 自己的事情怎么会记不起？记得，但都过去了。他还要你说什么？说他的原话，没关系。
1: 现在你对我是怎么想的？
0: 像以前那样把你弄丢了，就是傻子里的傻子。对不起，我之前没有跟你坦白。
1: 没关系，我们之间不用说对不起。况且日子又不是往以前过。白蛇传你说不看我们就不看了，不过故宫还是要去的，对吗？
0: 嗯，我要洗澡了，要不你也过去洗一下。
1: 那我们下午做什么？
0: 想好告诉你。

0: 喂，我上来。你和他说从前的事情了？
1: 必须要说，这是一颗雷，自己拆开了，必有一天炸了。爱许天吗？
0: 这辈子肯定要和他一起。
1: 嫉妒他旁边的人吗？
0: 嫉妒，但目前还能控制。
1: 能一直控制住？
0: 不能。
1: 他旁边的人什么样子？
0: 跳芭蕾舞的，既年轻又长得漂亮。徐妈妈一直把自己当成白素贞。21年前，越剧白素贞贾素兰老师不见了。徐妈妈病了3年，杭州雷峰塔重新建好那年去世。从此之后，徐天每个星期都会去一趟雷峰塔。海尔巷家里有一张照片，贾素兰老师、徐妈妈和徐天。刚认识的时候，

0: 徐天通过查监控，查来查去查到了北京，所有的一切都是为了碰到温逍遥。温逍遥跳芭蕾舞白素贞，我们这次来北京也是看他演的《白蛇传》。徐天念旧，妈妈房间的床头柜、立盏灯一直都没有关。
1: 念旧说明长情啊，你们两个倒是蛮般配。
0: 为什么？
1: 你和徐天，一个忘不了以前，一个害怕以后，那刚刚好。

0: 明天看演出，徐天就会见到袁逍遥。
1: 我让他不要去了。
0: 那万一徐天哪天自己来北京呢？
1: 我和他在一起，他就不会来。
0: 但袁逍遥要是来杭州呢？

0: 成全他，让他早点见到韦小阳。
1: 他要是跟他走了呢？
0: 要走趁早走，省得以后难受。见过了，要是人没走，就放心了，以后人是你的。徐婷谈过恋爱吗？
1: 没有。
0: 公平一点，凭什么你有以前，他一点都不放在心里？接电话。

0: 我在妈妈房间。
1: 哦，那我先挂了。
0: 不用挂。
1: 啊？怎么了？
0: 在大堂等我。下午想好去哪儿了。
1: 现在就走吗？
0: 马上。我怕一会儿改主意。
1: 改也没关系，反正第一次来北京，去哪里都一样嘛。
0: 不一样。
1: 好，那我一会儿下楼。
0: 一会儿见。
1: 好。

0: 谈恋爱的人都不太正常。小雨，以后你不能这样啊！
1: 怎么了？许天，
0: 来北京之前，托我帮他找一个和他长得一模一样的人。刚才我看见他了。
1: 看见谁？
0: 他，在街上看到的。

0: 我跟到公交车站追不上，所以跟着文小瑶去了芭蕾舞团。我一样，而且刚好和文小瑶在一起。
1: 脑子不要乱。
0: 我没有乱。
1: 这个人跟文小瑶在一起不是刚刚好吗？你怕什么？
0: 他和徐天是一个人。
1: 什么一个人？徐天在大堂等你。刚才你们不是约好了去哪儿吗？怎么变卦了？
2: 怎么会有长得一样的人？
1: 查一查北京有几个芭蕾舞团，明天也白蛇传呢。

你怎么了？被妈妈教育了。你和妈妈的关系好吗？很好。

0: 瑶瑶，采访完了，赶紧过来啊！我小米都到了。哦，我马上就来。
1: 看看杨云，要不人家说咱不地道，你听。啊。哦，
2: 我会说，我还有点事儿，我先挂了啊。
1: 他是找周不同了。
0: 哎，
1: 瑶瑶
0: 和周不同还真成啊。
1: 嗯，成了，但是上午被我拆了。
0: 为什么呀？
1: 冲动就犯错误嘛，他们俩要是好回来啊，我就是罪人。小孩子，过节气儿呢。买花干什么呀？
0: 送云姐的。
1: 杨云是受伤住院的，咱家瑶瑶给人替了，你还真当好事儿啊？
0: 那花我不带你去了，晚上回家给小杨。
1: 你买花的时候就这么想的吧？
0: 我买花的时候心里就觉得花好看。
1: 进去以后严肃点，别让人家杨云不高兴。

0: 明白。
1: 我们去哪里？
2: 见一个女的。
1: 谁？
2: 文小瑶。
1: 我不认识。
2: 白素贞。明天《白蛇传》的主演。

0: 哎，别动我电脑行吗？说您呢，让我歇会儿。
1: 又不敲门，还随便敲人电脑。
2: 这个姿势失恋了？
1: 这姿势是在思考问题。
2: 思考啥问题啊？妈给你解解。
1: 十八个为什么，解不明白。
2: 那还是失恋了？
1: 不可能啊，他是因为不会演才跟我体验生活的，对不对？可是他演的那么真，长城的时候都那样了，你
2: 哪样了？
1: 就100%以假乱真了，已经啊。那都那样了还体验什么呀？还跟我这费什么劲啊？
2: 那不就一个为什么吗？不是10万个吗？
1: 这一个就顶10万个，好些细节呢我没法跟您解释。您说到点了该跳舞去了，你赶紧去吧，我想静静，好不好？
2: 你跟妈一块儿去跳舞吧。
1: 不去那地。
2: 哎呦，你说妈都跳了3年的广场舞了，儿子一次都没陪同过。要是哪天妈不在了，这种运动都没留下合影，合适吗？
1: 不是不爱拍照片吗？
2: 岁数大了，改性了。
1: 您说2楼的排练厅多宽敞的地方，还有镜子，还能自己看看自己，那不跟那儿跳，非上外面跳去，这……
2: 那要的是气氛，广阔天空，大自然。
1: 您要是真喜欢广阔天空大自然，那就明儿马来西亚跟我一块儿去，加张票就完事儿，怎么样？
2: 就这么走了？
1: 那还怎么着啊？
2: 走吧，陪妈跳个舞去吧。啊，怎么着，尽不尽孝？
3: 看得懂吗？别耽误功夫了。
4: 领导了解一下情况，赵大师前两天刚伤到踝骨。
5: 有多严重？
6: 不严重，医院观察2天，回家休养。
5: 是吗？
4: 是的。
7: 你们快回去吧，明天还演出呢，看主演肯定很忙。
3: 我不忙，我再待会儿。
4: 那你们也早点回吧，病人需要休息。那我先忙了。
5: 谢谢啊。
8: 谢谢，
3: 谢谢大夫啊。
6: 乔敏，花是给我的。
9: 爸说送花不好。
5: 杨媛，大家谁都不希望会是这样。
6: 巧瑶排练了吗？应该我进医院，他就排练了。
5: 是，排了。
6: 跳的好不好？
5: 嗯，姐姐，你说。
10: 为什么又是我？我已经很想死了，
5: 小敏，你说。
6: 我，想要跳的好不好？

0: 别拿了，有相机还用什么手机啊？
1: 不是你等会儿，我不差这一会儿。哎，
0: 干什么呢你这儿？要不然你搭把手，你看他费劲劲的。
1: 下来下来，别动，别再摔下来，慢点慢点。
0: 哎呦，你扶着梯子。
1: 你干嘛呢？这是挂灯泡。
2: 双十一优惠。
0: 还优惠呀？房租都交不起了。
1: 妈，你别老钱的啊，一天到晚的，人家可以了，登梯爬高的，行了。
2: 谢谢童哥。
0: 说到底你是东家，门脸房人白用啊？
1: 白用，随便用，用痛快了啊！没事，听我的。
2: 童哥今儿陪您跳舞去啊？嗯。
0: 太阳打西边出来了。
2: 童哥良心好，不当真听了也暖心。
1: 得了吧，
0: 算你说话好听。
1: 哎，哦，怎么还脱小妮呢？走了。
2: 童哥和宋总出去跳舞了。
0: 他们去哪儿跳舞了？
2: 不知道。
0: 云姐，
3: 小瑶，在哪儿呢？
0: 我马上过来。
4: 离医院远吗？
3: 有点远，那就不要来了。
0: 不是云姐，我刚好有点事儿。
4: 珍惜机会，不要有心理负担。我的伤问题不大，
3: 明天就可以到剧场看。投入感情，
4: 去爱许仙，要跳得比我好。小瑶。
0: 云姐，
3: 刚刚听了吗？
4: 听见了。
3: 不用来了，
4: 也帮不上什么忙，快回家休息吧。从现在起，你就是白素贞，
3: 其他什么都不要想。
0: 谢谢云姐。
5: 太不像话了，
6: 嚷嚷什么呀？
5: 你这种时候他还有别的事情。杨云，你这种高风亮节的精神就值得我们全团所有的演职员学习。
4: 躺下了，不高风亮节也不行啊。
5: 杨总正在团里等我开会呢。我一定会向他好好反映反映你这种无私的鼓励后辈的这种行为。
4: 开会去吧。
5: 好，那我去了。
7: 乔总，您再站下去我就躺不住了。
8: 那行，那我把赵刚送回团里去。啊，
5: 别多想。
9: 云姐花样吗？
10: 啊，拿来
9: 着，那我去找个瓶子插上。

0: 你再陪我一下，我陪你到天荒地老。来，我还在家务事了，来，给我拍。
1: 不是这怎么拍啊？这个，
0: 我跳你拍呀！来，你看，好看吗？
1: 不，这货。
0: 还扇起来了，不是？哎，妈，你听我说，来。
1: 哎呀，不是，哎，这怎么回事啊？这歇会儿，等等逛逛，这逛不好。啊。
2: 慢点，脚还没好利索呢。
3: 都裹上房了，我还顾得上脚？哎，这车架子干什么呀？那新的那海报呢？
4: 新海报最快要3天，在演出架在这儿不好看。
5: 什么3天？

0: 哎呀，明天中午就把海报给我换上。哎，
1: 你关门，关门，关门，
2: 都别拆了，赶紧装上。
3: 你把瑶瑶给我接回来啊。
4: 请问，林小瑶在吗？
5: 那儿也找吧，问我们总监吧。

1: 赶紧把文小瑶给我接到家，安安全全躺在床上。再磕着碰着，全完蛋，
2: 更狼那辆车，对吗，方姐？走。

0: 光好了吗？凑合吧。哎，你说怎么劝你才行啊？小时候给你买个玩具，立马什么都忘了。那还给我买个玩具呢？你看，白眼狼劲儿，就知道你爸见天带你出去玩。嗨，
1: 我不用劝。
0: 是啊，不可惜。
1: 挺可惜的。
0: 好姑娘有的是。
1: 那跟我也没多大关系。
0: 哎呦，这么几天，这线这么深呢。
1: 你说，他到底是演呢还是真的？他
0: 不是都跟你说过了吗？嗯。
2: 你看你这么多姐妹都等着您呢，您跳去，我出出气。
0: 得嘞，跟妈一块跳来。
1: 我不去，妈。
0: 你怎么不能跳啊？一块。
1: 我一大老爷们儿，我跟你们这怎么回事？
0: 不是。
1: 有男的，不是我年轻，我
0: 不是，哎，那有年轻的，那多没心没肺，
1: 我不去，我有病啊，我，
0: 你就不能陪妈跳一下吗？你，
1: 那不是您说的吗？让我给你拍照片，那我拿着相机干嘛来了？
0: 得，拍照啊，
1: 好好拍，
0: 是，我去跳，
1: 来，鬼步舞啊，
0: 来来来，我也跳啊，让我儿子给我拍照片，对对对，来。

0: 哎，文小瑶在楼上吗？没人，一个人也没有。
1: 不是，你跟你们宋总说一声。说什么？算了，别说。
2: 来了，
3: 瞅瞅你啊！张哥平常好点没有？
1: 不问我好点没有？我没赵刚重要是吧？啊，
3: 不是，他是我员工啊，你不是给安排的吗？
1: 哎，那车谁的？
2: 不知道。
3: 让刚哥早点来上班吧，啊！
1: 别找我有想法。
3: 几天没见还挺想的呢。
1: 我给你儿子安排了文小瑶。
3: 是不是也给你安排个
2: 赵刚啊？母强，还嫉妒上？江哥好。哎，嫉妒这俩字儿在我这根本不存在。
1: 我是来找瑶瑶的。他来过，
3: 走了。他什么时候来的？
1: 你俩刚去跳舞，
2: 骑自行车来的。
1: 骑车。
3: 明儿就演出了，他从虎坊桥骑到这儿。
1: 乔总，他明天饰演白素贞吗？是啊。什么意思啊？小瑶要干什么呀？不是跟我儿子都体验完了吗？开头是体验生活，现在谈成这样，他们俩自己心里有数。
3: 到底什么意思啊？你们搞艺术，拿我儿子练手啊？你们有数，我儿子没数。祝你们成功。

0: 光，跟孩子的事儿没关系啊。我来是告诉你，以后咱俩朋友也别做了。
1: 为什么呀？
0: 做不成，伤心。青山常在，绿水长流。过了这阵子再说吧。行，那你赶快过这阵子。
1: 咱俩还得做朋友。
2: 宁哥，其实我还挺想试试云姐编的小青跟白素贞，就是有你没你差不多那种。
3: 现在说这个合适吗？
2: 不合适。

0: 于姐，哪个地方？
1: 睡着了。我看看他。
0: 睡着了还不信？你刚干嘛去了？
1: 找周总。
0: 就这么骑单车来回的呀？
1: 嗯。
0: 真够可以的，力气都用光了吧？
1: 小敏。
0: 骨科二期病房。

0: 你刚。
1: 他不让在里面待着。
2: 我去看看。
1: 进去说什么呢？明天他会到剧场看我们演出。

0: 是谁着了吧？倒退一个星期，你跳上白素贞，咱们都应该特别高兴，对不对？现在不高兴两个原因：云姐受伤了，你爱上周不同了，对不对？回家吧。爱上周不同你是高兴的，云姐受伤你不太高兴，所以有一半咱俩还是一样的，周不同那一半。
1: 现在解决一下，他叫周彤，我就叫他周不同。你到底对他做了什么？什么呀？今天早上在家，他凶我了，你们俩是一伙的，所以你替他跟我道个歉。小米。
2: 你怎么这样啊？
1: 道个歉都不行，
2: 你不讲道理。
1: 周不同说我坏话了？
2: 没有，我没找着他。

0: 停一下，停一下！
1: 你拦我下来干嘛？
0: 阿姨，你这样骑车不安全。
1: 为什么不安全？我不是戴头盔了。
0: 电动三轮车带人不安全。
1: 带什么？
0: 带人，车厢只能载货。
1: 不能带人啊，那你自己走过去吧。那还要一点路嘞。那行吧，行吧，我自己走过去的，这样安全一点。
0: 三轮车的车厢没有安全防护设施，在拐弯急刹的时候，人容易被甩出去，十分危险。我这边有几个交通事故案例，你看了就明白了。
1: 确实很危险，那我以后会注意的。我先走了。
0: 好，慢点开哦。上虞交警提醒，对你和你的家人朋友负责，不购买，不乘坐，不驾驶非标电动三轮车。

0: 注意看。
1: 整天发自拍，有什么好拍的？
0: 好奇。
2: 阿志说的就是他吧？
0: 围观。
3: 你别走啊，回复一下啊。
0: 诋毁。审判。随口说说，不要为了一时的口舌之快而丢掉良知。网络不是法外之地，请对你的言论负责，更请你为他人多想一点。
4: 做公益当然要支持呀，
5: 没证据就不要乱说，
6: 做自己就好，
7: 大家一起帮忙，人多力量大，
0: 看这样的世界不是更美好吗？抵制网络暴力，倡导网络文
8: 突发事件逃生自救五步法。突发事件猝不及防，火灾、洪涝、泄漏等险情易酿安全事故，唯有掌握科学自救方法，临危不乱，果断处置，方能守护生命，筑牢屏障。牢记观喊抱臂住五步法，将准则刻于心，见于行，关键时刻为自己和他人撑起安全保护伞。第一步，观。面对突发险情，观，为后续救援争取关键时间。场景一，电气火灾，操作，立即切断总电源，切断火源动力，严禁用水，使用干粉、二氧化碳灭火器。场景二，燃气泄漏，操作，立即关闭燃气总阀门，阻断泄漏源头，防止气体聚集。场景三，化学品泄漏，操作，若环境安全且熟悉设备，尝试关闭阀门或开关。安全警示，切断源头是初期自救关键，但请永远将生命安全放在首位。第二步，喊，主动发声是自救与被救的关键，第一时间传递遇险信号，切勿沉默，让更多人知晓危险，及时避险，同时为自己争取外部专业救援。一，大声喊叫，喊出着火了、快撤离等明确词汇，声音洪亮且持续呼喊，引起周边注意。二，触发警报，按下手动报警按钮，触发建筑联动报警。三，通讯求救，被困无法出声时，利用手机向外求救，精准报位。第三步，报。在确保自身处于绝对安全的环境后，立即拨打相应的紧急救援电话，向专业机构准确报告现场情况和位置。关键信息四要素：事件类型，火灾、滑坡、人员受伤等。详细地址，街道、门牌号、楼层、房间。现场情况，被困人数、火势大小、伤情。联系方式，留下电话，保持畅通。常用紧急电话速记：119火警、110匪警、120急救。报警后提示：请留在安全地带接应救援人员，切勿擅自返回危险区域，以免造成二次伤害。第四步 ，B， 科学撤离，拒绝盲从。在做好自我防护的前提下，沿着预定的安全路线，迅速有序地撤离到安全区域。火灾逃生关键动作：室温拒开，手背轻触门把手，高温。

开门，低姿捂鼻，弯腰匍匐，湿毛巾遮挡口鼻防咽。通道撤离，走消防楼梯，严禁乘坐电梯。第五步，住。在确保自身安全的前提下，根据个人能力和现场情况，对其他需要帮助的人员提供力所能及的援助，发扬人道主义精神，共同应对危机，在专业救援力量到达前减少人员伤亡。一、呼叫专业人员，立即拨打120急救电话，并为救援人员清晰指引方向。二、现场自救互救要点，判伤，快速检查意识、呼吸与心跳，包扎，简易止血，切勿随意移动脊椎伤员。三、引导疏散，熟悉环境时协助指引他人有序撤离。核心原则：科学施救，安全第一，避免二次伤害。安全无小事，责任记心间。牢记关喊抱臂住五步法，从今天的每一个行动开始，

0: 北京又大又堵，从酒店到这儿，天都快黑了。
1: 来见他干什么？
0: 文小瑶，早晚都是要见的。二号楼201，我在外面等你。

0: 我们俩闹别扭，我们俩找感觉呢。
1: 当我傻呀？

怎么坐在这儿？上去了没？

0: 没人，你要不要试一遍？就是这个窗口。和我说说吧，为什么要带我来这里？中午的时候怎么不见了？我看见他了。谁？ 在酒店附近的天桥，我跟着他，以为跟着你。后来看见文小瑶拉着他的手，然后呢？他上了公交车，我跟着文小瑶去了芭蕾舞团。他明天演出《白蛇传》《白素贞》。这么巧。 我们在杭州飞了那么大力气，查监控，一来北京就撞见了。明天还要看他女朋友演的《白蛇传》，他妈妈是贾素兰。你问过他？嗯。天底下怎么会有这么巧的事情？那文小瑶是个什么样的人？你一会儿自己看。
1: 快说，你为什么？都说了没什么。
2: 小瑶，
3: 周彤，
2: 怎么什么倒霉事儿都跟着娘俩撞上了？
3: 都是你安排的，周不同。
2: 那是你让我安排的。周彤这孩子也挺好的，
3: 是挺好的。爸，你别掺和我跟小瑶的事儿。我也不是不喜欢周彤。
2: 但就这么两天，他们俩真好上了，你知道吗？
4: 好上了很正常啊，你别扭什么呀？
3: 我没别扭。
2: 我看不出来啊。
3: 那小瑶也别扭来着，你怎么不说她？
2: 你这叫胡搅蛮缠，欺负人。
4: 我哪敢欺负你？
2: 你欺负我太正常了，你不能欺负小瑶啊。
4: 我没有。
2: 慧叔，
4: 我俩没事儿。
2: 说你们俩。 从小一起长大，什么坎儿过不去，跟小瑶道歉。
4: 小米，对不起。
2: 道歉。
3: 少来，爸就要跟你道歉。
2: 说对不起。
4: 你说，别说了。
2: 别找我啊！我真急了啊！

0: 纯对不起，我一片好心，我又没有坏心，怎么都是我不对？回来，回来，
1: 小米，小米。
2: 上车，小雨不见了。上车吧，还能亏待自己啊？咱大脚趾头想想，不是回公园大道了，就是回我那儿了。上来，明天首演，好好回家休息啊。
3: Thank you.

0: 还不知道他什么时候能回来。你要是困了，就在我身上躺一躺。
1: 怎么躺？这儿有人。
0: 点点，你知道我们为什么会这么快就在一起吗？时间这么短。
1: 你说。
0: 我从十岁开始就自己一个人生活，自己安排自己的事情，又习惯又吃力。后来遇到你，我特别喜欢被你安排，也特别喜欢你把我当成是你的，那样又轻松又安全。我知道你曾经因为失去一段感情所以很害怕，但是你想想我，其实我也很害怕，我也很害怕因为自己的一不小心就把你给弄丢了，或者你也不愿意想起我，那我未来的日子靠什么过？如果像你说，
1: 你不想见见他，
0: 我可能只是想看看和我长得一样的那个他，但是他跟我有什么关系？
1: 真的？
0: 其实刚才你说要带我来看他的时候，我就一直在想怎样才能让你放心。
1: 你说不来就是了。
0: 那样你更不放心。
1: 再等十分钟，他不回来我们就走。十五分钟。
0: 十五分钟很长。
1: 一辈子就这十五分钟。
0: 你要是困了，就躺一躺。

0: 小瑶，这么多年了，老跟我这么生分，别把自己当外人啊！
1: 我没有，
0: 你得像小敏那样，敢冲我嚷嚷才行啊！

0: 小敏儿一样，你和小敏儿一样，谢谢慧叔。哎，还是生分。还有啊，小敏儿心里啊都是你。我的地位没你高，她太依赖你了。当姐姐的，你就让着点她。小敏要是以后不理我了。
1: 我从懂事到今天，就等于没活过。哎，
0: 不能够。他宁可不理我，也不可能不理你。再等等，最后投降的一定是他。
1: 慧叔，我上去了。
0: 好好休息。嗯。

0: 他的衣服和你里面这件差不多，不，这件毛衣吗？颜色一样。几分钟了？应该有10分钟了吧。3年前有一次公司体检，我觉得我快感冒的时候碰到了他。
1: 知道，他是公司销售，平时不在宁波。然后呢？
0: 他经常出差，所以只能打视频电话。打得越久，心里越空荡荡。

0: 我当你灰叔家了，咱俩今天在一起不白扯，也得大眼瞪小眼，假装睡不着。明天你也从你哥身上摔下来，
1: 呸呸呸，不吉利。
0: 我不理你了。

0: 重新碰到你真好。其实第一次见到你，我对你印象就很好。
1: 你喜欢花吗？老师之前跟我说，说你妈妈走的
0: 时候，
1: 那为什么不在家里养呢？花儿就是花儿。
0: 那床头的那盏灯为什么不关？灯就是灯。你算不算偏执的人？
1: 算了。
0: 那你说两个偏执的人在一起正好。
1: 刚刚好。
0: 15分钟了吗？
1: 差不多。回吗？
0: 明天西海看不看？

0: 谢谢你对我这么好。水还喝吗？
1: 不喝。
0: 那就不拿了，路上重。

0: 魏叔，睡了吗？马上。你们俩不闹别扭，我还真没这福分。闺女终于回家过夜了。小米说了，首演三天都在家里住。10多年了，头一回。小米睡了吗？我睡了，我比较没心没肺。海瑶。
1: 明儿我开车带着小米去接你啊！
2: 不用了，慧叔。
3: 你们刚婶刚给我打完电话，神经病似的，唠唠叨叨的，生怕出事儿。咱们啊，安全第一。
1: 我把你们俩送到剧团，中午活动排练，下午呢采访化妆，准备演出，明白吗？
3: 听见了。我这一车俩主演，一青蛇，一白蛇，全包圆了。我豪横啊！
1: 快点睡啊！

0: 朝日天上见，柳叶儿上升能聊天，带起未得的名额，恭喜你我来言。
1: 方哥，
2: 哎，不是你这早班还是晚班啊？大早上起来这么早就起来？
1: 刷牙。
2: 刷牙？
1: 嗯。
2: 起大早就会刷牙，行，你真厉害，真讲卫生。哎，给你上一点事儿呗。
1: 嗯。
2: 赶紧找一男的吧，一天到晚自己一人登梯爬高的多危险呀！挂灯泡都得我帮你。
1: 红哥，你有时候是真讨厌啊。
2: 大多数是。赶紧把沫儿吐了吧，别横着了，一会儿再呛你。啊，
3: 哎，
2: 过来。
3: 啊，
2: 来。
3: 哎呦，我熬粥了。
2: 没事，甭忙活了，过来，热乎的豆浆油条。
3: 啊，来。哎，你这干嘛呀？
2: 不干嘛。就是觉得挺对不起妈的，这些年净给你添麻烦。
3: 哎呦喂！哎，一会儿啊，我要把楼下的排练厅啊地都擦一遍，要不然你去吧。
2: 没问题啊，吃完我就去。
3: 嗯。
2: 来，热乎的。
3: 嗯。
2: 好喝吧？
3: 好喝。
2: 妈，要不然。跟我一块走得了，难得散散心。
3: 马来西亚？
2: 嗯。
3: 哎呦，得了，楼上楼下一堆事儿呢。
2: 干嘛呀？这么看着我？没事儿，我一点事儿都没有。我还跟以前一样，到处走走转转，挺好的，心情愉悦，不在人间，免得烦恼。

0: 不找对象了？我得疗伤吧。你要多久？哎，
1: 甭说我了，您老一个人跟家，我觉得您倒是应该找一个。嗯，别往我身上扯啊。
0: 我说真的呢，找一个我支持。您瞧瞧，对您的心思，傻子都看得出来。
1: 他那还用看呀？五马长枪的，搁师弟地都知道。
0: 这不挺好吗？
1: 行了，别把妈身上扯，妈都多大岁数了。
0: 我真没扯，您说您一人把我从小到大给抚养起来，多不容易啊！您要是真是碰见喜欢的、好的，就找一个，怎么了？我看着您高兴，我心里也舒坦。嗯，
1: 您还得继续谈恋爱。
0: 怎么了？
1: 你看，这没几天，你就知冷知热的跟我说起贴心话了。多久没跟妈说贴心话了？
0: 还得感谢人家文小瑶。

0: 你呢？
1: 盛哲。
0: 瞧你呢？
1: 你昨晚睡得好吗？啊？
2: 你们总监问你话了？嗯。
3: 八团的成败，你今后的未来就在今天晚上。
1: 不要六神无主的，把思想都收回来啊！中午和林隐烨还有小敏把那些动作再重复一遍，下午见完记者就休息。啊。嗯。把杨云的化妆间给你单独用。上车。
2: 多好。
1: 上车吧。开车。
0: 辉叔，小米呢？
4: 找周彤去了。
0: 我也想找周彤。
4: 哪儿都不能去，我盯着你。
0: 辉叔，你有充电宝吗？
4: 没那玩意儿。

0: 什么事儿？
1: 借你地方用用呗，把周总请下来，行吗？
0: 你怎么自己上去？
1: 上去他主场，我弱势群体。
0: 请下来说什么？
1: 这你也要知道。
0: 用我的地方，你就得尊重我。
1: 你晚上住这儿？
0: 住后面。
1: 姐姐，我真赶时间，跟周不同道歉，承认错误。
0: 为什么？
1: 为我闺蜜小姚，撮合他们俩搞对象。哎呀，姐姐，我真赶时间。
0: 峰哥，小米找你。
2: 谁？
0: 就是那个跳芭蕾的乔敏。

0: 听说你找我，什么事？
1: 我时间有限，速战速决。
0: 巧了，我时间也有限，但是没工夫跟你站。
1: 那你下来干嘛呀？
0: 那你上我们这儿干嘛来了？
1: 哎，我听听，你怎么就时间有限了？
0: 嗯，挺好啊。我得蹲地，蹲完地呢，我飞马来西亚。
1: 那你明天有正事儿没有？不是谈恋爱，是到处玩。
0: 没正事儿，就是玩。
1: 这么大人了，一点正事儿你也不干。

0: 不知道小姚看上你哪儿了？
1: 我用得着他看上？
0: 你好好说话啊！我姿态已经放得很低了。
1: 哎，等会儿，等会儿，你刚才说什么？
0: 我说，我姿态已经放得很低了。
1: 上。
0: 哎，你今天不许去马来西亚，下午来看演出。
1: 嗯，还有别的事儿吗？
0: 跟我道歉。我打算跟你道歉，所以你得先跟我道歉。
1: 哎，小妹妹，
0: 嗯，
1: 你说你这大早上起来千里迢迢的过来，你是不是吃饱了撑的？我跟你都不熟。
0: 周腾，你别后悔啊！
2: 真以为自己是公主啊？
0: 是我不对吗？
3: 你上去跟他说呗。
0: 凭什么？
3: 撮合小姚和童哥搞对象，这样多好。
0: 我这态度还没彻底转变，他态度还这么恶劣。

0: 哎，走了，赶排练。
1: 啊，没事，忙你呢。

0: 当时也叫了。
1: 爷爷，关我什么事儿？他俩说上台词了，舞剧啊。
2: 对不起，尹哥，

0: 这家店做得蛮好的。
1: 要不要去看看他？
2: 看了戏，看了他，回到杭州以后什么都不想。
0: 多奇怪。
2: 这有什么奇怪的？
3: 哎，点点，肥不肥啊？
2: 问徐天，他是专家。
0: 不错，正好。
3: 我们吃饭去吧。
2: 回杭州以后，让徐天也给你定做一件。他之前给我做了一件，漂亮得很。
3: 怎么没带过来啊？
2: 我觉得有必要。
3: 听你的还是听我的？
2: 听徐天的。
0: 其实能够见到他，也蛮好的。

0: 赢了。哎，有奖答题，那个空城计是谁用的来着？
1: 孔明妙计退司马，诸葛亮啊。
0: 哎，对了对了，长坂坡之战中单骑救主是
2: 赵云赵子龙。
0: 又对了，苦肉计的那个
2: 周瑜打黄盖。

0: 这样多累。
1: 你是怎么着？要走了？
0: 啊，走了。
1: 这么早？吃完午饭再走呗。
0: 那不是，跟家待里是等，跟机场待里是等一样。
1: 还是待不住呗，给小姚发个微信吧。
0: 发了。
1: 怎么回的？
0: 人没回。
1: 那就打个电话，跟他说你出差了。朋友不能做，以后还是熟人呢。
0: 真不用了，你这微信我该发我也发了，人家没回，其实就等于是回了，而且之前都商量好了的，陪他体验生活，练习到演出这一天，今天也已经到了。我一大老爷们儿，再不依不饶的，那就有点丢人了，招人烦了。更何况今天首演，人家肯定忙。
1: 嗯，还挺替人着想。
0: 走了。嗯。
1: 哎。嗯。我送。
0: 不用了。
1: 哎呀，妈送。
0: 这么多回没说送，那今儿这个。那甭送我了，回吧啊！
1: 你走吧。
0: 回去吧。
1: 身份证带了吗？信用卡？
0: 又不是头一回走了，以前每回走的时候也没见你问这么详细，弄得跟生离死别似的。又不是不回来了。
1: 这回走几天？
0: 十来天吧。嗯。
1: 到了，给我发信息啊。
0: 放心吧啊，给你拍照片。嗯。
1: 昨天广场舞的照片就没给我拍。
0: 回来吧，回来吧啊！
1: 哎，我说啊，你有机会真的跳跳广场舞，特解乏。
0: 那呀，还不如让我去死呢。
1: 别说那不吉利的话，呸呸呸呸，快呸！
0: 呸呸呸呸呸呸呸呸呸！哎，戏呢？没看见呢。你跟他说一声吧，我走了啊。嗯，
1: 走吧。
0: 哎，这咱俩说啊，人家也挺不容易的，别老蹭人家房租了。
1: 啥意思呢？
0: 都这么长时间了，人家有钱就给咱们了，人家又不是那样的人，你这人生够苦的了，你再催人房租，人还活不活了？啊，行了行了，走了
1: 走吧，
0: 走了走了啊！
1: 哎，嗯，走着去机场啊？
0: 哦，叫车了，路口等着我呢啊！
1: 啊，
0: 回来，进去吧。

0: 一会儿见到他，不知道该说些什么。让他说，他见到你也紧张，
1: 是吧？心无旁骛，要放空思想，啊，让大脑达到一种空灵的状态，精神和身体才会全部的休息。

0: 瑶瑶和尹烨这私心杂念最重，乔敏最单纯。
1: 我傻呗。
0: 哎，私心杂念不太妥当，单纯也没什么错。七情六欲是表现。
2: 要下车吗？
3: 啊，不用。

0: 我下午叫赵峰过来。嗯，你下午这么忙，见不到他我心慌。我本来去找他和好的，他态度又不好。
1: 小敏，
2: 到。
3: 该干嘛干嘛去，别总拉着幺幺。
0: 哎呀，有等级了呗，过河拆桥五位主演呢。
3: 你又不接受采访，歇着去。 瑶瑶，快点啊！哎，辛苦各位，辛苦各位啊！然后咱们那个15分钟之后，他们吃东西，15分钟之后一个一个来啊。四点前结束。
4: 哎，
3: 瑶瑶，那个饭都在桌上，自己进去，定定心啊，定定心。

0: 不来了。回去以后和点点安心过日子。
1: 你女朋友面相真好。
0: 谢谢你。
1: 你这孩子啊，就是礼数太多。走吧。北京三场的首演都是我。
2: 我能演白素贞，主要感谢云姐对我的指导和总监。
3: 亲娘啊！
1: 哎，
3: 我这打视频呢，您这给我冲断了。
1: 啥事儿啊？这么不耐烦、啊？
3: 全世界最最最最要紧的事儿。
4: 宋总，我现在正式跟您宣布，文小瑶同志已经坐实了是您的儿媳妇了。
3: 什么大马呀、月球啊，哪儿我都不去了。以后天天在家给您尽孝，带着您儿媳妇文小瑶一块儿给您尽孝。
1: 啊，哎，你在哪儿呢？
3: 哎，我不说了啊，我先挂了啊。
1: 哎，你，哎，这孩子一惊一乍的。

0: 肚子饿了。
1: 戏还看不看了？时间快了。
0: 不看。
1: 那周彤呢？
0: 也不看了。
1: 那你想吃什么？
0: 听你的。
1: 听我的。
0: 吃完饭以后我们就回杭州，以后全都听你的安排。
1: 我最喜欢安排。
2: 哎呀，刚才就应该上四环，你说这点儿往城里扎能不堵吗？
3: 四环啊，上去了下不来，更没招。
4: 张浩浩，我采访完了。哎
2: 呀，我这不行了，心急火燎，一动不动的。
4: 为什么心急火燎的？
2: 怕时光倒流，你又没了。
4: 那你干嘛去机场呢？
2: 嗨，人生嘛，命运嘛，是不是？
4: 我好开心啊。
2: 那你答应我，你是我的。
4: 还用保证吗？
2: 我都跟我妈说了。
4: 你是我的，我是我的，都是我的。
2: 哎，你这态度能调好白素贞吗？
4: 能不能你来看不就是
5: 了？看好了。
1: 你快点啊，等你。
5: 收收心啊，还有一个小时了，化妆热身活动。还有你准备角色之前别再打电话，我真跟你急啊。你问问李杨云好演员怎么准备角色。

0: 提前3天就进入角色，我错了，总监。怎么样，小姚？有没有大明星的感觉？
1: 怎么哪儿都有你啊？回自己化妆间去。
2: 小姚也没化妆呢。嘿，
3: 都在这儿了。
0: 来来来，正好。
3: 合个照。
0: 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看这看这看这看这看这。
1: 哎呀，这我不拍不拍。哎，
0: 瑶瑶，我可该说的都跟你说清楚了啊！5分钟之内。
3: 关门歇课，我是客吗？
4: 我是客。
3: 对不起，总监。哎，
4: 压力太大啊，咱让着了。哎，
3: 慧叔，你等会儿能帮我上门口等一下周总给他张票吗？
4: 还用给他票吗？
3: 我还没给他。
4: 我这有，先拍照。
3: 好。
4: 走，齐了。
3: 别紧张啊，
4: 我到大门口去。
3: 加油加油！耶！哎，真的，周不同真来啊？本来去马来西亚，机场回来路上了。
4: 你们俩说开了？嗯。
3: 怎么说的？
4: 我叫他就回来了。哦。
3: 周不同没说我坏话吧？
4: 说你好话，
3: 那就行。那以后呢？
4: 我就是他的人了呗。
3: 你怎么就是他的人了？我怎么办呀？我还是你的。
4: 是咱俩的人，是咱俩的人，
3: 要叫姐夫了呗。
4: 差不多。

0: 小雅，上来睡觉吧，我不困，你要休息。你明天还要演出。小米，哎，我白素贞跳的好吗？
1: 特别好。
0: 那么就对得起妈妈了。你上来睡，躺着也行，要不然明天没有力气跳。
1: 就算一晚上不睡，我用所有的力气，也足够跳两场了。你什么意思呀？以后不跳了。为什么呀？我跳白素贞，是因为周彤，他现在不在了。 北京以后也不能待，街道上、地铁里、长城、故宫，天一亮我到哪儿都会想他。你到底什么意思呀？回家。
0: 你家就在这儿。
1: 我想回杭州。
0: 什么时候？
1: 跳完这两场。

0: 刘门山铁皮石斛上虞专卖店优惠活动开始了。高山种植，品质保证，基地直销，品种多，价格优。新到纳曲冬虫夏草，价格实惠，品质保证。购买时请到指定经销商购买，谨防假冒。店内另有人参、燕窝、陈皮、藏红花、灵芝孢子粉等优质滋补品，欢迎新老顾客的光临惠顾。地址：百官街道江阳路62号英台路路口实验小学东侧，电话8218-0609。
1: 在两名在成立商务藏语专卖店，十多年来，让新老客户买的十位吃得放心，欢迎新老顾客光临。
0: 刘门山铁皮石斛上虞专卖店优惠活动开始了。高山种植。

0: 品质保证，基地直销，品种多，价格优。新到纳曲冬虫夏草，价格实惠，品质保证，购买时请到指定经销商购买，谨防假冒。店内另有人参、燕窝、陈皮、藏红花、灵芝孢子粉等优质滋补品，欢迎新老顾客的光临惠顾。地址：百官街道江阳路62号英台路路口实验小学东侧，电话8218-0609。
1: 来，表妹在这里找宇宙卖点，十多年来让新老客户买单，十位吃得放心，欢迎新老顾客光临。

0: 爸妈，我走了。
1: 那你下次什么时候回来？
0: 还不知道呢，下次再说吧。走了，
1: 注意安全啊。
2: 父母总是盼着你的下一次归来。可是我们习惯了马不停蹄。
0: 喂妈，
3: 喂儿子，五一你回来吗？
0: 我干什么？跟我出去玩。
4: 下次再回，下次再回。
3: 那就下次吧。
2: 总觉得来日方长。
3: 行，就下次。儿子，你把那月饼妈收到了，你什么时候回来呀？
5: 哎呀，我最近比较忙啊，就不回来了。
6: 儿子，别老忘啊，这两天钓到鱼了，等你回来吃啊。啊，
5: 下次，下次吧啊。
3: 新年快乐！
7: 新年快乐！
3: 别玩手机了，吃虾。
6: 哎，好。儿子，咱俩好久没来一起下棋了，今天陪老爸下一局啊。哎，
0: 爸，我先接个电话啊。哎，喂。
7: 老妈没事，吃，咱们吃。
3: 好，来，宝宝。每次都这么着急走，也不多住几天。
0: 还有些事要赶回去处理，下次吧。
8: 爸爸，怎么每次都是下一次啊？
0: 对了，爸，下次回来看你。
9: 没事，那就下次回来吧。
10: 别看了，儿子说他下次回。
11: 今天我就不回家了，下次有时间再回。
10: 你下一次什么时候回来？
0: 下次，下次一定回来。
11: 下次再回来看你。
2: 和父母的相处，还有多少个下一次？
0: 爸妈，这次不走了。
3: 妈，不走了哈。
0: 爸，哎，
12: 走，
0: 妈，哎，快，爸，慢点啊。
13: 妈妈，
14: 你爸来啦。
8: 大家好呀！
15: 要想生活过得好，一天一顿小烧烤。
16: 起火了！救命啊！
17: 着火了！
18: 赶紧灭火，分头行动。
19: 灭火器呢？
20: 对不起，我们一时大意。
21: 消防安全不可大意，由于过失引起火灾，可是要负法律责任的。
19: 啊，这么严重啊！
22: 对不起，灭火器是本王拿去玩，忘了放回去。
18: 挪用消防设施、占用消防车通道都是违法行为。
21: 消防安全不儿戏，法律法规需牢记。
23: 熊强科普时间到，
21: 户外用火需谨慎。引发火灾要追责，
24: 消防设施不挪动，关键时刻有大用。
18: 堵塞、占用、封闭消防车道的行为。

0: 涉嫌违法。
1: 看见消防车请主动让行，阻碍消防车执行任务也是违法的哟。
2: 学习消防法律知识，跟危险行为 say no。
3: 从仲夏到成熟，风调雨顺的话需要五个月的时间。
4: 200吨，这是我们这里能够处理餐厨垃圾的极限。而一个人口2000万的超大型城市，一天的餐厨垃圾量超过2000吨。
5: 361斤，这仅仅是2020年全国城市餐饮浪费的食物总量。
3: 我们当地有个说法，一碗糌粑是用碗底汗水换来的。
4: 每天看见那么多食物被浪费，心里还是挺难过的。
5: 2021年，全球约有1.93亿人正在经历粮食危机，我们只是有幸生活在一个没有饥饿的国家而已。适量点餐，剩菜打包，减少浪费，这些都是我们力所能及的事情。
6: 每一份劳动都值得被尊重，每一粒粮食都应该被珍惜。
7: 线不是起跑线，谨慎慢行才安全。停！嘿，小伙伴，护栏不是跨栏，遵守规则才安全。
8: 小伙伴，站台不是擂台，文明有序才安全。
7: 知危险会避险，安全同行。
6: 注意看，
9: 整天发自拍，有什么好拍的？
6: 好奇。
10: 阿志说的就是他吧？
6: 围观。
11: 你别走啊，回复一下啊。
6: 诋毁。审判。随口说说，编造谣言。你有没有想过，轻敲几下键盘会给对方造成多大的影响？不要为了一时的口舌之快而丢掉良知。网络不是法外之地，请对你的言论负责，更请你为他人多想一点。
12: 做公益当然要支持呀，
13: 没证据就不要乱说，
14: 做自己就好了。
15: 大家一起帮忙，全国力量大。
6: 看，这样的世界不是更美好吗？抵制网络暴力，倡导网络文明。

0: 我先走了啊，好好听店啊。哎呦，小月啊，
1: 方总，哎呀，哎，小叔，啊，就这件西装啊？
0: 对的呀。
1: 今天点钱就喝酒哎？哎呦，
0: 方总，这是我最好一套西装啊，背着嘞。方总，我坐哪个车？
1: 坐后边，他爸的辆。
0: 好好好，一会儿见啊，
1: 一会儿见。
0: 哎呦，都等我呢啊！啊，走走走，哎呀，出发出发。

0: 这只沙发不要放卧室，放客房好不好？
1: 好。
0: 这边，慢点啊，小心。

0: 那是什么？
1: 风信子，一年只开一次花，只有十几天，平时就长这样，长长的绿叶子像水草。什么时候开花？都搬完了，请老爷签个字吧。
2: 我去签字。旗袍呢？我妈妈给贾素兰老师做的那两件旗袍，在楼下试衣间里。妈妈的身体每况愈下。雷峰塔重新建好那一年，她走了。 妈妈告诉我，如果有一天她不在我身边了，那只是她去了另一个时空等我。那里有一样的妈妈和我。
3: 作业做完了。
4: 嗯。
5: 贾老师的命和妈妈一样。
4: 他也生病了。
5: 那天演出之后，他就再也没出现过。

0: 谢谢啊，不客气。徐天，妈妈来了。姐姐。哎呦，
1: 点点。
2: 妈，小爷爷。
1: 哎，都别在这堵着了，进来进来，参观参观新房。来来来，
0: 点点的爸爸也来了，在酒店等我们呀。
3: 方总就不用介绍了吧？
1: 方总。
0: 哎呦，还不改口啊？
3: 等过两天，点点跟方总啊从广州回来，你们把结婚证一领，酒席是要办的，喜酒是要喝的。
0: 对的呀。钱钱我出，陪嫁也是有的。
3: 方总，酒席钱还是要我来出。
0: 一共才多少钱呢？大家别在这堵着了，上去看看新房，一会儿酒店吃饭。
3: 点点，快带大家上去。
0: 小爷爷先上去吧。
3: 哎呦，我最后，哎呦，他姑姑小姑姑啊，
0: 小姑姑，
3: 近亲点，点得了。
0: 走走走，
3: 别堵在那，快上去看看新房，小心一点啊，别破坏了。
0: 烦不烦？这么多人，
3: 都是家里人。
0: 等下，
3: 带你去拿个东西。
0: 什么？
3: 去了就知道。
0: 明天我和妈妈去广州。 我3天回，他1个月。到酒店，妈妈要训话。
3: 我也要训吗？也不是什么训话，
0: 就是跟我们谈谈心。
3: 那我应该紧张吗？
0: 都可以。
3: 快上去陪陪他们吧。

0: 哎，不要弄了，不要弄了，说正事，说正事。
1: 杨云都到局里谈过话了，这还有什么可说的呢？
0: 你和杨云沟通了？
1: 没有。
0: 你是总监嘛，艺术前辈。哼，剧目方向要听你的意见嘛。
1: 前辈，哎呀，听着算人啊。
0: 他们都是你的晚辈啊。哼，杨云身体恢复了，干劲十足。剧团到底是恢复《白蛇传》，还是拍《锦瑟》？今天决定一下。
1: 锦瑟，
2: 新来的吧？
3: 进去得登记姓名和电话号码。
2: 我叫乔光辉。
3: 谁也不行，这个登记本以前可乱了，我都整理了。你进去找谁啊？就在谁的名字。
2: 没规矩，让我登记。
4: 李商隐的诗《锦瑟》，我给新剧目起的名字。只要《白蛇传》，断桥和游湖两幕，白素贞和小青的感情。十月出事前跟您提过。
1: 就是你编导，你白。
5: 是吗，杨总？
0: 局里鼓励艺术后辈梯队。
1: 小青还是小敏吗？尹烨还是许仙？还要许仙吗？
6: 肯定是要了吧。
1: 那白素贞呢？
4: 我。哦，
1: 就是你编导，你排，你跳，那你都定好了，你我们还在这儿定什么呢？
0: 举手表决，啊，一致同意，才有积极性。以老带新，新剧目也需要总监的指导。同意新排《锦瑟》的，举手。文小瑶呢？
4: 啊，这几天没联系。
1: 好好的《白蛇传》，这不就因为他吗？
4: 小瑶三场首演都跳完了，
1: 一点也不珍惜自己的艺术生命。
4: 您就别说生命了。
1: 我不会同意的，反对，反对没用也反对。你们好好排吧，我指导不了。
7: 哎，小敏呢？
8: 必须登记。
9: 哎，啥事儿？听见没？
2: 我急了啊！
4: 爸，
9: 反正二愣的把手拿开，非让我登记。
2: 你知道我是谁吗？
8: 那也得登记啊！
5: 哎，杨总。啊，
0: 乔总来了，
9: 接闺女来了。去哪儿啊？
4: 登记。
8: 我登记啊！
9: 我登你大爷啊，登！
4: 签字。
8: 资料不全。

0: 小瑶，今天初七，爸爸来接我去八宝山看妈妈。
1: 谢谢你和慧叔，我住的离雷峰塔近，明天到雷峰塔就能看妈妈了。
0: 你在干什么？
1: 去上课，教小朋友跳舞。
2: 给你讲个笑话。念书的时候，我的梦想是成为一名科学家，后来发现有的人想当画家，有的人想当作家。现在我的梦想是什么？
3: 什么？
2: 和你一起成家。是不是很好笑？

0: 我姓徐，之前在这儿订了一款戒指。哦，
1: 那您跟我这边来。
2: 什么时候订的？
0: 上个月10号。戴戴看，交过钱的。
1: 交过定金了，徐太太，要不您试试。怎么样，徐太太，合适吗？
2: 还不是徐太太呢，是不是有点大？
0: 正好吧。
2: 我觉得有点大。
1: 那二位稍等，我给你调一下。
2: 是太贵了。
0: 不贵，一辈子就一次。
2: 应该我出钱的。
0: 当然应该是我。
2: 退掉吧。
0: 你喜欢吗？
2: 喜欢是喜欢。
1: 来，徐太太，再试一下。
0: 不好意思，我问一下，可以退掉吗？
1: 这个是专属定制，恐怕。
0: 那我换其他的呢？啊，
1: 可以。那您看一下需要哪一块？要不您看看这些。
2: 这个。这个，这个，还有这个。
1: 这些您都看一下。
2: 就这款，简单又不失典雅。
1: 这款也可以为您做成专属定制款。您看，这个戒圈内可以篆刻你们的姓名，还有纪念日、指纹等等。不过这一款比定金还要便宜。
0: 那这样了。
1: 稍等。只能这个数了。不能再有折扣。
2: 链接。爸。
3: 啊。点点来了。
0: 石总。啊。
3: 西天。你们先坐一坐。啊。坐一坐。哎
4: 呀。这乱七八糟的送来一堆东西。聊两句下去，在家等喝酒，坐吧。快坐吧。今天是12月10号，你们两个10月9号认识的，刚好2个月。
2: 6月份认识的，第一次夏天，小爷爷介绍。
4: 听你说还是听我说呀？
0: 方总，您说。
4: 徐天，你爱点点吗？
0: 爱。
4: 爱他哪里？
0: 和点点在一起很轻松，而且也有安全感。点点对我很好，所以我也要对点点好。不管他将来变成什么样子，我都不会变。
4: 但这个跟爱情没有太大关系。他对你好，所以你也承诺对他好。但其实你们两个没有正式谈过恋爱。
2: 不要怪我。
4: 按老家规矩，喝了订婚酒，女儿就是你的人了。

0: 带他到广州去办手续，回来你们两个选个日子去民政局登记。去广州办什么手续？点点广州生的，
1: 要不要一起去？小石爷爷来催，其他亲戚都在等了。爱的基础是信任，没有保留。知道，肚子里藏的事情。 其实在一起，猜也猜到了。不如刚一开始就说出来，解决掉。我的事情徐天都知道，
2: 没有他不知道的。你说哪件事情啊？我不用知道，要让徐天知道。其实我一直想和你说。什么事情？
0: 妈妈不让说。我哪里有？10月份从北京回来，晚上在机场，你说周彤已经送进医院没事了，说不说都于事无补。
1: 此一时彼一时，当时你连谁是谁都分不清楚。现在你要和许天过日子。
2: 周彤为什么去医院？10月18号那天。 我牵着你过马路，他就在马路对面，擦着身子而过，我们没事儿，他被车撞了，我当时很害怕，后来我把他送进医院，看见他，我好像就看见了你，脑子就乱了，他没事情，我又怕你有事儿。
0: 那他看到我了吗？盯着看。后来宋阿姨就来了，还有一个男的，我就出来给妈妈打电话。谢谢方总，这种事情还是说出来比较好。你们两个。
1: 是因为找周彤在一起的，靠不住，吉人自有天保佑。过去的事情都过去了，以后互相包容，好好过日子。
2: 南风，酒席在几楼？
1: 3楼，你们上去吧。
2: 好，那我们先走。

0: 我和他有没有关系？我只是想自己一个人站一站。爸爸妈妈已经入席了。那天你把我一个人放在餐厅里，就是去送他到医院是吧？
1: 那你为什么不叫我和你一起啊？我担心你也出事儿。太巧了，你们两个刚见面就撞到车。
0: 他应该没事吧？
1: 我走的时候他已经醒过来了。

0: 那他女朋友去了吗？没有看到文小瑶那天演出。真巧，从前的事情和这些年自己乱想的，全部碰到了一起。
1: 从前什么事情？贾素兰老师的女儿，现在燕燕白素贞。我们一起去北京看她，恰巧又碰到了另一个我。
0: 周彤是周彤，你是你。我知道。 这是会让别人乱想，所以你没敢告诉我。今天用改口叫家里人吧。
1: 回老家摆酒再改口。
0: 好。

0: 到家了？
1: 不是家了，也没小姚。10月16号，有一个叫石点点的人来团里找过小姚，他从来都没跟我说过。
0: 石点点？嗯。长啥样？
1: 我在登记簿上看到的，我怎么知道长啥样？
0: 18号周彤出事儿那天，是个女的把他送到医院的。啊？我赶到医院的时候见过他，一手血。我当时还挺纳闷，我问了观望2次，他都没说。
2: 观望？
0: 宋大姑，宋总，这2个多月基本没开口。以前话多密的一人啊。
1: 小姚临走的时候还去了一趟周彤家，让大姑给轰出来了。
0: 以前嘛，脾气挺暴的，暴有暴的好。现在脾气温温的，女人味儿倒是有了。我不算是趁人之危吧？
2: 老乔，你能不能跟平辈人聊这种事儿？太重口了，你是我爸。
0: 平辈是吧？
3: 我怎么把你们干事给忘了？
0: 这中午我看见他了，特生气跑了。
4: 让杨总给劝退了。团里排新剧，云姐编舞。
0: 那是大事儿啊。他的艺术生涯就结束了。
1: 小姚不也结束了？你一会儿去哪儿啊？
0: 我去劲松小区广场，观望天天在那儿。和你一样，就怕一个人回家。

0: 天天来也不动，多冷啊！这音响也太次了，次了哇了。回头我赞助一套。今儿来晚了，我小女儿去了趟八宝山。每月初七啊，小姚都去看他妈。现在人不在，我和小女送了束花。
1: 你人不错，
0: 真对。哎，没人丢的。我说句公道啊，其实周总走也不能全怪小姚，人各有命。思念是应该的，但生活还得延续，是吧？
1: 我怪瑶瑶吗？我怪得着吗？
0: 一出事儿，人也不见了，舞也不跳了。哎，你怎么走了？
2: 爸爸，上车呀！

哎，你这就不对了啊！别人一看以为咱俩置多的气呢。上车吧，我一天就见你一回，回到家就见不着了。

0: 宝宝，上车吧，你想去哪儿我慢慢开，起码暖和啊。我不想坐车。
1: 为什么呀？
0: 想一个人走走。
1: 你到底是烦我还是烦车呀？不烦你。不烦我就行。那以后我陪着你走。滚去！
2: 几把钥匙啊？
1: 就一把，扔了。车不要，反正也没什么东西，贵重的围在你身上呢。喂，你
2: 在干嘛呢？趁人之危呢。来接我。
1: 接不了，没车。
2: 那我找你，有事儿。
1: 回头再说。 别找了，我扔河里了，没在草里。你这是想讹我呀？要发句话，说烦我，我立马消失，干净利落脆。讹这种事儿不是我的性格。我自己挺好。好什么好啊？看你这小脸瘦的，跟月牙似的，谁能放心？
0: 没心思跟你逗闷子。
1: 其实你现在的样子。
0: 还挺让我享受的，享受。你以前老呲我，现在多好啊，跟块玉似的，
1: 温润。我以前呲你吗？嘿，你都感觉不到了。我跟你说两句话，脑子得换八个思路，要不真接不住。现在多好，夕阳日下。
0: 弯着身在草稞子里给我找车钥匙，多美！我得好好享受这种假象。万一哪天你缓过来了，估计我又吓你。缓不过来了。以前这条河水特别多。
1: 要不我带你吃好吃的吧？我这说河呢。能离不开火，天要冷了贴点膘。 我请你吃涮羊肉，怎么样？
0: 要不把刚哥叫上，给你宽宽。

0: 这要是怎么办？家里可能还得把备用。实际上就是让我退居二线。哎，这跟瑶瑶出走有时候这关系？
1: 我手眼多轰动，啊！南方定盘全了，全国巡，你这下整的，杨云直接省了。

0: 周同最值得侯哥怎么吃，我这两年也跟儿子吃过酒。老乔，要不你把那个赞助停一停吧？我看我再不争个几下，你过完年就该宣布杨云总监了。跟排剧目还是白蛇吧。
1: 你知道名字叫什么吗？锦瑟。怎么想的？南哥，明天你去那个劲松小广场，
2: 去哪儿？
1: 观望跳舞的地方。
2: 去过一回，怎么了？给姐妹们留舞。
1: 哎，拿出你的专业素质，把气氛带起来。
0: 最好带着观望去走起来。走你大爷！
1: 我这人生都已经够低了，你还往低处里边？
2: 哪儿低啊？
1: 我不是冲你。
2: 见你就搂不住火，欠揍的样。
1: 我这尊重你，也不能总欺负人，不是？
2: 你这种人呢？
1: 就算直接放到锅里涮了。你看见了吗？他就这样。
2: 这就对了，找你来就是为了让他骂你两句。凭什么呀？我也是国家一级编导，人民艺术家。瑶瑶不演是因为我儿子去世了，他伤心。你人生低谷是因为岁数大了，还挣蹦个茄子呀？
1: 怪什么瑶瑶啊？什么？谁来着？杨云。啊，杨云，
2: 不爱听。管人俩女的干什么？
1: 我让你去观望娱乐上课，到现在了，一天也没去。让你给姐妹们领舞是为你好，跪下来，让你找到人生正确的位置。行了，
2: 不用去上课。
1: 一楼二楼都不用管了，黄了才好。哎，宝宝，人要振作起来啊！买卖挣不挣钱不重要，但要真黄了，心里更难受。
3: 早晚都得黄，人生也一样。
1: 别这么悲观。刚哥好歹还有点残余能量呢，现在还顶着八团总监的光环呢，过一阵子。
3: 这退休的消息传出来都不值钱了，邱凤辉，你哪头的？
1: 反正不是你那头，金色网友。谢谢啊，谢谢你替我说出了重点，自己说还显得假。刚刚听见了吧？哎，我就是这样的人。我吃点。
2: 哎。
1: 过点儿，明白。还真急啊！
3: 别理我，
1: 我跟杨总熟，我听你说说。
3: 真的，
1: 别理我，瞅你这德行，势利眼的样儿。

0: 那你去观望玉乐上课吧。
1: 他不需要我。
2: 越是这种时候越需要。早年间老公没了，现如今大儿子没了，你心里得多孤单啊。
1: 他有你啊。
2: 他现在需要你。
1: 什么意思啊？
2: 帮他就是帮我，要不咱俩掰。做人得有点同情心。
1: 谁同情我？
2: 是爷们儿就不需要同情，
3: 都活该，
0: 明白吗？
1: 我明天就去杭州找瑶瑶。

1: 你先把关王的心宽了。
2: 行。
0: 什么时候去？明天一早。那我就能下了。
3: 你在干嘛？十点点是谁？今天看团里登记簿，出事前一天他找过你。爸说是他送童哥去医院的。是他吗？ 登记簿上有他的联系方式吗？
4: 我明天去看。
3: 你可以现在帮我去看看吗？谢谢。

刘门山铁皮石斛上鱼专卖店优惠活动开始了。高山种植，品质保证，基地直销，品种多，价格优，

0: 新到纳曲冬虫夏草，价格实惠，品质保证。购买时请到指定经销商购买，谨防假冒。店内另有人参、燕窝、陈皮、藏红花、灵芝孢子粉等优质滋补品，欢迎新老顾客的光临惠顾。地址：百官街道江阳路62号英台路路口实验小学东侧，电话8218-0609。
1: 两名在这里上宇宙卖点，十多年来，让新老客户买的，十位吃得放心，欢迎新老顾客光临。
0: 刘门山铁皮石斛上鱼专卖店优惠活动开始了，高山种植，品质保证，基地直销，品种多，价格优，

0: 新到纳曲冬虫夏草，价格实惠，品质保证。购买时请到指定经销商购买，谨防假冒。店内另有人参、燕窝、陈皮、藏红花、灵芝孢子粉等优质滋补品，欢迎新老顾客的光临惠顾。地址：百官街道江阳路62号英台路路口实验小学东侧，电话8218-0609。
1: 两名的这里张宇珍卖的十多年来让新老客户买的十位吃得放心，欢迎新老顾客光临。
2: 你好，要一个秘制叉烧，清蒸桂花鱼，
3: 再帮我点一个白切鸡。
4: 好的。先生，我觉得这些菜已经够了，要不然先这样，一会儿不够了我们再点。
3: 那好，我们先点这些，一会儿不够我们再加。
4: 好的。
5: 13岁开始学徒做秤，做木杆秤呢是一门精细的手艺，熬光呀、打磨呀、定腥味、平衡测试。一把15公斤的秤，要钻300多个眼儿，每一道工序稍有闪失，这秤啊它就不准了。在秤上做手脚，那是欺师灭祖的恶行，绝对做不得。做的秤不准，手艺人也就没有了信誉。现在买秤的人少了，但是手艺人的这颗心咱不能丢啊。
6: 人心准，秤才准。

小小充电桩，为绿色出行续航。为鼓励公众参与低碳出行，新能源汽车产业发展势头强劲，作为其重要基础设施的充电桩也迎来了快速发展。充电桩是新能源汽车的加油站，它能有效解决新能源车主续航焦虑的难题。充电桩作为能源网、交通网

0: 信息网三网融合的重要载体，不但有利于促进新能源汽车发展，还能推动传统基础设施，推动公共服务车辆电动化，为公众绿色出行充电赋能。
1: 小小水龙头，绿色生活好帮手。我国人口占世界总人口的近20%，可拥有的淡水资源量却仅占世界水资源总量的6%，人均水资源量仅为世界平均水平的1/4。节约资源是我国基本国策，保护水资源刻不容缓。从水龙头中节约用水，是建设节水型城市、推动绿色低碳发展的重要方式。普通的水龙头出水流量约为0.2升每秒，每分钟出水量约12公斤，出水量过大会造成水资源的不必要浪费，尤其是国家明令淘汰的铸铁螺旋式水龙头，这种水龙头关闭不严实，易漏水，使用寿命短且易生铁锈，会让水质受到污染，进而损害身体健康。而陶瓷阀芯节水型水龙头、感应式水龙头、延时自动关闭水龙头等节水型水龙头，能更好地控制出水口流量，节约水量，并且开关更方便、更安全，不易损坏。水龙头加装节水器后，出水口加装一层钢圈，使出水量减小，同时将水柱打散成水雾状流出，对日常使用不会造成影响。据测算，节水水龙头出水流量约为0.046升每秒，每分钟出水量约2.76公斤左右，节水率可达20%至30%，一年可节省用水量11至17立方米。水是生存之本，文明之源，是我们生活的必需品。全社会应大力开展节水宣传活动，使公众对自家更换的龙头有深入了解的同时，在日常生活中养成节约用水的好习惯，以实际行动参与节水型社会建设。
2: 爷爷奶奶说他是在那个云南打工，
3: 在宁波、
4: 厦门。喜欢问一下你想不想爸爸，然后哪喜不喜欢爸爸吗？
3: 别笑了。
4: 你选什么？
5: 你们听，这水的声音。
6: 伞的声音好好听哦。我在家里吃晚饭的时候洗碗呀，我就喜欢唱歌，就是那种很开心很快乐。
7: 同学们，知道我们明天要去哪里演出吗？

0: 情。
1: 云南白马雪山，在中国西南部的横断山脉矗立着几座高耸入云的雪山，而这里就是中国独有的世界濒危物种滇金丝猴的家园。滇金丝猴是世界上除了人类以外海拔分布最高的灵长类动物，它们终年生活在雪线附近人迹罕至的原始冷山林中。为了保护世上仅存的3000只滇金丝猴，在白马雪山国家级自然保护区生活着一群人，他们日夜守望着这些雪山精灵。

0: 我是中泰，是白马雪山自然保护区维西分局的这个分局长。白马雪山是1983年这个差不多，8月份成立。那么我也是从16岁初中毕业，就来到这个保护区的一个保护区工作人员。那么这个保护区主要是保护滇金丝猴。这个猴子是一个高海拔的动物，它分布在3600到4600这样的一个海拔段。
1: 19世纪60年代，人类第一次发现了滇金丝猴的存在。然而在此后长达近一个世纪的时间里，却再也没有关于这一物种的任何消息。这些雪山精灵曾一度被认为已经消失。直到1992年，中泰与西志农、老柯、肖林和龙永成五人组成的科考小组，在白马雪山开始了一项为期3年的滇金丝猴跟踪保护研究。这些雪山精灵的秘密才一点一点地被揭开。
0: 但是我们在这个海拔4300米的一个工人古汉那个垭口就建了一个营地，我们差不多半年我们没看到猴子，每一天就跟着这个痕迹走，每一天就要碰运气。差不多在11月份的时候，我就在我们营地的旁边，西老师说要在那个地方录一下这个鸟的声音，有一个树枝就呱的一声，就听见那个树枝断的这个声音。哎，我当时我就看见那个里边就有的猴子在动。哎呦，那个时候我们高兴的呀，高兴的不知道要说什么话，大家都抱着一团，很高兴。从那个开始啊，我们就再没不敢丢这个猴子了。所以我每一次我看见那个猴子在那，每一次都那个猴子说，现在你们放心吧，安全了，我们会跟着你们的。
1: 考察开始时，中泰26岁。所谓营地，其实也不过是一座极其简陋的木棚子。高海拔，空气稀薄，遮天蔽日的原始森林。为了研究滇金丝猴的习性，3年来他们一直在山上跟踪猴群，整天除了翻山就是越岭。但是对于中泰而言，野外工作的乐趣就在于当你付出了努力，大自然会给你千倍的回报。
0: 在山上待了差不多1年以后啊，我们就慢慢的就掌握了它的规律了。我们在野外观察到差不多80%以上的这个食物都是松萝，这个松萝啊只有这个滇金丝才吃。那么我们所有的食物的采集啊都是老鱼在负责，老鱼去爬树非常危险，他60多岁的人每一次要爬好多的树。
1: 中泰口中的老鱼就是眼前的这位傈僳族老人，今年已经64岁的他是滇金丝猴巡护队的一员。
0: 老鱼是为这个猴子不顾一切的。
2: 有一次这个山里烧了一把火，这个跟里边大大的冒起来烟，哎呀，我的猴子那个时候猴子在上面，那下面在冒烟，
0: 老鱼在对面，我们两个都在他家的那个里面，老鱼就没说什么，他就跑啊，一直就跑，他因为没那么快就跑到那个火边嘛，就我一直就看见他就在乱，就抓他的这个头，
2: 哎呀，我的头，我的猴子怎么做？啊，这一座山少了就没法摊派红豆的食物啊，都少了嘛。我40岁一直保护到野生动物，到现在64，我现在都舍不得离开这个森林和动物。这滇金丝猴这个生物，像你儿子小孩一样，每天都见不到它就不放心。
1: 3000只左右的滇金丝猴，生活在20000平方公里的

0: 土地上，这是现如今地球上滇金丝猴的总量。然而，许多年前保护区曾发生过一场意外的事故。原来，当年山上闹虫灾，为了保护猴子的食物源冷杉树，保护区喷洒的农药导致它们痛失了一个猴群。直到今天，每当回想起这件事，钟泰的心情都难以平复，
1: 心里边的内疚的很，也是酸酸的，因为自己把自己关键的一个种群把消灭了。
0: 从第一次追踪猴群到保护区成立至今，30多年的时间里，他们在山上与滇金丝猴朝夕相处，付出了常人难以想象的艰辛。时至今日，当年第一批追猴子的5个少年，依然在为守护这些雪山精灵而默默地做着贡献。在猴群数量日益增长的背后，是许多守护者无悔的付出。
1: 那我在这个，我这个分局长应该是办公室在县城里边，但是这个猴子是我的命根子，你的一生都花在这个地方，你到最后的时候，你把这个丢了不行，所以我就住在这个地方，心里面踏实啊。我爱人还经常跟我诉说，你生了孩子19天你就丢下我就不管了。
2: 我的爱人对我很好，可以说，我的家庭很幸福，可以说，我有2个孩子，但我不知道那两个孩子是怎么长大的。
1: 所以这个回去了以后，孩子就从来没有，脑海里面没有一个概念，就是爸爸嘛，经常就喊我叔叔，妈妈就说这是你爸爸，他也是叔叔啊，心里边还是酸酸的。但是我觉得这个人这个爱上一个东西很难，但是我爱上了。现在有很多人关注这个猴子。我不知道我能做好还是做坏，但我觉得我一定要尽自己的力量去做好每一件事情，为这个猴子，为这个保护区，这是我的愿望，但不知道我能不能做到。

油门山铁皮石斛上鱼专卖店优惠活动开始了。高山种植，品质保证，基地直销，品种多，价格优。新到纳曲冬虫夏草，价格实惠，品质保证。购买时请到指定经销商购买，谨防假冒。店内另有人参、燕窝、陈皮、藏红花、灵芝孢子粉等优质滋补品，欢迎新老顾客的光临惠顾。地址：百官街道江阳路62号鹰台路路口实验小学东侧，电话。

0: 8218-0609。
1: 两名在这里上有正卖店，十多年来，让新老客户买的，十位吃得放心，欢迎新老顾客光临。
0: 油门山铁皮石斛上鱼专卖店优惠活动开始了，高山种植，品质保证，基地直销，品种多，价格优，

0: 新到纳曲冬虫夏草，价格实惠，品质保证。购买时请到指定经销商购买，谨防假冒。店内另有人参、燕窝、陈皮、藏红花、灵芝孢子粉等优质滋补品，欢迎新老顾客的光临惠顾。地址：百官街道江阳路62号英台路路口实验小学东侧，电话8218-0609。
1: 两名在这里上宇宙卖点，十多年来，让新老客户满意，十位吃得放心，欢迎新老顾客光临。

发事件逃生自救五步法，突发事件猝不及防，火灾、洪涝、泄漏等险情易酿安全事故，唯有掌握科学自救方法，临危不乱，果断处置，方能守护生命，筑牢屏障。牢记观喊抱臂助五步法，将准则刻于心，见于行，关键时刻为自己和他人撑起安全保护伞。第一步，观。面对突发险情，观是阻断危险蔓延的第一道防线，正确切断源头能极大降低火灾、爆炸或中毒风险，为后续救援争取关键时间。场景一，电器火灾，操作，立即切断总电源，切断火源动力，严禁用水，使用干粉、二氧化碳灭火器。场景二，燃气泄漏，操作，立即关闭燃气总阀门，阻断泄漏源头，防止气体聚集。场景三，化学品泄漏，操作，若环境安全且熟悉设备，尝试关闭阀门或开关。安全警示，切断源头是初期自救关键，但请永远将生命安全放在首位。第二步，喊，主动发声是自救与被救的关键，第一时间传递遇险信号，切勿沉默，让更多人知晓危险，及时避险，同时为自己争取外部专业救援。一，大声喊叫，喊出着火了、快撤离等明确词汇，声音洪亮且持续呼喊，引起周边注意。二，触发警报，按下手动报警按钮，触发建筑联动报警。三，通讯求救，被困无法出声时，利用手机向外求救，精准报位。第三步，报，在确保自身处于绝对安全的环境后，立即拨打相应的紧急救援电话，向专业机构准确报告现场情况和位置，详细地址、街道、门牌号、楼层、房间、现场情况、被困人数、火势大小、伤情、联系方式，留下电话，保持畅通。常用紧急电话速记：119火警、110匪警、120急救。报警后提示，请留在安全地带接应救援人员，切勿擅自返回危险区域，以免造成二次伤害。第四步 ，B， 科学撤离，拒绝盲从。在做好自我防护的前提下，沿着预定的安全路线，迅速有序地撤离到安全区域。火灾逃生关键动作：室温俱开。

手背轻触门把手，高温勿开门，低姿捂鼻，弯腰匍匐，湿毛巾遮挡口鼻防烟，通道撤离，走消防楼梯，严禁乘坐电梯。第五步，注，在确保自身安全的前提下，根据个人能力和现场情况，对其他需要帮助的人员提供力所能及的援助，发扬人道主义精神，共同应对危机，在专业救援力量到达前减少人员伤亡。一、呼叫专业人员，立即拨打120急救电话，并为救援人员清晰指引方向。二、现场自救互救要点，判伤，快速检查意识、呼吸与心跳，包扎，简易止血，切勿随意移动脊椎伤员。三、引导疏散，熟悉环境时协助指引他人有序撤离。核心原则，科学施救，安全第一，避免二次伤害。安全无小事，责任记心间，牢记关喊抱臂住五步法，从今天的每一个行动开始，

0: 记住，
1: 身要正，言要立，心中要亮堂。
2: 饺子要一起吃才香呢。

0: 叔叔，这是我家的花盆，赔给你。
1: 叔叔，
2: 叔叔，
3: 叔叔，
1: 花盆是我们打碎的。
4: 节水型水龙头能更好地控制出水口流量，节约水量，并且开关更方便、更安全，不易损坏。水龙头加装节水器后，出水口加装一层钢圈，使出水量减小，同时将水柱打散成水雾状流出，对日常使用不会造成影响。据测算，节水水龙头出水流量约为0.046升每秒，每分钟出水量约2.76公斤左右，节水率可达20%至30%，一年可节省用水量11至17立方米。水是生存之本，文明之源，是我们生活的必需品。全社会应大力开展节水宣传活动，使公众对自家更换的龙头有深入了解的同时，在日常生活中养成节约用水的好习惯，以实际行动参与节水型社会建设。

0: 老婆，你看农行信用卡加装分期，有我俩的资质，贷个30万没问题，可以装修了。
1: 啊，真的呀！而且纯信用，无需办理抵押，审批快速，最高贷50万，最长办5年，太好了。
2: 《草纲目》中有记载，称冬虫夏草为神草，可见它真的有很好的一个药用价值。那么王老师想问您一下，这个冬虫夏草到底是什么？它们对我们人体又有什么样的好处呢？
3: 冬虫夏草既不是虫也不是草，中华药库中它堪称是为国药瑰宝，历代医学名著称它为百药之王，药中黄金。现代高科技生物分析表明，冬虫夏草是

0: 要一个秘制叉烧，清蒸桂花鱼，
1: 再帮我点一个白切鸡。
2: 好的。先生，我觉得这些菜已经够了。
1: 那好，我们先点这些，一会儿不过我们再加。
2: 好的。
3: 注意看，
4: 整天发自拍，有什么好拍的？
3: 好奇。
5: 阿志说的就是他吧？
3: 围观。
6: 你别走啊，回复一下啊。
3: 诋毁。审判。随口说说，编造谣言。你有没有想过，轻敲几下键盘会给对方造成多大的影响？不要为了一时的口舌之快而丢掉良知。网络不是法外之地，请对你的言论负责，更请你为他人多想一点。
7: 做公益当然要支持呀，
8: 没证据就不要乱说，
9: 做自己就好了。
10: 大家一起帮忙，全国力量大。
3: 看，这样的世界不是更美好吗？抵制网络暴力，倡导网络文明。

0: 是，他们也不敢，都是年轻人，加班多干点怎么了？积累的工作经验是他们自己的呀，对他们自己的发展有好处。是啊，但是我们作为领导嘛，有时候还是要顾及一下大家的情绪。好的，我又输了。但是徐总监，其实张总他最后也是只看结果的，所以该拼的时候还是得拼，你说呢？
1: 拼吧，嗯。我跟你说的话你都听进去了吧？这公司不是你一个人的，你得上对得起股东，下对得起员工。你看看你现在这个工作状态，三天打鱼两天晒网的，这能行吗？
2: 董事长，对不起，我接个电话。
3: 行，啊，孩子一直哭啊，为什么呀？
2: 贾浩文，你赶紧给我找个育儿嫂，有证的那种，听到没有？
3: 好，好，好，我尽快去。啊，你放心，我处理点事儿。啊，
1: 我说的你好好想想，我先走了。
2: 哎，董事长，吃完饭再走吧。
1: 你呀，还是回去伺候老婆吧。别人娶老婆是娶个贤内助，一道好，娶个菩萨，供着。哦，
3: 董事长说，这女儿生孩子一生也没几次。
1: 那她不是不上班吗？一个人在家带孩子还不香？哦，
3: 她是剖腹产，恢复的不太好。
1: 你生孩子休产假，可其他公司的老总可不休产假。
3: 我告诉你啊，你要是错过了这一波风口，可别怪我们的合伙人釜底抽薪。既然大家选你当了总经理，你就得对大家的钱负责任。哎，你慢走啊，董事长慢点啊，看什么看？
4: 破什么风口了？我怎么不知道啊？上次董事会您没在，会议备忘录我发你了。你不会多发几次啊？
5: 我一直提醒你来的。
3: 哦，对了，这个就是上次会议的那个资料。行了，回家我自己看吧。
4: 贾总，这还有几个文件需要你。
3: 回头再说，你烦不烦啊？
4: 您可记着点啊。
5: 不会吧？
4: 有，哎，哎呦，拉粑粑了，拉粑粑了！哦，
5: 呀，这先洗一洗呀、啊。
4: 我可以的，太太，我消个毒了啊！
5: 好，
4: 可以，行，
5: 我来，
4: 小心，小心啊！走走走，快去洗，赶紧，
5: 哎，好乖，好乖啊！
4: 哎呦，宝贝，
5: 死了啊！哦。
6: 贾浩文，今天你不找到育儿嫂，你别给我回家。给你买的奶茶，
7: 谢谢。
6: 怎么样啊？
8: 无功无过。
6: 要是一战，是不是下白将？
8: 那就卷起来呀！不卷。他现在最重要的任务是帮我平稳过渡。 我先在跟他卷怎么回家生孩子。我有一个想法，不知当讲不当讲。你快点讲，一会儿憋死了。我去跟老张建议，把内容部拆分成两个部分，让黄思思出去拓展新业务，以免他用不正当手段纠占雀巢。你呢，就守住这一亩三分地儿，怎么样？
7: 内容部刚合并，能拆吗？
8: 天下大事。 分久必合，合久必分，你得适时而定。把它分出去了，它独立了，自己说了算了，肯定能答应啊。我这想法怎么样？
7: 也是个办法。
8: 我这脑子不当老板可惜了。
7: 你还是让我躺平吧。
8: 怎么了？
7: 唐山高危。

0: 啊，赵薇。
1: 看我这个娃娃，你看，虽然你那个是金色，但是我这个更粉嫩一些，肯定是从好长店里买的。
2: 怎么样啊？啊，爸爸买的礼物喜欢不喜欢？
1: 喜欢，谢谢爸爸。
2: 哎，待会儿想吃点什么好吃的？
1: 我要吃披萨。我想回家见妈妈。
3: 姐，你这么一说，我有点想妈妈。
2: 不是，你看这每周爸爸就这么一天能见着你们，爸爸平常这么想你们，你们就不想爸爸呀？
1: 可是妈妈一个人在家就没人陪她吃晚饭了哎。
4: 其实85%的婚呀，都是可以挽回的，利用婚姻的资源，比如去制造一些父母和孩子在一起温馨美好的画面。
2: 要不这样吧，咱们先去买披萨，然后回家跟妈妈一块儿吃，好不好？
1: 好。
2: 那咱们就先去买披萨，然后回家，好不好？

0: 余医生，我一会儿吃完把饭盒洗干净还给你。谢谢你，中国好邻居。
1: 咱们用外包团队组，降低成本，人力成本是我们最大的运营成本。
2: 是，这降低成本是挺好的，但是这外包吧，我还总是有点不太放心。
1: 有什么问题吗？
2: 哎，就是质量把关上了，我觉得。
3: 哎，孟楠，
4: 徐总监，
1: 是不是打扰你们了？
3: 没有，快来快来，正好尝尝那个思思送我的新茶。嗯，
4: 喝不了了，我来找你请假的。哦，有个孕期产检，我可能得去一下，需要三天。
2: 这什么检查呀？一查查三天。
4: 唐筛高危，可能要做个穿刺手术。啊？
2: 哎，这可了不得，你这不是三天够吗？
4: 应该够了。
2: 哦。哎呀，这年龄大呀，我跟你说，
4: 做实验就是啊，不做了，孕妇做时间长了也不行。
3: 孟安，我跟你说啊，
2: 你这段时间确实太辛苦了。你这两个副总监都到位了，你有什么活就交给他们干呗。你现在最大任务就保胎啊。
1: 对，活我们干。徐总监，你多休息。啊，嗯，
4: 好。
2: 那个什么，思思好像有点事儿要找你商量商量。
1: 这件事儿，我觉得徐总监肯定支持。哦，
2: 那行，你们聊。
5: 哭了，这怎么回事？这是，
6: 来我
5: 哎呀，他是不是饿了呀？
6: 怎么可能？一个小时之前刚喂的，
5: 那他是不是刚才就没吃饱啊？
6: 妈，你是不是永远觉得我奶水不够，饿着你孙女了？
5: 啊，没有，你绝对没有，那不是。
7: 不哭了啊，不哭了。哎呀，
5: 小西瓜，这咋回事？
6: 贾浩文，我告诉你，
5: 不舒服。
6: 西瓜妈妈，珊珊姐啊，
8: 快。快请进。
6: 是贾总让我来的。
9: 你可算来了。
6: 哟，这小西瓜怎么哭了？我去看看啊。
5: 这不珊珊吗？哎呀，珊珊爷，你好，你可算来了，快，你快看看这小西瓜怎么了，这老是哭啊，为啥呀？
8: 西瓜，
6: 贾浩文，你可真行。
10: 来了！
11: 哎，小西，哟，
10: 宝贝，妈，这么快就回来了？
5: 怎么了？
10: 就是他们回来了，不多。

0: 陪陪他们呢。
1: 玩玩具。
2: 那个，哎，拿着拿着拿着。这都他们俩，
3: 这既想跟我一块吃饭，又想早点见到你啊！我一想呢，那干脆就打包吧，咱一块吃，对吧？嘿，多好啊！哎，我跟你说，这孩子太懂事了，这都是你教育的好。我知道你不爱吃这披萨，所以我给你买了海鲜粥啊。那个家里边咱有碗吧？
0: 回来。
3: 哎，
0: 放心。
3: 哎。
1: 你看，你答应给我买的玩具，爸爸给我买了。
4: 对呀。
0: 行，那你们回屋玩吧，我跟爸爸说几句话。
1: 好。
0: 嗯，慢点。
3: 怎么了？
0: 于海，你以后不要给孩子乱买东西。这玩具我本来是想作为奖品买给他们的，可是你这样的话，我很难管理他们。这么大的孩子。特别会利用父母之间的矛盾达到他们的小目的。
3: 哦，是吗？现在孩子们都这么有心机了。哎，那咱们为了不让他们以后再得逞啊，咱俩把咱俩之间这矛盾解决了，好不好？
0: 解决方式很简单，就是下周末你不用来了。
3: 不是，不是那个，那好，你以后我不给他们买东西了，行吗？怎么该解决矛盾，咱解决矛盾，对吧？你不能就这么，这简单武断的，你就把这产生矛盾的人给解决了，对吧？

0: 你看这里边它有碗啊，
1: 家里碗干净，
0: 哎是。你尝尝好吃不？
1: 闻着挺鲜的。他们家东西就是特别特别香，我就知道你肯定喜欢吃。
0: 你喜欢吃你吃。
2: 不是，我是怕万一一会儿你吃高兴了啊，一份不够，这儿再还一份啊，都给你。
1: 你能少说话呀，影响我的食欲。
3: 晚安，珍珍。啊，出来吃披萨。妈妈，我们再玩一会儿来吃。
1: 来吧，过来，过来。来了。噔噔噔噔，
0: 哎。
1: 嗯。
3: 哎，妈妈，听说叔叔又给你带好吃的了。啊。
1: 来，把披萨拿进去，跟珍珍一起吃啊。
3: 好嘞。
1: 别弄衣服上了啊。
3: 好，嗯，爸爸，待会儿见。
4: 这西兰花是什么东西啊？嚯嚯呸呸呸！哎呀，你看这生的熟的啊，这人家分没分这案板都不知道，你别吃完之后再拉肚子啊！我给倒了。
5: 哎，咱家有皮揣子吧？我说这东西不好啊，你拿桶它都不吃。
1: 于海，你是来送饭的还是来添堵的呀？
4: 哎呀！
1: 什么？你疯了？谁让你把办公室让给他的？
6: 消消气儿，消消气儿。
1: 什么外包团队？就这一借口好吗？他才来新苗体贴呀！哦，觉得自己翅膀硬了是吗？让他来找我，我告诉你，你办公室谁也不许动。
6: 反了他了还？不是，那张总都说让我跟他一个办公室去了，那我能不让吗？
1: 让什么让？不能让！他什么级别什么待遇？这事归我管，我找他去。
6: 不不不，那真不能去，真不能去。你听我说啊，你现在去，那就是阻拦黄总监的项目，阻拦新苗的内容升级，这锅咱不背啊。再说，你看我现在这个样子，我还能干什么呀？这事儿我都想明白了，我现在要做的就是尽最大能力的支持下属。不就是个办公室吗？又不是家，你让就让呗。
1: 不是这。
7: 哎，
6: 美川，啊，徐总监，我听说您要搬家了，要不我帮您收拾收拾吧？
1: 收拾个屁！
6: 哎，不是，那个美川，她刚交的男朋友跟她提分手了，心情不好，在我这撒气呢。
7: 那行，那您需要帮忙跟我说。
6: 哎。

0: 谢谢啊，谢谢。我还没交男朋友呢，你别这么咒我行不行呀？
1: 我口误了，口误了，消消气儿啊！
0: 不行，我还得找张总说道说道，不该这么欺负人的。
1: 有个好事儿，想听吗？
0: 怎么，让你搬他办公室，升你副总裁了？
1: 那怎么可能呢？来来来，坐这儿说。
0: 再说他让我去他那儿，我也不能去啊。你怎么不能去啊？你就应该天天坐他对面，膈应死他。哎呀，
1: 我天天坐他对面，那我还怎么偷懒啊？我这不利于安胎的。我跟他说，我去你那儿，咱俩一屋，他同意了。
0: 你别碰我蛋糕呀！
1: 不是，你去我办公室，我那日照短呀，我那东西又多，这不是我那地方又小，每天人来人往的，你去我那儿，它也不利于你安胎呀。那要不然你在窗户边给我安排一工位？你也太窝囊了。
2: 以后厨房垃圾不要扔在马桶里了。哎哎，
3: 谢谢了，师傅。
4: 嗯，
5: 舒服。
4: 爸爸，你哪儿还疼？
6: 我脖子疼啊。
4: 哦，
7: 那爸爸，你还哪疼啊？
2: 啊哈，我全身都疼。
4: 哦，那我帮你揉一揉吧。婉婉、珍珍，明天要上学了呀。
2: 你们去把那个作业检查一下呀，还把那个书包收拾收拾啊。
8: 可是爸爸他全身都疼哎，那我
2: 们
3: 给他吃。
2: 啊，好吧。快去。嗯，不用。谢谢两位按摩师啊。
3: 啊，好。
2: 辛苦了。
8: 一点都不辛苦。
2: 不是，你看吧，我这个可能是平时这个伏案工作的时间太长了，所以这个。 脖子呀、后背呀，都不太好啊，所以刚才我才会撞门上。
4: 贴个膏药就好了。
2: 哦，那我要个外卖膏药，你帮我贴一下呗。我手短，我够不着。

0: 哦，对，从上面也行啊。哎，再往下点。哎，就是，行，贴这儿行。这以后啊，什么这个物业的呀、保安的呀，还有这什么送盒饭的这些人，别让他们进咱们家啊。人就你们仨人在家，我不放心。哎呀！
1: 有什么不放心的？
2: 谢谢啊！哎呦，这么开心！
3: 哎呀，这专业的月嫂可就是不一样啊！你看珊珊一来就知道，这小西瓜是因为屁股红了才哭的呀，
1: 还不是你和英子给她擦屁股，把屁股擦红了，
3: 哭了一下午，非说我奶水不够，把孩子饿着了。
1: 哎呀，我哪知道现在的孩子的屁股都这么娇贵啊！
4: 行了行了行了，这有啥好说的嘛？啊，珊珊现在不是让我给挖过来了，多好啊！咱们家一下就踏实了。
3: 哎，我去拿护理油啊。
1: 哎，好。
4: 媳妇儿，我这事儿办得漂亮吧？
1: 嗯，很贵吧？
4: 多贵都值得，专业的人办专业的事儿。多贵都值得，专业人干专业事儿，妈你别老惦记着钱啊！
1: 儿子给您挣回来，别抠搜搜的。
3: 小西瓜，我们擦香香了。
1: 来，我来，我帮你。
3: 哦，谢谢。
4: 没事儿，够不够？
3: 够了，够了，快。
1: 哎，看看，笑呢哈。
3: 这手法真专业呀，珊珊，你有空你教教我哈，我也得学学。
1: 没问题啊，妈，您学啥？您还给他擦油啊，手那么糙，再拉着我们家闺女。
3: 真是，嫌弃我呢。
1: 够
3: 了吧？哎呀，
1: 哎哎，
3: 你看他多香，
1: 看
3: 舒服的。哎呦，真是的，你别。

0: 别磨。
1: 我怎么不能？我是他爹。哎，宝宝，来一点。哎呦，再来点。
2: 哎呀，这养孩子啊，真是越来越科学了哈，真进步了。
1: 嗯。哦，哎呦。我小时候您咋养我的？啥都没有吗？还挺
2: 嫌弃我呢。哎
0: 呀，你看看多享受啊！
2: 哦，真是啊，好舒服的。

0: 哎，我听外婆说你最近都跟你妈喝鸡汤啊。
1: 嗯，是啊，天天都是清炖白煮，我又不坐月子。
0: 我也不喜欢喝，哎，最近我大姑也给我妈做，吃的我呀嘴里一点味儿都没有。哎，咱们今天去吃大餐，你想吃什么？姐请你。
1: 都行，你看着办吧，反正你爱吃的我都爱吃。
0: 行，咱们今天吃顿好的。
1: 姐，你借我点钱呗，我想买这套卡牌。
0: 这个啊，姐给你买了。
1: 真的？谢谢姐。
0: 客气啥呀，我们中学生的零花钱还是比你们小学生宽一些的。
1: 嗯，希望我上了中学有这么多零花钱。
0: 那肯定啦，到时候你肯定比我多。
1: 姐，你说小西瓜将来会不会比我的多？
0: 怎么可能，你是老大，到时候你必须像我照顾你一样照顾妹妹，知道吗？我可是你榜样。
1: 要不咱俩现在就搭伙吧，我好好向你学习，你管好我零食。
0: 向我学习可以，管你零食就算了吧，小孩不能吃零食，这可是养生专家大姑说的。
1: 躲小孩好可怜，好想明天就长你这么大。
2: 哦，对了，珍珍，我们用娃娃来表演一下吧。
3: 表演什么？
2: 就玩这个。哎呀，妹妹，你看我这个是女王，比你那个破公主可厉害多了。
3: 哼，我这个还是公主呢，公主还是
4: 时间差不多了。
3: 哼，
2: 那我不让你继承了。哼，
3: 我可是你亲生的。
4: 于涵，哎，我跟你说话呢，没听到啊？你这耳朵也不好使是吗？
2: 哎呀，怎么被你踩了，王凯？
4: 时间不早了，他们得洗澡了。
2: 你那个肯定是用亲子做成的，
5: 那个
2: 特别硬。
5: 那爸爸走了。啊！不是，爸爸衣服在啊，就约等于爸爸在，好不好啊？啊！看爸爸就在阳台上，然后就爸爸就在那儿站着啊。这个你们白天呀、晚上都可以安心的在这玩，安心的在这睡觉，好不好？
3: 好。爸爸衣服就像稻草人一样，一直守护着我们呢。
5: 对，没错。啊，爸爸走了。爸爸走了，
4: 赶紧走吧。
5: 爸爸走了。
4: 哎，没完没了是吧？赶紧走了。
5: 拜拜，婉婉，拜拜，珍珍。拜拜，婉珍啊。哎，送盒饭呢，能有我这待遇啊？
4: 行了行了，你们俩干嘛呢？这是还演戏？你这跟谁学的呀？赶紧收拾收拾，洗澡去。啊，
3: 那好吧。

0: 回来了。
1: 回来了。
0: 云谦呢？
1: 啊，去找熊熊玩去了。
0: 蒙安现在怀孕了，云阶的学习问题你要抓点紧，别老让他傻玩了。
2: 知道知道，一直都在抓。
0: 哎，来来来来，别走别走，过来来。
2: 来，
0: 你看。
2: 哦，弄好了。
0: 是啊。你看，我还弄了个册子，你们去医院产检呀，拿着这个就行了。
2: 还得是我姐做事啊讲究仔细。行了，那我明天就去办。
0: 啊，明天就去啊？
2: 得早点去，现在去医院建档的人还挺多的。
0: 哟，那今天幸亏我去社区把。

0: 手续办齐了，那可不是吗？我跟你说啊，你看，这个单据就是孟安第一次抽血发现自己怀孕的单据，这可得保存好啊。嘿嘿，
1: 行。
0: 还有这个，啊，这是社区给的幼儿保健手册，
1: 好，
0: 你把这些拿着，产检的时候这些都要带上。哎，你要没有时间，我可以陪着他去。
1: 不行，这事儿得我去，姐。
0: 好，好，好，你去，我不跟你争。
1: 林林，我想让孟安，要不然到孟欣生孩子那个医院去生吧，我觉得那个医院条件挺好的。是挺好，就是贵了点。
0: 我出钱。
1: 这不是钱的问题，孟安是高龄产妇，这个万一有什么事儿，到了公立医院，我心里会比较踏实，对吧？哦。
0: 也对啊，不过从这些单据上来看，我觉得没什么事儿。你别瞎操心啊，都二胎了，不会有什么事儿的。是，我不操心，一般没啥事儿。肯定没啥事儿。
1: 对，肯定没啥事儿。
0: 是。
1: 怎么了？唉，
0: 要是爸妈还在的话。
1: 知道你有了二了，肯定会特高兴。
0: 行，怎么哭上了呢？你看看，
1: 自感啊，自我感动啊。
0: 姐是高兴的。
1: 知道。
0: 行了，我去做饭了啊。
1: 好，辛苦你啊。
0: 别高兴。

0: 我这是限量卡，发达了！我这也是隐藏款，咱们运气太好了，干杯！
1: 姐，你对我这么好，我都不习惯了。
0: 我以前对你不好吗？
1: 你以前都跟我妈妈生小病，是不是我妈现在没空和你玩了？
0: 什么呀？我是看你闷得慌，之前小姨两个月没回家了，你不想你妈呀？
1: 姐，你要是请我吃烤肉，我就没那么想了。嘿嘿，
0: 瞧你那点出息！行，咱今儿韩式烤肉，芝士铁板，走起！
1: 耶，姐姐真好。
0: 有姐姐好吧？我真替我妈肚子里那个宝宝感到幸运啊！有个我这么好的亲姐姐，
1: 你不会有了亲弟弟就不喜欢我了吧？
0: 怎么可能？你可是我老弟弟。 再说了，说不定我妈妈肚子里那个是妹妹呢，反正我喜欢妹妹。我也喜欢妹妹，我也是小西瓜的大哥。等她长大，我像你这样带她玩。那我岂不是率领三个小孩的大姐头了？
1: 我下面也有两个弟弟妹妹了，以后大爷生了宝宝也得管我叫哥，哈哈哈哈哈哈。
0: 作业写完了吗？啊，写不完不许吃饭啊！
1: 我马上写。
0: 小样。 头抬高点，都钻进去了。

0: 好啊，睡觉前先不要刷牙，把奶奶喝了。不喝，整天让我喝奶喝汤的，我要喝吐。哎呀，老婆，喝一口，喝一口啊，喝一口，安神，能睡好觉，喝一口，喝一口。好吧。嗯，
1: 好啊，好啊，好啊。
0: 我跟你说啊，明天啊，我回单位上班去啊。
1: 那孩子呢？你不在了，我一个人管啊。
0: 不是珊珊在呢，专业人士，他负责专业陪伴，我负责情绪价值，啊，老婆，
1: 别碰我，烦着呢，凭什么我一个人在？

0: 在家带孩子，你上班多清闲啊。
1: 哦哟，老婆，我哪儿敢多清闲啊？你说你成完小习惯以后，我陪你坐月子都坐了50多天了，单位的人说这不行啊，老不来上班，这老贾怎么回事啊？啊，老婆，再说我上班也是给咱们家创造财富。
0: 你什么意思？你在外头创造财富，我在家里吃闲饭是吗？
1: 老婆，你是咱家最大的财富呀，你是我的命。老婆。
2: 你太太这床放哪儿啊？
0: 你先放那儿吧。
3: 哎，待有床干什么呀？
0: 你不是要创造财富吗？那你去创造呗。我和珊珊睡主卧，晚上还要喂奶呢。
3: 那我睡哪儿？
0: 你爱睡哪儿睡哪儿。
1: 哦，我明白了。我老婆太爱我，心疼我，怕我自己睡不好觉，专门让我自己睡，对吧？但是老婆，我跟你讲，我还是愿意跟小徐啊跟你睡在一起，这样多亲近啊，对不对，老婆？
0: 我不想跟你亲近，走吧，你啊，
1: 老婆，
0: 走，把你，
1: 老婆，
0: 走，
1: 老婆，喝奶奶，
4: 你喝吧啊，你要创造财富，你得安神，
1: 老婆，
4: 辛苦你了，
1: 老婆，
0: 太太，这咋了？没事，你把床支上吧，
2: 好。

0: 儿子，哎呦，这大晚上的不睡觉，你干嘛呢你啊？
1: 把你吓死我！您打晚上还不睡，干嘛呀？是，
0: 没心情给赶出来了吧？
1: 妈，您说什么呢？这不您儿媳妇心疼您儿子吗？不舍得让我晚上带孩子。是，这不还有一堆事儿呢吗？
0: 真的假的呀？
1: 妈，您以后别掺和我们俩事儿啊！
0: 不掺和，不掺和。
1: 哎，妈。
0: 我明儿去老赵你娘家，把熊熊给接回来。您好好在家带大孙子啊，别惹他。
1: 知道了，知道了。
0: 你干嘛去了？
1: 哎呀，熊熊的裤子开线了，我拿点针线给他缝上。
0: 哎呦，哪来的拿什么针线？把自己还整闲乎的，赶紧回家睡觉去，吓自己屋里啊。
1: 行行行行，
0: 下楼梯慢点。
1: 你哪不打你，你也早点歇着吧。
0: 知道了知道了，别摔着啊，
1: 啊，
0: 慢点缝好。

0: 你一会儿把我送到医院就把我放下吧，然后你就去上班。
1: 我请了假了，哪次产检我陪着你啊？
0: 我今天不用你陪，今天产检项目可能有点多，时间会有点久，你该忙什么忙什么去吧。
1: 为什么要有点久啊？哎，你不会有什么事瞒着我吧？
0: 没有啊。
1: 你最好说实话。说实话。
0: 就是我收到医院发的信息啊，说我糖筛指标有点高，今天要做个穿刺手术。
1: 什么时候的事儿？
0: 昨天。
1: 那你为什么不告诉我呢？这么大的事儿你不告诉我啊？这种事儿你一个人能扛下来吗？万一出了问题你也不告诉我？他穿刺手术，他也是个手术嘛。

这，我不是害怕吗？那你害怕你就得告诉我吗？你把我当谁了？没事，老公陪着你，啊，不会有事的。

0: 郝文，郝文，贾郝文！
1: 哎呀，媳妇儿，你醒了？
0: 你干嘛睡这儿啊？
1: 我正在工作，给睡着了。
0: 你跟我卖惨是吧？穷游那屋不能睡啊！哦，我昨天一晚上起来了3回喂奶，你倒好，一觉睡到大天亮，叫都叫不醒。做男人怎么这么热？
1: 哎，媳妇儿，我知道你饿了啊，我给你买吃的去。
0: 你早干嘛去了？你现在买回来我都饿死了。英子，有吃的没啊？我饿死了。
1: 英子，快领点吃的啊！

0: 我让人和大夫咨询了一下，大夫说啊，这个唐山指标有点异常，有很多的原因。为什么要做这个穿刺呢？就是进一步的排查是不是和染色体有关系。再加上你是高龄产妇，这种现象很普遍。啊？
1: 真的吗？
0: 我骗你干什么？
1: 那你都不紧张一下吗？我紧张啊，我紧张的是你，不知道你是多少事儿瞒着我呢。我错了还不行吗？嗯，
0: 你放松心态啊，放轻松一点，别紧张。你一紧张，一会儿检查的又偏差了，是不是？哎，放松。
2: 去哪里吃？准备手术。去吧，我在这等你啊，放松点。你就让我一个人去吗？来，走。我们公司这个项目呢，主要是服务于小型的创业公司的共享设备以及技术服务。下个月1号，在我们的工作室有一个小小的一个发布会。
3: 希望大家如果有空的话，过去聊聊天，喝喝茶，说不定我们之间能碰撞出一些火花呢。这个俱乐部啊，是圈里的几个投资人搞的，说是俱乐部，其实就是一个投资圈的婚介，搞一些小型的创投会，给一些项目呢搭一个能找到投资的鹊桥。哼，
4: 我觉得这里的沟通效率比那些大型创投的高多了，而且都是精挑细选的项目。
0: 好多商业模式啊，都比较新颖，而且很有潜力。哎，温迪，嗯，有没有感兴趣的？
5: 有啊，哎，我都记下了，你看看。嗯，
4: 我觉得呢，这和我们公司投资的方向比较契合，可以进行下一轮的调研和接触。
0: 看来咱俩是英雄所见略同啊，我也觉得这几个不错，所以我说你有老板思维。
3: 过奖了。哎，
0: 下午还有几个创投会。嗯。
4: 但是能到挺晚的，
0: 我不知道你能到几点。
3: 你是我老板，你说了算啊。
0: 那我以后可要多带你出来见见世面了，反正又不花钱。
3: 这可是花钱都买不来的机会。
0: 没错，干咱们这行，只要入了行呢。

0: 业务能力是必须的，但最后拼的就是眼界和格局。
1: 那你觉得我现在想成为一个好的投资人，嗯，短板是什么？
0: 你的短板就是没有短板。

0: 《草纲目》中有记载，称冬虫夏草为神草，可见它真的有很好的一个药用价值。那么王老师想问您一下，这个冬虫夏草到底是什么？它们对我们人体又有什么样的好处呢？
1: 冬虫夏草既不是虫也不是草，中华药库中它堪称是为国药瑰宝，历代医学名著称它为百药之王，药中黄金。现代高科技生物分析表明，冬虫夏草是

0: 你好，要一个秘制叉烧，清蒸桂花鱼，
1: 再帮我点一个白切鸡。
2: 好的。先生，我觉得这些菜已经够了，要不然先这样，一会儿不够了我们再点。
1: 那好，我们先点这些，一会儿不够我们再加。
2: 好的。
3: 宝宝吃饱了吗？
4: 吃饱啦。

0: 让孩子健康成长，呼吸到清新的空气，创办一家好公司，把老祖宗留下的好东西传下去。我做的，你也能做。今天，我们这样爱过。
1: 极象学堂，先进制造业印记。
2: 大家好，我们是上一极象，今天我们向大家来介绍一下上一的先进制造业。哇，他在听谁指挥呢？
3: 极象科普时间。大家好，这里是未来工厂，在这里我们看到最多的就是机械手。那么它是怎么工作的呢？首先由 MES 系统发出的指令，物料在自动化生产车间排队赋码，赋码后的物料随即进入每道流水线，在机械手的操作下焊接、涂胶、组装，蜕变成一件件成品。这里每条生产线上都安装着电子显示屏，上面实时反映着对应生产线的设备运行情况、产量、能耗等。工厂可提升20%产能，减少故障停机时间80%以上，降低维护成本50%以上，降低人力成本35%以上，提升平均故障间隔时间50%以上。2023年5月，上虞区制造创造化、创新化、科技化在浙江省制造业高质量发展综合评价考评中获全省第7、全市第1，夺得首批浙江制造天宫顶。
1: 抢夺天宫，上虞制造。喂。
4: 老婆，你看农行信用卡加装分期，以我俩的资质贷个30万没问题，可以装修了
5: 啊！真的呀，而且纯信用，无需办理抵押，审批快速，最高贷50万，最长办5年，太好了。

中国人的一年，从新年开始，哪怕是在四季并不分明的西南热带雨林，人们依然坚守着这个来自农耕时代的传统，依石而坐，伴水而生，也是生活在雨林中的傣族人奔赴专门为庆典修建的中心广场。慕名而来的游客也准备好一切可以用来装水的武器，等待他们的可能是他们有生以来最激烈的一场水中大战。在这一刻，所有人仿佛置身在巨大的喷泉中，拼尽全力享受泼水的狂欢。傣族人用这种方式冲洗过去一年的烦恼。在澜沧江上，传统的傣族龙舟表演赛也开始了。宽阔的江面上，狭长的龙舟树，只有齐心协力才能赢得胜利。对新的一年满怀憧憬的人们，则正在等待夜晚的降临。这是傣历新年当中最美好的一刻。晚上7:30，当夜幕低垂，一盏盏点亮的孔明灯被送入夜空，数万盏七彩绚丽的孔明灯承载着数万个美丽的新年祈愿，沿着夜色下的澜沧江顺流而下。江面上的人们在孔明灯下也点燃了无数盏水灯，水面与天空呼应，置身其中如同美丽的梦境。新的一年已经到来。

0: 小小充电桩，为绿色出行续航。为鼓励公众参与低碳出行，新能源汽车产业发展势头强劲，作为其重要基础设施的充电桩也迎来了快速发展。充电桩是新能源汽车的加油站，它能有效解决新能源车主续航焦虑的难题。充电桩作为能源网、交通网、信息网三网融合的重要载体，不但有利于促进新能源汽车发展，还能推动传统基础设施智能化、低碳化、数字化转型，提高城市公共汽电车、轨道交通出行占比，推动公共服务车辆电动化，为公众绿色出行充电赋能。
1: 商都直通车来了，直通现场，捕捉时尚，记录商都民生。商都直通车，商讯速达，潮变上鱼。
2: 关注商都信息，把握市场脉搏。大家好，欢迎收看本期的商都直通车。今天是2026年8月12号，星期三。今天的节目都有哪些看点来值得我们关注？首先来看内容提要：化沉睡资产为活力资本，我区形成闲置农房盘活利用剩余经验；晋升青年驻乡实践直播助力谢堂余生优里拓宽销路；春晖哈一下河里好乘凉，白马春晖园别样活动迎客来。下面请看详细内容。我区自2017年在全省率先启动盘活利用工作以来，用10年时间走出了一条从单点破题到全域盘活、从简单出租到业态融合的改革之路。截至目前，全区累计盘活闲置农房7031宗，建筑面积超290万平方米，带动村集体增收1.2亿元，农户增收。

0: 全省新智农房盘活利用现场会在我区召开，剩余经验为全省提供示范。 我区创新设立区镇村三级工作联动网络，选派20名专职干部建立人户地房权维度基础数据库，动态开展17.6万户宅基地基础信息调查，272个村级宅农经营服务站扎根一线，专门负责信息归集、产权核查、供需对接。在制度框架上，我区构建起"一加七"制度体系，连续出台4轮3年行动计划。 为改革提供了稳定的制度预期，并搭建产权交易网和香路网两大线上平台，实现农房网上挂牌、在线咨询、全程留痕、公开交易。依托农宅服务站，我区逐步形成农户自愿委托、村集体统一流转、公开招租盘活的运作机制，同时打破政村区划行政壁垒，将农房盘活深度融入和美渔村共富片区建设。 岭南乡统筹盘活、复制共富片区，抱团发展客源共享、品牌共塑，极大推动了村集体增收。
1: 通过我们复制共富片区的建设呢，去年7月份呢，我们是6个村拿到了我们富士山景区的首笔分红，那么是34.6万元。那么今年呢，我们在6月份的时候呢，我们是实现了第二次的分红，那么我们也从6个村呢扩面到8个村，那么实现了51万元的一个共富的一个分红。在业态融合上，我区坚持筑巢引凤。 以闲置资源盘活，培育乡村文旅，电商直播，赞事活动等多种新兴业态。今年上半年，全区四季兴果全产业链值突破17.8亿元，以闲置农房为基础，我区扩面建设共富工房、共富基地、共富驿站等载体。目前，全区共建成共富工房209个，带动就业1.1万余人，人均年增收3.4万元。 更令人欣喜的是，越来越多的年轻人正重返乡村，10年磨一剑。我区用一场持续的改革实践，让沉睡资产真正转化为活力资本。接下来，我区将迭代实施闲置农房盘活计划，深度融合共富片区建设，为全省提供更多可复制、可借鉴的剩余经验。全媒体记者钱胜、石玉成报道。
0: 眼下正值蟹塘翠梨集中上市的旺产期，全镇梨果产量稳中有升。作为全省首批青年入乡实践站点，蟹塘镇晋升村的晋升青年团队以乡村 CEO 吴艳平为核心，通过直播带货、供应链优化、数字化赋能等多措并举，助力本地余生优梨拓宽销路，带动梨农稳产增收。 在晋升村青年入乡实践站的直播室内，一场联合平安产检开展的翠梨专场推介正火热进行。青年主播对着镜头细致讲解翠玉翠冠梨的口感特色与品质优势，实时回应网友咨询上架特惠链接。直播间互动氛围热烈。室内推介过后，直播团队随即一步梨园数字大棚，将镜头对准挂满枝头的饱满鲜果，实景展现生长环境与现场采摘过程。
1: 让消费者直观感受果品品质，提升购买意愿。今年呢，我们就想要把就是我们团队的一些重点转到这个做供应链上面去，对接更多的一些平台渠道。这样的话，可以帮梨农去更多的打开一些销售渠道。那我们今年就是在合作的，就比如说我们在做的一个本地生活的这样一个板块，葫芦采摘进行了一个合作，就是他们有一本全上鱼的一个春游护照，然后是把我们这个梨园的
0: 这个采摘也纳入到了他们的这个护照里面去。据了解，今年是晋升青年团队第2年助力本地梨果线上销售。依托实践站的新媒体运营优势，团队早在7月中旬便提前开启线上预售通道，仅一周时间就售出数千斤鲜果。随着梨果全面进入旺产期，团队正常启动常态化专场直播带货，进一步扩大线上销售规模。配套服务方面， 团队对接京东快递设立定点收寄点，为果农争取到7折快递优惠，每日上门揽收直发全国，压缩配送时长，保障鲜果口感。同时依托正农一体机，为果品打印溯源合格码，实现种植、管护、检测全流程可查，以品质背书，持续提升余生优梨的市场认可度与竞争力。
1: 我们这边今年是被评上了这个名特优新产品，然后今年呢，我帮村里面同步在推这个绿色产品的这个认证。然后第二个呢，就是我们之后可能会做一个梨园的。

0: 一个策划，可能想给美丽经济这一块去做一个提升，产业链的一些开发，就是深度的一些产品。最重要的一个项目就是我想要去做一部沉浸式演艺剧。那么这部剧呢，就是以我们谢晋导演 IP 啊为这个我们的一个站位，一个影子抛出来的，发生在我们晋生村的一个1923年的一个故事。那么我们游客呢，他是可以以演员的一个视角参与到我们这部剧里面去。那他等于是把一个文化进行了一个活态化。
1: 作为我区青年入乡实践的典型阵地，晋生村站点以青春力量补齐农产品产销短板，既帮离农解决了销售后顾之忧，源源不断的青年动能。全媒体记者王帆、杜海炯报道。近段时间，白马春晖文化园推出“春晖嗨一下，河里好乘凉”主题活动，将江南水乡风情与现代互动体验相结合，为游客打造文旅新场景。
2: 活动将市集搬上乌篷船，感受荷香与桨声交织的江南韵味。逢整点推出花船巡游与对诗互动，吸引众多游客参与。岸上设有锤打锤、套扭扭鸭、纸网捞鱼等趣味游戏，深受亲子家庭喜爱。园区还引入智能机器狗穿梭荷塘栈道送花，传统水乡与现代科技形成有趣反差。文化体验方面，

0: 露天电影院也在活动期间定期上演，晚风、音乐与光影交织，为夏夜增添浪漫氛围。泡泡泳池则成为孩子们的消暑乐园，在泡沫与欢笑中尽享清凉。据悉，本次活动将持续至8月22号，园区同步推出3档游玩套餐，从9.9元到39.9元不等，游客可根据需求灵活选择。全媒体记者潘梦毅、赵佳尔、石医生、吕元成报道。
1: 为丰富暑期生活、传承红色精神、筑牢国防教育根基，日前百官街道文化社区假日爱心学校开展红色主题教育活动，由老兵李金海为辖区少先队员们带来一堂生动深刻的拥军爱国教育课。活动中，李金海老师深情讲述了发生在1958年的厦门河措小学五位英雄小八路的感人故事，结合炮团一营三连阵地的真实历史背景，还原了1958年海防前线战斗中少年们不畏炮火、主动支前、助力解放军坚守阵地的英勇事迹，带领孩子们回望峥嵘岁月，感悟少年英雄的责任与担当。为了让教育形式更鲜活立体，活动采用沉浸式多维教学方式，现场播放经典影片《英雄小八路》精彩片段，直观重温热血历史场景，同时展示《英雄小八路》主题连环画，以图文结合的形式细化红色故事细节，让少先队员们沉浸式读懂英雄事迹，体悟拥军爱国初心。随后，少先队员们齐声高唱《英雄小八路》电影主题曲《中国少年先锋队》队歌，激昂嘹亮的歌声饱含少年一代的爱国热忱与奋进力量。李金海老师还向社区及在场少先队员免费捐赠红色书籍，送上专属的红色精神养分。
2: 为祖国的发展做一点贡献，让祖国变得更加壮大。
3: 让祖国变得更加强大，不被敌人看不起。
1: 此次活动以红色故事为载体，融国防教育、拥军教育、爱国主义教育于一体，有效引导青少年铭记历史、崇尚英雄，坚定听党话、跟党走的理想信念。全媒体记者于杰、见习记者涂佳妮、实习生蒋涛宇报道。近日，台风白海豚影响我区，面对灾害，区消防救援局的救援人员随时待命，在接到报警后第一时间赶赴救援现场，保护群众的生命财产安全。
4: 10号上午8时37分，区消防救援局分指挥中心接到报警，位于我区小月街道的小金星村有树木倒塌压住房顶，需要排险。接到报警后，指挥中心立即调派小月消防救援站一辆消防车、7名消防救援人员赶赴现场处置。到达现场的消防救援人员看到，大风吹倒的树木压在房屋上，树枝掀翻瓦片，导致屋顶漏水。消防员了解到，有3户人家受树木倒塌的影响，同时在房子东侧还有一棵树木存在倒塌风险。了解完情况，消防救援人员第一时间疏散周围住户，用电锯将房顶的树枝取下，并在房顶损坏处铺好油布，做好简易的防漏措施，防止屋内继续漏雨，再将房子东侧的隐患树木锯断拖走，防止意外发生。经过1个半小时的作业，险情被消防救援人员成功排除。全媒体记者潘梦毅、石玉成报道。
1: 好，今天的新闻就是这些。了解更多新闻，请关注百官新闻客户端。感谢您的收看，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5: 上虞区水务物资贸易有限公司是区水务集团下属企业门店，现重装升级，强势归来，引入更多一线品牌，包括中材管道、美标卫浴、施耐德电控设备、格兰富污水处理泵、名扬不锈钢管配件、汉威智能节流井、天行健直饮水机、京城水表、 ATT 智慧化集约泵站、浙江杭州美宜电子流量计及各类阀门等。全新亮相的水贸门店将以更优的产品品质、更完善的服务体验继续陪伴新老客户。咨询热线0575-8122-6088。门店地址百官街道横里西4区18号水务集团边。

0: 乐新消费，去享好生活。商都新世界，
1: 在云南山乡的绿水青山间，下馆镇的一间山间民宿，跳出了传统住宿的定义。这里没有喧嚣的市井烟火，只有笔墨丹青与少年笑语，成为乡村最温暖的公益美育课堂。
2: 这天气也太热了吧，万和城避暑宝藏地负一楼两家新开手店，必须带你去逛一圈。
3: 不同于寻常陆地市集，这里将摊位搬上江南乌篷船，临水而逝，伸手便可触碰满船荷香。
1: 在云南山乡的绿水青山间，下馆镇的一间山间民宿，跳出了传统住宿的定义。这里没有喧嚣的市井烟火，只有笔墨丹青与少年笑语，成为乡村最温暖的公益美育课堂。
4: 我是肖周一，是这间绿溪谷民宿的负责人，也是孩子们的公益美术老师。从美院毕业回到乡村，我一直想做一件事情，让山里的孩子不用奔赴城区，在家门口就能接触专业的艺术教育。
5: 树的树冠的一个外形啊，
4: 我本身是学美术专业出身的，回到乡村经营这家民宿后，发现山里很多的孩子缺少专业美术学习渠道，民宿有了充分的闲置空间、采光和乡野的环境，得天独厚，所以我们免费开放场地，亲自授课，让孩子们能接触到优质的美育。民宿门口就有山村、小溪、乡间小路、桃树，我们从中国画的传统笔墨入手，画自己的家乡，更加接地气。
1: 室内学技法，户外写山河，独一无二的民宿山野环境，让乡村美育更自然更鲜活。
6: 通过上课，我发现家乡的美景都特别好看，我想用笔把它们画下来。
1: 公益美育温暖童心，美育赋能乡村文旅，从住宿空间到美育阵地，绿溪谷民宿走出了公益认同文旅新乡的共复兴路径。
4: 对民宿而言，美育不只是公益，更是乡村文旅的温度。孩子们画家乡、展作品，让这间山间民宿多了艺术气息和乡土温度，也让更多人看见下馆的乡村之美。
1: 扎根乡土以美育人，让山野有丹青，让童年有色彩，这就是下馆民宿最动人的乡村温度。
2: 这天气也太热了吧，万和城避暑宝藏地负一楼两家新开手店，必须带你去逛一圈。松松扑扑绍兴手店，手作多拿滋，胖嘟嘟一口爆浆，外酥里软，甜度刚刚好。夏天不想吃太腻，来这里就对啦。欧莫冰奶绍兴手店，韩系小清新风，随便一拍都出片。秋天的第一杯奶茶，上百万合成请你喝，清甜入秋，治愈整个初秋。立秋第一场沉浸式乐队弹唱音乐会，晚风音乐沉浸式感受初秋的温柔与浪漫。8月8日晚上，万和城一楼不见不散哦。

夏天逛商场，挑两套清凉穿搭，完美。甜品、冰饮、潮牌全搞定，快约上你的朋友来。

0: 盛夏白马湖畔，和风漫过水岸，在上虞白马春晖文化园，一场别开生面的水上荷花市集悄然开启夏日浪漫。不同于寻常陆地市集，这里将摊位搬上江南屋篷船，临水而市，伸手便可触碰满船荷香。每周六傍晚6点，缀满荷花的竹筏沿湖巡游，游客与卖花郎对视互动，还能赢得一只带路的荷花。
1: 哦，我觉得特别有意思，我从来没有来过这样的集市，然后觉得非常的新鲜。然后这荷花好像也是刚从塘里摘上来的，然后拍照打卡也非常的出片。
0: 岸上同样热闹，套扭扭鸭，纸网捞鱼，大口吃瓜赛等小游戏，有趣又好玩，大人也跟着回到童年。还有智能机械狗，化身流动的送花使者，也让这片荷塘收获了不少关注。
2: 其实我们是用我们赛博的科技跟古风的市集进行了我们的一个视野的一个冲击。然后我们的机器狗呢，其实是作为卖花郎的一个助手，然后它会承载着荷花穿梭在我们一整个园区当中。
0: 把荷塘月色搬进现实，是这片荷园独有的巧思。民国车站，复古蒸汽火车，还原背影里的送别场景，行走其间如同踏入文字描绘的世界。
2: 除了水上市集以及我们卖花郎以外呢，我们还设置了无声的偷吃大赛，每次的话总共是有3场活动。那同时我们游客还可以在我身后这块湖区域呢进行一个夜光的皮划艇活动，的话是持续到8月22号的周六跟周五的晚上3点到10点钟的时间。同时呢，我们还设置了3组的套票来满足游客不同的需求。
0: 一枝荷香，万般风情，这个夏天不妨相约白马春晖，在桨声灯影与课本记忆里感受不一样的上虞夏日。

0: 围餐进食是我们的传统就餐方式，然而每双筷子都去夹菜，或者用自己的筷子给他人夹菜，无意中都大大增加了传播疾病、交叉感染的风险。杜绝病从口入，使用公筷必不可少。朋友聚餐用公筷，在家用餐用公筷，家庭给每个成员配备专用碗筷，都是规避风险的有效举措。使用公筷是一种文明礼仪，是健康好习惯。文明用餐，您用公筷了吗？
1: 电动车停放在楼道里，这是我们日常生活中很常见的，但就是这看似平常的一个现象，却隐藏着诸多风险。据消防人员介绍，停放在楼道内的电动车短路后，30秒出现明火，3分钟火焰温度达1200摄氏度，有毒气体浓烟会以每秒1米的速度蔓延，切断居民逃生通道。电动车消防安全防范火灾五严禁要记牢：一、严禁在居民住宅区的楼梯间、楼道、疏散通道、安全出口等公共区域停放电动车或为电动车充电；二、严禁在未做防火隔墙的群租屋和人员密集场所内为电动车充电；三、严禁电动车占用消防车通道；四、严禁私拉乱接充电线路为电动车充电；五、严禁使用易燃可燃材料搭建电动车停放场所。

0: 创新发展，
1: 电信三千兆，速度更畅快，应用更丰富，服务更周到，全民升 5G， 智享三千兆。
2: 宝宝吃饱了吗？
3: 吃饱啦。
2: 哪剩下这么多？
3: 服务员姐姐，
2: 你好。
3: 打包盒，
2: 请稍等，来给您打包盒。

学同学要知道，勤俭节约。

0: 普及健康知识，传播健康理念。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看由上虞人民医院与区融媒体中心联合推出的健康上医节目。口腔健康是全身健康的重要基石，随着大家健康意识提升，舒适化、精准化、规范化看牙成为群众刚需。今天我们走进绍兴市上虞人民医院全新升级口腔科，带大家解锁先进口腔设备、独立诊疗环境、严格院感标准与特色颌面外科诊疗服务，全方位了解家门口高品质口腔诊疗服务。走进上虞人民医院全新的口腔医学中心，只见敞亮的大厅，通透的采光铺满整条整洁长廊，候诊休憩区与独立诊疗室分区清晰，宽敞的诊疗空间褪去传统诊室的压抑感，处处以舒适就医体验为先。在这里，从日常补牙到复杂阻生智齿拔除，每一项口腔诊疗都兼具专业精度与暖心服务。
1: 目前我们口腔科已经完成了全新的诊疗区域的升级改造，整体布局科学分区，诊疗、消毒、候诊、手术区域完全分离，同时科室的硬件设备全面迭代升级，引进了多款行业前沿的数字化诊疗仪器，告别传统看牙的不适感，诊疗精确度、舒适度有大幅的提升。
0: 全新口腔科诊区共计23间独立诊室，内设1间 VIP 专属诊室，2间专用洁牙室。宽敞整洁的独立候诊区配备自助服务一体机，患者可自主完成预约、取号、报告查询、缴费等操作。门诊配备专职导医，提供健康咨询、免费血压测量等便民服务。所有诊室均为单人独立空间，搭配独立房门与隐私隔断帘，区别于老式开放式诊室，隔绝噪音干扰，充分保护患者就诊隐私。诊区末端配套专属口腔影像室、内置口腔全景片、口腔 CT 设备，患者无需跨区域前往影像科拍片，拍片看诊一站式完成，大幅缩短就诊等候时长。

0: 全新一代数字化口腔扫描仪替代传统硅胶取膜，无需佩戴厚重黏腻硬膜托盘，杜绝恶心反胃、异味困扰。小巧轻柔探头，数分钟即可完成全口牙齿扫描。微米级成像精度，杜绝传统石膏模型收缩、气泡变形问题。牙套牙冠贴合度更高，扫描实时生成 3D 牙齿模型，屏幕直观展示蛀牙、牙缝、牙裂不齐等口腔问题，数据云端同步直送加工厂，省去石膏制作邮寄等待时间，影像永久云端存档，每次复诊可直观对比牙周、牙齿磨损变化，全程舒适、精准、高效。
1: 同时，科氏配备专业口腔手术显微镜，主要应用于根管治疗，放大视野清晰，呈现细小、弯曲、分叉根管，可彻底清除感染牙髓并严密中田。针对钙化闭塞、纤细弯曲、多分支根管等疑难根管，以及旧根管二次治疗，能高效疏通根管，清除残留感染组织。
2: 显微镜还可开展微创根尖外科手术，相较传统手术创伤更小，术后炎症反应轻，恢复更快。科氏专属无痛洁牙仪颠覆传统洗牙体验，全程温水冲洗，震动轻柔，噪音低，牙根敏感人群洗牙几乎无酸痛感，彻底解决大众惧怕洗牙酸痛的难题。
1: 科氏设置独立专属口腔手术室，区别于普通门诊诊疗区域，专为种植牙、复杂阻生牙拔除等口腔外科手术打造，配备标准化专业口腔护理团队，手术室严格遵循外科无菌操作规范，配套全套急救推车与急救设备，可快速处置各类手术突发状况。独立手术区域有效划分诊疗与外科操作空间，降低术后交叉感染风险。静谧私密环境缓解患者手术紧张情绪，提升手术操作精准度，让复杂口腔手术更安全舒适。
3: 我们新诊疗区专门划分独立诊疗区、消毒区、候诊区、手术区，配备专职院感医生，护士全程监督所有医护操作，严格落实一人一物一消毒准则，执行一人一机一用一高压灭菌，器械绝不重复交叉使用。每位患者诊疗结束后，医护第一时间清理医疗废弃物，完成诊室全面消杀后再接待下一位患者。科氏所有口腔耗材执行 6S 标准化管理，定期自查物品摆放，有效期清洁度，定期盘点耗材库存，从源头守住诊疗安全底线。
1: 作为上虞最早开设口腔颌面外科专科诊疗的医疗机构，科氏配套十张标准化颌面外科病房，诊疗覆盖各类口腔颌面部常见病、疑难病症，常规开展颌面部肿物切除、上下颌骨骨折修复、腮腺、颌下腺、舌下腺等腺体肿瘤规范化治疗。科氏特邀浙医二院口腔颌面外科专家定期坐诊，上虞百姓在家门口就能享受省级顶尖专家诊疗服务。
3: 我们科室覆盖全品类口腔诊疗项目，儿童齿科、牙齿正畸、烤瓷牙、全瓷牙修复、牙周治疗、微创种植、微创拔牙、颌面外科住院手术一站式全覆盖，兼顾儿童、中青年、老年不同人群口腔需求，依托医院综合三甲平台，若患者合并全身基础疾病，可联动内科、外科等多科室联合诊疗，解决高血压、糖尿病等特殊人群看牙难题。
4: 一口好牙，护航终身健康。我们全面升级口腔科，以数字化设备、独立私密的诊疗空间、高标准无菌管控、省级专家坐诊、完整的颌面外科住院体系，打造集口腔预防、修复、正畸、根管治疗、种植、颌面外科手术、住院治疗于一体的综合性现代化口腔诊疗中心，为全区居民提供全周期口腔健康保障。
1: 今天的健康上医到这里就全部播送完了，感谢您的收看。想了解更多健康资讯，欢迎下载百官新闻客户端。我们下期再见。

时光荏苒，纸短编织锦绣经纬，留香升腾，舌尖品味和和生机，岁月放歌，心头圆梦安知广厦，文明更续，足下谱写融通篇章，昆仑磅礴，玉龙旖旎，万方月奏，一眼千年。北京广播电视台、北京市沅江和田指挥部、和田地区文化体育广播电视和旅游局联合策划，北京卫视档案倾情推出一润千年文物里的和田，敬请关注。

民各干其实，美其服，安其居，乐其俗。这是《道德经》中的一句名言，也是安居乐业这个成语最早的出处。和田自古以来就是丝绸之路上的交通要道，如今又是一带一路上的明珠。从古至今，岁月流转，几千年来，和田人的安居乐业究竟是怎样的呢？

司机李师傅正在检查车辆，今天他要带从北京来的游客前往达里亚布依老村。这个村子位于塔克拉玛干沙漠腹地，要开车在沙漠里颠簸四个多小时才能到。这条路崎岖颠簸，沙漠里苦楚难耐，付出这么大的代价，游客们到底要去达里亚布依老村看什么呢？这个村子有400多年的历史，是和田地区仅存的原始村落。村民的祖先来自哪里，众说纷纭。1896年，瑞典籍探险家斯文赫定发现了这里，达里亚布依才第一次被外界所知。这些年随着短视频的兴起，达里亚布依老村成了网红景点，吸引了很多越野爱好者前来探秘。经过四个多小时的跋涉，车队抵达了达里亚布依老村。和田的文物有很多种形式，达里亚布依老村就是摆在沙漠里的活生生的文物。由于常年的与世隔绝，达里亚布依一直保持着和田地区传统的古民居样态。这种木骨泥墙的房子在当地叫八字房，早在2000多年前的精绝古国就有了，它们保存着和田先民生活的最古老的记忆。

0: 达里亚布依老村东南75公里就是尼雅遗址，西域36国中精绝古国所在地。尼雅遗址中的 N2 遗址是迄今保存最为完好的土坯方遗址，如今我们依然能从残存的木框架中辨认出房屋的基本结构，屋子的地梁和立柱依然清晰可见，墙体历经千年风沙已经剥落，露出编织整齐的红柳骨架。这组照片是100多年前斯坦因来到尼雅遗址考古时拍摄的，从照片中可以看出，当时的 N2 遗址中的房屋结构保存得更为完好，还能看到雕刻精美的木构件和家具，有些地方门框和房梁也保存完整。
1: 经过多年的考古发掘，这里比较有价值的木构件都保存进了和田博物馆。和田博物馆3楼展厅的进口处有这样一件文物，它是那样的不起眼，很多游客还以为它就是个装饰物，都与它擦肩而过。其实它是一个货真价实的文物，出土于尼雅遗址，它是由一个保存完整的房屋框架复原而成，从中你可以清晰看到尼雅民居的基本结构。这种木骨泥墙的民居历经千年演化，一直沿用到近代，和达里亚布依的八字房别无二致。由于交通不便，土地贫瘠，这里的人过去绝大多数都生活在贫困线以下。2016年，村里363户人家，贫困户就有299户。一方水土养不活一方人。为了响应国家异地搬迁脱贫的号召，2017年和2019年，达里亚布依村先后进行了2轮搬迁，绝大多数村民都搬迁到120公里以外的达里亚布依新村，开始了新的生活。 老村留下来的少数村民负责看管全村人的羊，顺便打理这里的旅游业。如今的达里亚布依老村迎来了8方游客，让这个村子焕发出新的生机。借助旅游业的东风，2020年，达里亚布依村正式脱贫摘帽。达里亚布依新村成立了游客中心，村民们的新房有接待游客的民宿，村里有网、有电、有超市，一派现代的翻新。村里盖起了民宿、超市、餐馆，甚至还有咖啡馆。但是这些新修缮的房子还是固执地坚持着达里亚布依的传统。当然，和田地区的民居不仅只有八字房，随着和田与中原地区的不断交流，和田地区的建筑艺术也攀上了一个高峰。土尔迪阿吉庄园就是其中的典型代表。美和日班努尔埃赫麦提，塔吉克族人，他刚刚被调到皮山县宣传部工作，今天他被派到土尔迪阿吉庄园熟悉工作环境。这座百年老宅他耳闻许久，但当他第一次踏入这里，还是被它的美所震撼。
2: 土尔迪阿吉庄园位于和田地区皮山县，是国家重点文物保护单位，距今有100多年历史。此民居原为当地地主土尔迪阿吉旧宅，此建筑群出建时有72间房屋，分别有居室、客厅、清真寺、仆人宿舍等。外部西面、南面有木柱和回廊，形制略同于汉式的民宅。
0: 走南闯北的土尔迪阿吉，把他一生所看到的一切建筑样式都融入了自己的庄园。庄园的整体采用了汉式的4梁8柱的结构，门外设回廊，屋檐用的是飞檐斗拱结构。即便和田地区很少下雨，他还是学习汉族人修建了一个流水檐。

0: 二进门的这个门环是中原样式的，而这个门明显是蒙古族风格。走进二进门的第一间卧室，是典型的维吾尔族阿以旺式的民居。阿以旺在维吾尔语里是明亮的处所的意思。南疆地区风沙较大，因此这里的房子一般不设窗户，而是在屋顶添加一层天窗。这种结构可以防风沙，又可以通风照明。屋顶的装饰用的是陕北剪纸的对称图案，其中还有佛教的万字纹。但是庄园的客厅破天荒地开了很多窗户，没有设阿以旺天窗，这让客厅的光线异常的明亮。而窗户的装饰采用的还是中原地区常用的菱形花纹。最里间的卧室美和日班觉得更加亲切，这间房子的屋顶采用的是塔吉克族风格的阿以旺，这间是土尔迪阿吉夫人的居所，可以想象他的夫人很可能是一个塔吉克族人。土尔迪阿吉庄园可以说是把中华各民族建筑的精髓集于一身。不过话又说回来，如此豪华的庄园也只有八亿老爷能住得起，新中国成立前普通农民的居所则是相当的悲惨。这是1960年拍摄的纪录片《夏赫勒克乡的农奴制度》。夏赫勒克乡位于和田地区墨玉县，这里描绘的是农奴主买买提利憨和家的庄园，其豪华程度堪比土尔迪阿吉庄园。
1: 农奴就在这样的环境里过着暗无天日的生活，是农奴们住的房子，这是农奴们穿的衣服，农奴一家使用的锅碗。
0: 在新中国成立以前，库尔班大叔就是过着这样的生活。新中国成立后，为了感恩中国共产党给他的幸福生活，他下定决心一定要见到毛主席。亚生买买提宁库尔班，库尔班大叔的孙子，人称小库尔班大叔。如今他就在库尔班图鲁姆纪念馆里工作。为了表彰库尔班大叔见到毛主席的壮举，当地政府给他盖了这栋房子。小库尔班大叔在这里出生，在这里长大，他再熟悉不过了。现在的库尔班图鲁姆纪念馆就是在库尔班大叔的这栋故居旁边建起来的。这栋老房子成了纪念馆最重要的展品，也是于田县文物保护单位。仔细看这个房子，你会发现其实库尔班大叔的故居并不是传统的维吾尔族民居。和田地区地处沙漠边缘，多风少雨，因此这里民居的屋顶都是平的，而库尔班大叔故居的屋脊高高隆起，呈三角形，这是中原地区最常见的硬山式屋顶。虽然房屋结构是汉式的，但其内部的装修可是纯维吾尔族式的。
2: 在上世纪60年代，这种维汉风格结合的民居既沿袭了民族融合的传统，又引领了时代潮流。
0: 而到了上世纪80年代，随着和田人民生活水平的提高，像库尔班大叔故居这种砖木结构的房子也逐渐普及起来。40多年的改革开放，如今和田人民的居住条件早已今非昔比。开普台巷，开普台在维吾尔语里是鸽子的意思。这个小巷过去是一个卖鸽子的市场，而如今这里是和田市区最有名的旅游景点，它就是红遍全国的团城。
3: 我家比较远，每天就是要得抓紧时间，所以我都习惯了就是那种走得特别快。
0: 每天上午10点，古再利都要匆匆走过开普台巷去上班。

0: 他是团城的导游，这条小巷他再熟悉不过了。
1: 这条巷道的这些商户老百姓几乎都已经熟悉了，都认识了。大家这么一看我在这拍摄，都以为我要当网红了。
0: 和田的团城有300多年的历史，在明清时期，南疆地区的汉人和少数民族并不混居，汉族人居住的地方称汉城，而少数民族聚居的地方称回城。而现在的团城就是古代回城的遗迹。经过几百年的发展，回城人口不断增多，人们就以城市中心为原点，像年轮一样一圈一圈地往外盖房子，久而久之就形成了一个圆形，团城的名字就是这样得来的。古在立小的时候，他的舅舅经常带他来团城买鸽子吃。那个时候的团城到处都是摇摇欲坠的老房子，晴天一身土，雨天一身泥。他做梦也没想到长大后他会在这里工作，并且爱上这里。换好工装，古在立开始接待今天的第一批游客。
1: 尊敬的各位游客朋友们，大家好，欢迎莅临和田团城。和田团城地处和田市中心，是和田的城子一样亲密团结，戮力同心，建设美好家园，这也是我们取名和田团城的主要原因。和田团城是2019年年底进行的老城改造项目，2020年年底被评为国家4A级旅游景区。现在我们来到的是和田团城的整体规划图。和田团城的总占地面积83公顷，涉及到3500户，分为3期，目前呢1期、2期改造完成，3期还在改造过程中。我们现在所处的位置呢，是我们1期开拆箱的主箱道10号电位上。截至目前，总共投入10.8亿，有援疆资金、中央预算资金和财政资金。
0: 团城老城区改造属于北京对口援疆和田的京和一家工程，在北京援疆指挥部的支持下，历时4年，成功将这里打造成了具有民族特色的时尚街。

0: 你好，要一个蜜汁叉烧，清蒸桂花鱼，
1: 再帮我点一个白切鸡。
2: 好的。先生，我觉得这些菜已经够了，要不然先这样，一会儿不够了我们再点。
1: 那好，我们先点这些，一会儿不够我们再加。
2: 好的。

围桌共识相互夹菜，带来了细菌传播的风险。公筷公勺，健康卫生。分餐而食，文明有礼。

0: 让孩子健康成长，呼吸到清新的空气，创办一家好公司，把老祖宗留下的好东西传下去。我做的，你也能做。今天，我们这样爱过。
1: 《草纲目》中有记载，称冬虫夏草为神草，可见它真的有很好的一个药用价值。那么王老师想问您一下，这个冬虫夏草到底是什么？它们对我们人体又有什么样的好处呢？
2: 冬虫夏草既不是虫也不是草，中华药库中它堪称是为国药瑰宝，历代医学名著称它为百药之王，药中黄金。现代高科技生物分析表明，冬虫夏草是这。
3: 老婆，你看，农行信用卡加装分期，以我俩的资质贷个30万没问题，可以装修了。
4: 啊，真的耶！而且纯信用，无需办理抵押，审批快速，最高贷50万，最长办5年，太好了。

0: 记住，
1: 身要正，言要理，心中要亮堂。
2: 饺子要一起吃才香嘞。

0: 叔叔，这是我家的花盆，赔给你。
1: 叔叔，
2: 叔叔，
3: 叔叔，
1: 花盆是我们打碎的。
0: 行，慢点吃。
4: 吃饺子了。
5: 身要正，眼要明，心中要亮堂。

省级曹娥江经济开发区整合了上虞12个镇街工业园区，包括江东、江西、渝东三大区块，规划面积32.14平方公里，致力打造千亿级工业发展新平台。浙江上虞曹娥江经济开发区。

数字化、高端化、绿色化，深入推进新一轮制造业腾龙换鸟、凤凰涅槃攻坚行动，合力创成全省制造业高质量发展示范区。

0: 观众朋友晚上好，
1: 晚上好，欢迎收看上虞新闻。
0: 今天是2026年8月13号，星期四，农历七月初一。
1: 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2: 锚定双挺进，力拼双上游，半年度成绩单专栏今天播出。从赢得来到留得住，我区构建青年入乡全链条，共赴生态圈。
1: 上虞第十届青蓝工程出征，青蓝实在，续写青春逐梦篇章。
2: 区领导专项督导高危场所，并慰问运动员。
1: 2026年退役军人网上选岗会议召开，5名军官、20名军士顺利定岗。
0: 下面请看详细内容。乡村振兴，青年为要。近年来，我区将支持青年入乡发展作为推动乡村振兴、促进共同富裕的重要举措。通过系统构筑引育留用支撑体系，人才兴乡成效显著。
2: 我区搭建多层级创业载体，目前已建成3个乡村人才创业园、16家青年实践站点，依托临创湾智慧农创园，打造5万平方米创业空间，创新高校学子乡村体验模式，发布乡村创业机会地图，引进农文旅业态179个，配套服务同步跟进，搭建3级技能培训网络，组建创业导师团，推出余创贷、余创险等金融产品，累计放贷超5100万元，化解青年创业后顾之忧。安居保障持续加码，推出梯度化零元公寓安居无忧房，统筹万余套租赁住房。农村交通、5G 医疗等基础设施不断完善，青年力量深度融入基层治理。全区408名创业青年进入村两委班子，推广村集体加创客加农户合作模式，引入乡村职业经理人，建立利益联结与收益分享制度，累计盘活闲置农房290.6万平方米。下一步，我区将扩容青年实践站点，布局乡村新产业，持续加大安居房源供给，升级金融智能产品，拓宽青年基层成长通道，推动青年与乡村双向奔赴，为梭差共富注入青春动能。全媒体记者钱胜报道。
1: 今天上午，上虞区第十届青蓝工程出征仪式举行，活动以“青蓝实在，向心而行”为主题，汇聚余籍青年力量，续写乡贤传承、青春逐梦新篇章。区相关领导出席，余籍嘉宾、往届青蓝学子、各部门负责人、在于高校与中学代表、应届高三毕业生代表齐聚现场。活动回望了青蓝工程十年耕耘之路，展现一代代余籍学子与家乡双向奔赴的动人历程。往届学子、余籍嘉宾代表依次分享了他们的成长故事。我的家乡刚刚好开放麦，生动讲述家乡发展变化。应届毕业生抒发了热爱故土、逐梦远方的赤诚心声。全体第十届青蓝学子庄严许下青春诺言，在全场见证下正式踏上求学逐梦之路。学子们纷纷表示会厚植家乡情怀，锤炼过硬本领，主动融入上虞产城人文融合发展，为建设更高水平青春之城贡献力量。据悉，青蓝工程扎根上虞十年，持续搭建乡情联络与青年培育平台。下一步，我区将擦亮青蓝品牌，完善学子联络服务体系，以文脉聚才，以乡情留人，引导更多青年心系虞山顺水，学成反哺家乡。全媒体记者徐丽锦报道。
0: 今天上午，区领导率队实地检查体育高危项目安全工作，看望慰问暑期集训队伍。
2: 区领导一行首先来到浙师大上虞附中，这里开展武术散打、摔跤、柔道、拳击等项目的暑期集训。区领导近距离观摩队员日常训练，详细了解集训安排、训练强度及后勤保障等情况。区领导对全体集训人员不畏酷暑、刻苦拼搏的精神给予充分肯定，鼓励大家调整好身心状态，科学施训，筑牢安全防线。随后，区领导一行来到上虞游泳馆，重点检查场馆安全与卫生工作。区领导强调，要高度重视游泳场所安全，严格落实各项防范措施与管理制度，要向青少年普及安全知识，增强自我保护意识与自救能力。此外，区领导还看望了正在备战省运会的集训运动员和教练员，勉励大家科学训练、劳逸结合，在赛场上赛出水平与风采。区领导指出，省运会是展现我区体育风采的重要舞台，相关部门要全力做好后勤保障，确保集训安全有序。全媒体记者王恩宇报道。
1: 今天上午，我区召开2026年计划安置退役军人网上选岗会议， 五名营级及以下转业军官，20名符合区政府安排工作条件的退役军士完成岗位选定。选岗全程恪守公平、公正、公开原则，扎实推进退役军人阳光安置落地见效。会上，区退役军人事务局工作人员全面介绍本年度退役军人安置任务、岗位方案及选岗规则及安置岗位相关情况，细致讲解网上选岗操作流程、遴选规则与注意事项。25名退役军人严格按照综合成绩由高到低的顺序，依次登录线上选岗系统，自主挑选心仪岗位。公证处现场公证，区纪委监委全程监督，确保过程公开透明。退役军人是党和国家宝贵的人才资源，各接收单位要提高站位，高质量完成安置工作，加强岗位锻炼，发挥退役军人先锋模范作用，做到人尽其才。要用心做好入职手续办理、社保、医保接续等全链条服务，引导退役军在地方建设一线续写奋斗华章。下一步，区退役军人事务局将主动跟踪服务，做好各项保障工作，确保今年安置工作圆满收官。全媒体记者单佳玉报道。
3: 顺水长流，润水之泽。强库固堤，护水安澜。幸福河湖，人水和谐。节水护水，从我做起。兴水之力，除水之害。
0: 这里是上虞新闻，欢迎您继续收看。盛夏时节，白马春晖文化园推出“春晖嗨一下，河里好乘凉”主题活动，活动融合江南水乡风情与现代互动体验，为市民打造夏日文旅新场景。
2: 市级班上乌篷船，和乡与桨声交织，风筝点、花船巡游与对诗互动准时上演，游客参与踊跃。岸上设置垂钉锤、套扭扭鸭、纸网捞鱼等趣味游戏，深受亲子家庭喜爱。智能机器狗穿梭荷塘栈道送花，传统水乡与现代科技碰撞出别样趣味。文化体验独具匠心，园区实景还原荷塘月色、月下荷塘背影、民国车站与蒸汽火车，让经典课文意境触手可及。
4: 除了水乡市集以及我们卖花郎以外呢，我们还设置了无声的偷吃大赛，每次的话总共是有3场活动。那同时我们游客还可以在我身后这块湖区域呢进行

0: 个夜光的皮划艇。
1: 此外，湖畔音乐会与露天电影院定期上演，晚风音乐与光影交织，夏夜氛围浪漫，泡泡泳池成为孩童消暑乐园，泡沫与欢笑中尽享清凉。据悉，本次活动

0: 11支地市优胜队伍中突围，夺得总冠军。赛后，队员们迅速回归日常训练，延续敢打敢拼的体育精神。 上午9点，滨江小学体育馆内击球声、跑动声此起彼伏。刚拿下省级冠军的小队员们精神饱满，反复打磨、垫球、传球、发球等基础动作，虽已斩获全省最高荣誉，孩子们依旧专注训练，在汗水中夯实技术、锤炼意志。
1: 据教练潘越介绍，本次省赛强队云集，比赛中球队一度比分落后，但队员们沉着调整战术节奏，稳住状态，最终以2-0击败对手，摘得桂冠。
2: 我觉得得了这次奖只是一个起点，下次我要向郎平学习女排坚持不懈的精神，继续努力为学校争光，为国争光。
0: 据了解，夺冠队伍由3-4年级学生组成。日常训练中，学校不仅提升队员技术，更注重心理素质、抗压能力与团队协作培养，这也是队伍在省赛高压下稳定发挥、逆势取胜的关键。这份成绩源于学校3年来对校园排球特色教育的深耕。3年前，滨江小学组建排球队，分层选拔培养后备人才。 作为我区排球区队训练点，学校还面向全区遴选体育特长生，搭建人才梯队。目前在册队员20多人，同时学校将排球融入校园活动和全员赛事，常态化普及推广，营造浓厚体育氛围。训练场上的磨砺也让孩子们收获了赛场之外的成长。
3: 在这2年的排球训练里，我学到了很多精神品质，就比如坚持不懈、努力拼搏这种品质，还有
4: 团结协作和不怕吃苦的精神。今后我要把这种精神带到生活和学习当中。
3: 在这一次比赛中，我们比分有时候会比较落后，而且比较焦灼，但孩子们也没有说要放弃。
0: 而是互相的鼓励，去解决这个难题。我觉得这份体育精神是比冠军更加可贵的。我希望孩子们在排球运动中会取得更多的收获。学校相关负责人表示，此次夺冠是队员刻苦训练的成果，也是特色体育教育的成效体现。下一步，学校将坚持以赛促练、以赛育人，积极参与各级赛事，实战锤炼队伍。 同时，深耕排球特色项目，普及校园体育运动，壮大青少年体育后备人才队伍，让拼搏向上的体育精神在校园蓬勃生长。全媒体记者孙晶报道。
5: 随着东海开渔，万艘渔船出海归来，首批鲜活生猛、趾高肥满的梭子蟹纷纷登陆我区农贸市场，吸引市民尝鲜购买。 在百官农贸市场水产区，摊位货品琳琅满目。刚上市的梭子蟹人气最旺。摊主介绍，这批蟹是禁渔期结束后的首批货源，受台风影响，当前到货量少，价格偏高。
6: 这几天还贵了，还要80啊！这不几天便宜了。
5: 据介绍，受天气的影响，目前梭子蟹数量不多，但经过3个多月的休养生息，梭子蟹个头大，肉质鲜，尝鲜顾客仍不少。
0: 随着捕捞量增加，预计一周后价格将回落，上市量也会大幅增长。全媒体记者陈颖佳报道。台风过境，风雨间歇，上虞迎来晴好天气，城区道路、公园绿地及街角的紫薇花、宝溪雨水后陆续绽放，在雨后清风中尽显生机，为初秋城市增添了一抹亮色。 微素有百日红美誉，花期绵长，生力顽强。此前台风带来的强降雨冲刷了枝叶尘埃，滋润了土层，为花木生长创造了有利条件。不同于晴日的热烈，雨后紫薇花色泽更加饱满，簇状花朵清新雅致，翠绿枝叶鲜亮通透。历经风雨洗礼，花朵开得更加繁茂坚韧，成为雨后城市最动人的风景线。 这份美丽离不开精细化养护，据园林市政部门常态化做好紫薇修剪、浇灌、防虫等工作。台风前提前加固防护，减少风雨损伤。风雨后及时清理断枝落叶，整治绿地环境，让满城紫薇顺利迎来盛花期。缤纷灵动的紫薇不仅装点了街巷，提升了城市颜值，也为市民雨后出行带来治愈体验。 接下来，我区将继续精细管护城市绿化景观，做到四季有景，步步见绿，不断。

0: 擦亮宜居美丽上虞底色。全媒体记者胡鑫报道。
1: 观众朋友，今天的上虞新闻播送完了，
2: 感谢您的收看。想了解更多新闻资讯，请下载百观新闻 APP。 观众朋友们，再见。
1: 再见。

0: 记住，
1: 是尿症也尿迷，心中要亮堂。
2: 饺子要一起吃才香嘞。

0: 叔，这是我家的花盆，赔给你。
1: 叔叔，
2: 叔叔，
3: 叔，
1: 花盆是我们打碎的。
0: 小奶奶，饺子咱们一起吃才行，慢点吃。
4: 吃饺子了。
5: 身要正，眼要明，心中要亮堂。

大家好，欢迎一起来关注天气。今天早上推开窗，天有点闷闷的，云层厚厚的，像是憋着一场大雨。这种天气最让人措手不及的就是走到半路被浇个透心凉。最近3天天气都是这样任性，预计明天的天气和今天差不多，时不时会来一场阵雨或雷雨，局部地区短时雨量还会比较大，后天阵雨或雷雨依旧再现。短时暴雨来得快，去得也快，但是带来的积水、路面湿滑、低能见度等问题都很容易困扰我们。大家行驶在路上要注意减速慢行，走路的朋友请注意脚下的硬井、地坑，山区的朋友更要留意地质灾害风险。来看明后天的具体预报，今天傍晚到明天多云到阴，有时有阵雨或雷雨，局部有短时暴雨，偏东风2到3级。明天最高气温31到32度，最低气温25到26度。后天应有阵雨或雷雨，部分雨量中到大，局部暴雨，气温在25到31度之间。森林防火，人人有责。明天的森林火险气象等级3级，森林火险气象等级较高，需加强防范。预计明天空气质量指数40到60。中华孝德园多云转阵雨，26到32度。桃花源多云转阵雨，26到32度。富之山多云转阵雨，23到29度。晨曦风情小镇多云转阵雨，25到32度。东山湖。

0: 多云转阵雨，26到32度。盖北野藤葡萄园多云转阵雨，26到31度。一亭二都杨梅生态园多云转阵雨，26到32度。凤鸣山多云转阵雨，23到29度。裘皮城多云转阵雨，26到32度。杭州湾海上花田多云转阵雨，26到31度。天气预报播送完了，感谢收看。
1: 老婆，你看，农行信用卡加装分期，以我俩的资质，贷个30万没问题，可以装修了。
2: 啊，真的耶！而且纯信用，无需办理抵押，审批快速，最高贷50万，最长办5年，太好了。

0: 专注电网，服务社会，聚焦低碳，创新发展。
1: 旅游出行好心情，遵守秩序讲文明，
2: 有序排队不怕等，随身垃圾不乱扔，垃圾污染危害大，保护环境靠大家，举止文明有修养，文明旅游好风尚。
3: 要想生活过得好，一天一顿小烧烤。
4: 熄火了，救命啊，着火了，
5: 赶紧灭火，分头行动。
6: 灭火器呢？
7: 对不起，我们一时大意。
8: 消防安全不可大意，由于过失引起火灾，可是要负法律责任的。
6: 啊，这么严重啊！
9: 对不起，灭火器是本王拿去玩，忘了放回去。
5: 挪用消防设施，占用消防车通道，都是违法行为。
8: 消防安全不儿戏，法律法规需牢记。
10: 熊强科普时间到，
8: 户外用火需谨慎，引发火灾要追责。
11: 消防设施不挪动，关键时刻有大用。
5: 堵塞、占用、封闭消防车道的行为涉嫌违法。
11: 看见消防车，请主动让行，阻碍消防车执行任务也是违法的哟。
10: 学习消防法律知识，跟危险行为 say no。
12: 阿姆。请喝茶。妈，您看我最近新做的荷包。

0: 哎呀，这宝宝还有您这么上心的奶奶，可真是太幸福了。
1: 你说你这一来呀，我啥心都不用操了，那活都让你干了，我得给你好好的学学你现代的科学。

0: 学的育儿。
1: 哎，珊珊，你也教教我，阿姨，说不准以后我也出去挣钱去了。
2: 哎，你们有啥不懂的就问我啊。
1: 行，
3: 那个通知股东明天开会啊，把修改蓝图发给我，晚上我看一下。好。
4: 哦，好的好的，哎呀，你看你说这个，
3: 爸爸回来喽！哦
4: 哦，这回宝宝呀，爱你哦，爱你哦，哎，
3: 他今天乖不乖啊？哎呀，
5: 可乖了，吃得好，睡得好，哎呀，天使宝宝。
4: 对呀，也还是珊珊带的好，那。带孩子真有经验
0: 呢，你看珊珊来了以后，这孩子一次都没吐过，这专业的到底是不一样啊！哎，
3: 珊珊，谢谢你啊！
6: 这孩子带的真好，你来我们家呀，这个我都踏实了，把这娘仨照顾都特别好。
0: 是是是，
3: 对，我在外面工作都踏实。
0: 对，没错。
3: 我妈天天夸你，360度。谢谢啊！
0: 是珊珊真的好啊啊！她来了以后啊，我真的是啥事儿都不用管了。
4: 会做饭，而且你看人也精神，看上去利利索索的。
0: 关键是他对咱家孩子好，你看他平时抱着小西瓜的样子，那是看得出他真心实意的喜欢咱家的小西瓜。哎，
4: 这说来说去啊，咱家小西瓜福气好，
0: 能碰到珊珊这么好的一个阿姨，对不对啊？
3: 有福气，
7: 笑了吗？你也
0: 高兴，
7: 还高兴啊？
3: 小点声，
0: 小声儿，别吓着孩子
8: 啊！笑了是吧？
0: 笑不笑了吧？哎，认人了现在，咦，就是
2: 还吃不吃饭了？哎呀，
0: 开心的不行，
2: 吃饭了。

0: 薛老师，这里边是不是有什么误会啊？我女儿我还是很了解的，这小抄肯定不是她的。
1: 薛老师，我女儿就算是考不及格，她也不会做这样的事情。
2: 可是监控录像的全程咱们都看了，确实是监考老师从她的抽屉里面发现的，这证据都在呢。
1: 是，监控里是看见了监考老师从云间的抽屉里发现了小抄，但是我们没有看见云间亲手把这个小抄放进课桌吧，对吧？
0: 有没有可能是他同桌呢？
2: 那不可能，他同桌是学习委员。哎，
1: 薛老师，这个话我又不同意了。学习委员和不可能作弊之间没有必然的因果关系吧？哎，
0: 这个我同意的。我小时候也是学习委员，越到考试的时候越害怕的。
1: 是啊，
2: 但朱可欣的成绩是数一数二的，我让他跟云杰同桌就是为了让他带动云杰学习的。
0: 薛老师，您看您找我们来也是为了解决这件事情哈，那我们现在就排查一下呗。有可能不是他同桌，是前后桌呢，您看有没有可能您给这些家长都打个电话问一问，了解一下情况，万一呢？
1: 对，我们需要排查一下，总不能冤枉一个无辜的好孩子吧。
2: 好的，我打几个电话。
3: 嚯啊，这么大一桌子菜，妈真好。哎，姐，妈为了给你补身子，你看这鸡鸭鱼肉的多吃啊。都沾了你的光了。哎，
4: 这些都是珊珊做的，我哪有这手艺啊。哎呀，珊珊就是啊，干活实在太利索了。不仅你孩子带得好，你看孩子一睡觉他开始洗衣服做饭搞卫生，喏，这桌子菜做得好吧？比我做的强多了，我准备拜珊珊为师呢。
3: 行了吧，妈，你还拜她为师呢？做饭是要凭天赋的啊，做饭是感觉，你又踏踏实实享清福啊。
4: 好，
3: 你说那些
5: 一点咸味都没有，还那么油，难喝死了，不喝了。
3: 妈，真没放盐啊？
4: 哎呀，这不能放盐，这要放了盐。
3: 行了，整不整都下奶，这不放盐怎么喝呀？白不呲咧的。
4: 没事。
3: 英子，把盐拿来。

0: 你变化真大。其实我一直没变，只是之前你不在意。能再给我次机会吗？
1: 请谈公事。好，谈公事。周友周总呢，他是投资界的一个风向标，我们蓝海想实现自己的转型，需要耀辉集团的支持。其实也不需要投很多钱。
0: 只要能表示出耀辉集团对我们蓝海的看重和支持就可以了。你不是怕我给你使绊子吧？你放心，我现在是职业投资人，咱们就事论事，我会好好研究你们公司和你的项目。啊？还有事吗？如果没有别的事儿，我先走了。
2: 我跟你妈都相信你，没作弊就是没作弊，你是好孩子。咱们家云姐从来不说谎。哎，
3: 干嘛呢？啊，我这想证据呢吗？
2: 证据是靠想的吗？证据是靠找的。你现在你就说两句。
3: 云姐，哎，薛老师，我打了电话给朱可欣的妈妈，朱可欣承认了，那个小抄是她的。 他听说巡考的老师要来，就把那个小抄丢在云街的抽屉里了。朱可欣妈妈已经在路上了，她马上就到了。嗯，
4: 我就说我没作弊嘛，你还不信我？哎，
3: 现在整天不出门，一周一周不下楼，是不是？
4: 下楼干嘛呀？出去给谁看呀？过孩子还来不及呢。秦浩文。
5: 你是不是嫌我丑了？哎呦，我哪敢呀！哎，老婆，你看啊，咱家现在月嫂来了，对吧？这体验感也不错，小许怪长得又结实又壮，那我觉着你好好休息休息，关心自己了。老婆，今天晚上睡个好觉啊，别的事儿什么都不想。明天醒了不用带孩子啊，我明天开一天的会，开完会回来我就去接你。
6: 好久没约会了，我订好地儿了，烛光晚餐，就咱俩，啊？
5: 嗯，
6: 行吧。哎，吃晚餐。

0: 意思吗？
1: 哎呀。
2: 于总，我们来了，可以开始了。
1: 这一刻，我已经等了很久了。请。
3: 这是上周测试的用户分析报告。
4: 这用户转化率这么高。
5: 重要的是新用户的注册量和活跃度非常高。事实上，经过外包团队最近的搭建和小规模测试，效果非常好。
6: 哦，好好好。
7: 哎呀，这么说来，这个外包团队很厉害嘛。
8: 王副总监。特种部队啊。
5: 我汇报完了，徐总监，您还有什么要补充的吗？
3: 没有。
4: 那就散会吧。
3: 王副总监，能不能把你的汇总报告发我一份？我没有收到你的邮件。
9: 不好意思，我忘了，马上发你。嗯。
3: 还有就是，我可以问一下你这些新用户的用户资料获取的渠道是？
9: 徐总监，商业机密，无可奉告。你是领导，结果好不就行了？困难的工作交给我们来，你呢就安心养胎。

0: 蓝海是春江市比较早、市场份额最大的新媒体公司。创始人于海呢，也是当地比较有名的新媒体人。他曾经在传统媒体负责广告业务，具有极强的营收能力和业界资源。在专业方面，他是很有能力的新媒体老总，也是蓝海的实际掌控人。那下面我们请于总介绍一下公司的情况吧。
1: 啊，好的，文丽总。

0: 你别弯腰啊！你找什么？我来帮你找。哎，想找一下，
1: 去年的行业报告应该就在这两个箱子里边。这个我翻过了，没有。应该是个塑料瓶。哎哎，啊，就这个。
2: 这么重的箱子，你怎么搬下来的啊？又那么着急吗？就不能等我2分钟啊？蓝海上半年的这个流量也猛增了一段啊，看来黄思思是有成功案例才敢打这种包票的。
1: 这么说，他真有两把刷子啊？那他用的什么招？你搞明白了吗？
2: 没有。这个项目流量会上涨很正常，但是现在涨到这种程度，完全超出我的预判啊！
1: 他要是真有能耐，蓝海也不能放他呀。
2: 他离开蓝海还是有别的原因。
1: 主要让我纳闷的是，他要真这么有能力，能一直拉住流量的话，蓝海这两年的日子应该比我们好过不少呢。
3: 那可真没看出来。哎，
1: 我听说蓝海于总都稀释自己股权了，到处在融资呢。
2: 你提醒我了，给于海打个电话。
4: 喂，于总啊，方便吗？哎，老班长，我这等一电话，你长话短说啊，你说。
2: 啊，我在看那个行业报告呢。那个蓝海上半年有段时间流量猛增啊，我就想问问你这些新用户质量怎么样啊，活跃度如何呀？
4: 半年前，
2: 是不是黄思思到你们那儿之后来了个新官上任三把火，弄了个流量密码的事儿啊？ 有没有什么消息可以透露一下呀，老同学？
5: 哎，我说老班长，你这有点没意思啊！
4: 你说你求得着我的时候，就一口一个亲同学，亲同学的，不求。

0: 专注电网，服务社会，聚焦低碳，创新发展。
1: 有一种信念叫文明有我，服务为民。
2: 草纲目中有记载，称冬虫夏草为神草，可见它真的有很好的一个药用价值。那么王老师想问您一下，这个冬虫夏草到底是什么？它们对我们人体又有什么样的好处呢？
3: 冬虫夏草既不是虫也不是草，中华药库中它堪称是为国药瑰宝，历代医学名著称它为百药之王，药中黄金。现代高科技生物分析表明，冬虫夏草是真。
4: 在这颗蓝色的星球上，几乎所有的文明都是依赖于水生存的。水既负万物以生机，水又担负着承载文明、化育众生的重任。它们潺潺成溪，它们汇集成湖，他们在这片素以奇绝高寒著称的严峻之地，构建出了属于水的生命图景。古老的物种以不同的姿态在这片土地上行走，或是雀跃腾挪，或是静息。高原人相信所有的生命都是自然的派生，三江源是造物主赋予地球的奇迹。
5: 我13岁开始学徒做秤，做木杆秤呢是一门精细的手艺，熬光呀、打磨呀、定腥味、平衡测试。一把15公斤的秤，要钻300多个眼儿，每一道工序稍有闪失，这秤啊，它就不准了。

0: 在秤上做手脚，那是欺师灭祖的恶行，绝对做不得。做的秤不准，手艺人也就没有了信誉。现在买秤的人少了，但是手艺人的这颗心咱不能丢啊。人心准，秤才准。
1: 记住，
2: 身要正，言要理，心中要亮堂。
3: 饺子要一起吃才香嘞。

0: 叔叔，这是我家的花盆，赔给你。
1: 叔叔，
2: 叔叔，
3: 叔叔，
1: 花盆是我们打碎的。
0: 小本本，饺子要一起吃才行，慢点吃。
4: 吃饺子了。
5: 身要正，眼要明，心中要亮堂。

0: 名城绍兴，越来越好。
1: 老婆，你看农行信用卡加装分期，以我俩的资质贷个30万没问题，可以装修了
2: 啊！真的耶，而且纯信用，无需办理抵押，审批快速，最高贷50万，最长办5年，太好了。

澳门，每年都会吸引全世界最顶级的烟火团队前来澳门国际烟花汇演。至今已经有100多家全球高水准烟火公司参与过此项赛事。

0: 哎呀，石总你好，你好，好久不见。哎，大家好，大家好。哎，郑老板你好。我这次回还是担任那个比赛的技术顾问。关于技术安全上的。
1: 徐建民，第28届澳门国际烟花比赛的技术顾问。因为曾经参加过澳门烟火汇演，获得2次冠军、1次亚军的好成绩。从2013年开始，为每届汇演的实施队伍提供技术服务。
0: 这个酒店大堂出发，旅游局安排一辆中巴来接我们到南三板码头。
1: 比赛从9月初开始，每周有2支不同队伍进行比赛，而中国队将在国庆节当天对阵罗马尼亚队。两队队员都将前往海关，在距离澳门海岸线1公里的海面货船上进行烟火安装准备。
0: 澳门这个国际烟花比赛汇演为什么会选择在海上进行呢？第一是考虑到安全，像澳门它作为一个就是地域狭小、人口众多的建筑密集的地方，所以在海上放就变成安全的首选。第二也是观赏的首选，两边的人都可以在海岸线上进行观看。
2: We are participating for the first time at this competition. We are very excited to participate to the fireworks contest in Macau.
1: 虽然罗马尼亚是第一次参加澳门烟火节，但是他们倾尽全力，准备了2倍于其他队伍的烟火。而中国队曾经在2014年澳门国际烟花汇演中获得过冠军。对于两队来说，比赛从上船的那一刻起就已经开始。

0: 今天主要的工作就是进行填氮，今天的工作量还是比较大的。你这个得干住，你要电毛火嘛，有污水进去的麻烦了。
1: 两队队员都需要迅速地完成安装、接线和检测工作。比赛中呈现的烟火效果，都是最终由电脑编程完成。
0: 控制遥控之后呢，马上就我们都不管了，随他自己再放，他到20分钟自动停的。
1: 近万发的烟火弹药要被安装在一个不足篮球场大小的甲板上。对两队来说，都是一个全新的挑战。
2: 你哋准备好未啊？第28届澳门国际烟花比赛汇演，9月3日。
1: 比赛在晚上9点开始，澳门两岸的游客早已等候在岸边。今晚的烟火可能是他们有生以来见所未见的视觉盛宴。
3: 1、2、3、4。

罗马尼亚率先登场，他们借助烟火的数量优势，直接将现场的氛围推向高潮。而中国队并没有按照常理出牌，他们用技术优势创造出一些罕见的烟花形式。澳门国际烟花节汇演每年都在不断的更迭创新，澳门作为一个国际化现代都市的代表，吸引了全世界越来越多的人汇聚在这里。它已然在中国大陆版图的南端，向世界散发着光芒。

0: 小小水龙头，绿色生活好帮手。我国人口占世界总人口的近20%，可拥有的淡水资源量却仅占世界水资源总量的6%，人均水资源量仅为世界平均水平的1/4。节约资源是我国基本国策，保护水资源刻不容缓。从水龙头中节约用水是建设节水型城市、推动绿色低碳发展的重要方式。普通的水龙头出水流量约为0.2升每秒，每分钟出水量约12公斤，出水量过大会造成水资源的不必要浪费，尤其是国家明令淘汰的铸铁螺旋式水龙头。这种水龙头关闭不严实，易漏水，使用寿命短且易生铁锈，会让水质受到污染，进而损害身体健康。而陶瓷阀芯节水型水龙头、感应式水龙头、延时自动关闭水龙头等节水型水龙头，能更好地控制出水口流量，节约水量，并且开关更方便、更安全，不易损坏。水龙头加装节水器后，出水口加装一层钢圈，使出水量减小，同时将水柱打散成水雾状流出，对日常使用不会造成影响。据测算，节水水龙头出水流量约为0.046升每秒，每分钟出水量约2.76公斤左右，节水率可达20%至30%，一年可节省用水量11至17立方米。水是生存之本，文明之源，是我们生活的必需品。全社会应大力开展节水宣传活动，使公众对自家更换的龙头有深入了解的同时，在日常生活中养成节约用水的好习惯，以实际行动参与节水型社会建设。
1: 要想生活过得好，一天一顿小烧烤。
2: 起火了！救命啊！
3: 着火了！
4: 赶紧灭火，分头行动。
5: 灭火器呢？
1: 对不起，我们一时大意。
5: 消防安全不可大意，由于过失引起火灾，可是要负法律责任的。
6: 啊，这么严重啊？
7: 对不起，灭火器是本王拿去玩，忘了放回去。
4: 挪用消防设施、占用消防车通道，都是违法行为。
5: 消防安全不儿戏，法律法规需牢记。
8: 熊强科普时间到，
5: 户外用火需谨慎，引发火灾要追责。
9: 消防设施不挪动，关键时刻有大用。
4: 堵塞、占用、封闭消防车道的行为涉嫌违法。
9: 看见消防车，请主动让行，阻碍消防车执行任务也是违法的哟。
8: 学习消防法律知识，跟危险行为 say no。
10: 直通现场，捕捉时尚，记录商都名声。商都直通车，商讯速达，潮变上鱼。
11: 关注商都信息，把握市场脉搏。大家好，欢迎收看本期的商都直通车。今天是2026年8月12号，星期三。今天的节目都有哪些看点来值得我们关注？首先来看内容提要：化沉睡资产为活力资本，我区形成闲置农房盘活利用上鱼经验。晋升青年驻乡实践直播助力谢堂余生优礼拓宽销路。春晖哈一下，河里好乘凉，白马春晖园别样活动迎客来。下面请看详细内容。我区自2017年在全省率先启动盘活利用工作以来，用10年时间走出了一条从单点破题到全域盘活、从简单出租到业态融合的改革之路。截至目前，全区累计盘活闲置农房7031宗，建筑面积超290万平方米，带动村集体增收1.2亿元，农户增收超1.5亿元。日前，全省闲置农房盘活利用现场会在我区召开，上鱼经验为全省提供示范。我区创新设立区镇村三级工作联动网络，选派20名专职干部，建立人户地房全维度基础数据库。动态开展17.6万户宅基地基础信息调查，272个村级宅农经营服务站扎根一线，专门负责信息归集、产权核查、供需对接。在制度框架上，我区构建起1+7制度体系，连续出台4轮3年行动计划，为改革提供了稳定的制度预期，并搭建产权交易网和香炉网两大线上平台， 实现农房网上挂牌、在线咨询、全程留痕、公开交易。依托农宅服务站，我区逐步形成农户自愿委托、村集体统一流转、公开招租盘活的运作机制，同时打破政村区划行政壁垒，将农房盘活深度融入和美渔村共富片区建设。岭南乡统筹盘活复制复制共富片区，抱团发展，客源共享，品牌共塑，极大推动了村集体增收。
3: 通过我们复制扶植共富片区的建设呢，去年七月份呢，我们是六个村拿到了我们富士山景区的首笔分红，那么是34.6万元。那么今年呢，我们在六月份的时候呢，我们是实现了第二次的分红，那么我们也从六个村呢扩面到八个村，那么实现了50.1万元的一个共富的一个分红。
11: 在业态融合上，我区坚持筑巢引凤，以闲置资源盘活、培育乡村文旅、电商直播、赛事活动等多种新兴业态。今年上半年，全区四季兴国全产业链值突破17.8亿元。以闲置农房为基础，我区扩面建设共富工房、共富基地、共富驿站等载体。目前，全区共建成共富工房209个，带动就业1.1万余人，人均年增收3.4万元。更令人欣喜的是，越来越多的年轻人正重返乡村。十年磨一剑，我区用一场持续的改革实践，让沉睡资产真正转化为活力资本。接下来，

0: 我区将迭代实施闲置农房盘活计划，深度融合共富片区建设，为全省提供更多可复制、可借鉴的剩余经验。全媒体记者钱胜、石玉成报道。
1: 眼下正值蟹塘翠梨集中上市的旺产期，全镇梨果产量稳中有升。作为全省首批青年入乡实践站点，蟹塘镇晋升村的晋升青年团队以乡村 CEO 吴艳平为核心，通过直播带货、供应链优化、数字化赋能等多措并举，助力本地鱼生优离拓宽销路，带动梨农稳产增收。
0: 在晋升村青年入乡实践站的直播室内，一场联合平安产检开展的翠梨专场推介正火热进行。青年主播对着镜头细致讲解翠玉翠冠梨的口感特色与品质优势，实时回应网友咨询，上架特惠链接。直播间互动氛围热烈，室内推介过后，直播团队随即一部梨园数字大棚，将镜头对准挂满枝头的饱满鲜果，实景展现生长环境与
1: 现场采摘过程，让消费者直观感受果品品质，提升购买意愿。今年呢，我们就想要把就是我们团队的一些重点转到这个做供应链上面去，对接更多的一些平台渠道。这样的话，可以帮梨农去更多的打开一些销售渠道。那我们今年就是在合作的，就比如说我们在做的一个本地生活的这样一个板块，葫芦采摘进行了一个合作，就是他们有一本全上鱼的一个春游护照，然后是把我们这个梨园的这个采摘也纳入到了他们的这个护照里面去。
0: 据了解，今年是晋升青年团队第二年助力本地梨果线上销售，依托实践站的新媒体运营优势，团队早在7月中旬便提前开启线上预售通道，仅一周时间就售出数千斤鲜果。随着梨果全面进入旺产期，团队正常启动常态化专场直播带货，进一步扩大线上销售规模。配套服务方面，团队对接京东快递设立定点收寄点， 为果农争取到7折快递优惠，每日上门揽收直发全国，压缩配送时长，保障鲜果口感。同时依托正农一体机，为果品打印溯源合格码，实现种植、管护、检测全流程可查，以品质背书，持续提升鱼生优离的市场认可度与竞争力。
1: 我们这边今年是被评上了这个名特优新产品，然后今年呢，我帮村里面同步在推这个绿色产品的这个认证。然后第二个呢，就是我们之后可能会做一个梨园的一个策划，可能想给美丽经济这一块去做一个提升，产业链的一些开发，就是深度的一些产品。最重要的一个项目就是我想要去做一部沉浸式演绎剧。那么这部剧呢，就是以我们谢晋导演 IP
0: 为这个我们的一个站位、一个影子抛出来的发生在我们晋升村的一个1923年的一个故事。那么我们游客呢，他是可以以演员的一个视角参与到我们这部剧里面去。那他等于是把一个文化进行了一个活态化，作为我区青年入乡实践的典型阵地，晋升村站点以青春力量补齐农产品产销短板，既帮梨农解决了销售后顾之忧，也持续擦亮本地特色农产品品牌，为蟹塘梨产业提质升级，赋能乡村全面振兴注入了源源不断的青年动能。全媒体记者王帆、杜海炯报道。
2: 近段时间，白马春晖文化园推出“春晖嗨一下”合理好乘凉主题活动，将江南水乡风情与现代互动体验相结合，为游客打造文旅新场景。活动将市集搬上乌篷船，感受河乡与桨声交织的江南韵味。逢整点推出划船巡游与对诗互动，吸引众多游客参与。岸上设有捶打锤、套扭扭鸭、直网捞鱼等趣味游戏， 深受亲子家庭喜爱。园区还引入智能机器狗穿梭荷塘栈道送花，传统水乡与现代科技形成有趣反差。文化体验方面，实景还原荷塘月色、月下荷塘与背影、民国车站、蒸汽火车，让经典课文意境触手可及。
3: 除了雪乡市集以及我们卖花廊以外呢，我们还设置了无声的偷吃大赛，每次的话总共是有3场活动。那同时我们游客还可以在我身后这块湖区域呢进行一个夜光的皮划艇。
2: 此外，湖畔音乐会与露天电影院也在活动期间定期上演，晚风、音乐与光影交织，为夏夜增添浪漫氛围。 泡泡泳池则成为孩子们的消暑乐园，在泡沫与欢笑中尽享清凉。据悉，本次活动将持续至

0: 是8月22号，园区同步推出三档游玩套餐，从9.9元到39.9元不等，游客可根据需求灵活选择。全媒体记者潘梦毅、赵佳尔、石医生、吕元成报道。
1: 为丰富暑期生活、传承红色精神、筑牢国防教育根基，日前，百官街道文化社区假日爱心学校开展红色主题教育活动，由老兵李金海为辖区少先队员们带来一堂生动深刻的拥军爱国教育课。活动中，李金海老师深情讲述了发生在1958年的厦门河措小学五位英雄小八路的感人故事，结合炮团一营三连阵地的真实历史背景，还原了1958年海防前线战斗中少年们不畏炮火、主动支前、助力解放军坚守阵地的英勇事迹，带领孩子们回望峥嵘岁月，感悟少年英雄的责任与担当。为了让教育形式更鲜活立体，活动采用沉浸式多维教学方式，现场播放经典影片《英雄小八路》精彩片段，直观重温热血历史场景，同时展示《英雄小八路》主题连环画，以图文结合的形式细化红色故事细节，让少先队员们沉浸式读懂英雄事迹，体悟拥军爱国初心。随后，少先队员们齐声高唱《英雄小八路》电影主题曲《中国少年先锋队》队歌，激昂嘹亮的歌声饱含少年一代的爱国热忱与奋进力量。李金海老师还向社区及在场少先队员免费捐赠红色书籍，送上专属的红色精神养分。
2: 为祖国的发展做一点贡献，让祖国变得更加壮大。
3: 让祖国变得更加强大，不被敌人看不起。
1: 此次活动以红色故事为载体，融国防教育、拥军教育、爱国主义教育于一体，有效引导青少年铭记历史、崇尚英雄，坚定听党话、跟党走的理想信念。全媒体记者于杰、见习记者涂佳妮、实习生蒋涛宇报道。近日，台风白海豚影响我区，面对灾害，区消防救援局的救援人员随时待命，在接到报警后，第一时间赶赴救援现场，保护群众的生命财产安全。10号上午8时37分，区消防救援局分指挥中心接到报警，位于我区小月街道的小金星村有树木倒塌压住房顶，需要排险。接到报警后，指挥中心立即调派小月消防救援站一辆消防车、7名消防救援人员赶赴现场处置。到达现场的消防救援人员看到，大风吹倒的树木压在房屋上，树枝掀翻瓦片，导致屋顶漏水。消防员了解到，有3户人家受树木倒塌的影响，同时在房子东侧还有一棵树木存在倒塌风险。了解完情况，消防救援人员第一时间疏散周围住户，用电锯将房顶的树枝取下，并在房顶损坏处铺好油布，做好简易的防漏措施，防止屋内继续漏雨，再将房子东侧的隐患树木锯断拖走，防止意外发生。经过1个半小时的作业，险情被消防救援人员成功排除。全媒体记者潘梦毅、石玉成报道。
4: 好，今天的新闻就是这些。了解更多新闻，请关注百官新闻客户端。感谢您的收看，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5: 上虞区水务物资贸易有限公司是区水务集团下属企业门店，现重装升级，强势归来，引入更多一线品牌，包括中材管道、美标卫浴、施耐德电控设备、格兰富污水处理泵、名扬不锈钢管配件、汉威智能节流井、天行健直饮水机、京城水表、ATT 智慧化集约泵站、浙江杭州美仪电子流量计及各类阀门等。全新亮相的水贸门店将以更优的产品品质、更完善的服务体验，继续陪伴新老客户。咨询热线：0575-8122-6088。门店地址：百官街道横里西4区18号水务集团边。

0: 乐新消费，去享好生活。商都新世界，
1: 在云南山乡的绿水青山间，下馆镇的一间山间民宿，跳出了传统住宿的定义。

0: 里没有喧嚣的市井烟火，只有笔墨丹青与少年笑语，成为乡村最温暖的公益美育课堂。
1: 这天气也太热了吧，万和城避暑宝藏地负一楼两家新开手店，必须带你去逛一圈。
2: 不同于寻常陆地市集，这里将摊位搬上江南乌篷船，临水而逝，伸手便可触碰满船荷香。
0: 在云南山乡的绿水青山间，下馆镇的一间山间民宿跳出了传统住宿的定义，这里没有喧嚣的市井烟火，只有笔墨丹青与少年笑语，成为乡村最温暖的公益美育课堂。
3: 我是肖周一，是这间绿溪谷民宿的负责人，也是孩子们的公益美术老师。从美院毕业回到乡村，我一直想做一件事情，让山里的孩子不用奔赴城区，在家门口就能接触专业的艺术教育。
4: 树的树冠的一个外形啊，
5: 我本身是学美术专业出身的，回到乡村经营这家民宿后，发现山里很多的孩子缺少专业美术学习渠道，民宿有了充分的闲置空间、采光和乡野的环境，得天独厚，所以我们免费开放场地，亲自授课，让孩子们能接触到优质的美育。民宿门口就有山村、小溪、乡间小路、桃树，我们从中国画的传统笔墨入手，画自己的家乡，更加接地气。
0: 室内学技法，户外写山河，独一无二的民宿山野环境，让乡村美育更自然更鲜活。
6: 通过上课，我发现家乡的美景都特别好看，我想用笔把它们画下来。
0: 公益美育温暖童心，美育赋能乡村文旅，从住宿空间到美育阵地，绿溪谷民宿走出了公益认同文旅新乡的共复兴路径。
3: 对民宿而言，美育不只是公益，更是乡村文旅的温度。孩子们画家乡、展作品，让这间山间民宿多了艺术气息和乡土温度，也让更多人看见下馆的乡村之美。
0: 扎根乡土以美育人，让山野有丹青，让童年有色彩，这就是下馆民宿最动人的乡村温度。
1: 这天气也太热了吧，万和城避暑宝藏地负一楼两家新开手店，必须带你去逛一圈。松松夫妇绍兴手店，手做多拿滋，胖嘟嘟一口爆浆，外酥里软，甜度刚刚好。夏天不想吃太腻，来这里就对啦。欧莫冰奶绍兴手店，韩系小清新风，随便一拍都出片。秋天的第一杯奶茶，上百万合成请你喝，清甜入秋，治愈整个初秋。立秋第一场沉浸式乐队弹唱音乐会，晚风音乐沉浸式感受初秋的温柔与浪漫。8月8日晚上，万合成一楼不见不散哦。

天逛商场，挑两套清凉穿搭，完美。甜品、冰饮、潮牌全搞定，快约上你的朋友来逛街打卡吧。

0: 水岸，在上虞白马春晖文化园，一场别开生面的水上荷花市集悄然开启夏日浪漫。不同于寻常陆地市集，这里将摊位搬上江南雾篷船，临水而视，伸手便可触碰满船荷香。每周六傍晚六点，缀满荷花的竹筏沿湖巡游，游客与卖花郎对视互动，还能赢得一只带路的荷花。
1: 哦，我觉得特别有意思，我从来没有来过这样的集市，然后觉得非常的新鲜。然后这荷花好像也是刚从塘里摘上来的，然后拍照打卡也非常的出片。
0: 岸上同样热闹，套扭扭鸭、纸网捞鱼、大口吃瓜赛等小游戏，有趣又好玩。大人也跟着回到童年。还有智能机械狗，化身流动的送花使者，也让这片荷塘收获了不少关注。
2: 其实我们是用我们赛博的科技跟古风的市集进行了我们的一个视野的一个冲击。然后我们的机器狗呢，其实是作为卖花郎的一个助手，然后它会承载着荷花穿梭在我们一整个园区当中。
0: 把荷塘月色搬进现实，是这片荷园独有的巧思。民国车站、复古蒸汽火车、还原背影里的送别场景，行走其间如同踏入文字描绘的世界。
2: 除了水上市集以及我们卖花郎以外呢，我们还设置了无声的偷吃大赛，每次的话总共是有三场活动。那同时我们游客还可以在我身后这块湖区域呢进行一个夜光的皮划艇活动的话，是持续到8月22号的周六跟周五的晚上3点到10点钟的时间。同时呢，我们还设置了3组的套票来满足游客不同的需求。
0: 一枝荷香，万般风情，这个夏天不妨相约白马春晖，在桨声灯影与课本记忆里感受不一样的上虞夏日。

0: 围餐进食是我们的传统就餐方式，然而每双筷子都去夹菜，或者用自己的筷子给他人夹菜，无意中都大大增加了传播疾病、交叉感染的风险。杜绝病从口入，使用公筷必不可少。朋友聚餐用公筷，在家用餐用公筷，家庭给每个成员配备专用碗筷，都是规避风险的有效举措。使用公筷是一种文明礼仪，是健康好习惯。文明用餐，您用公筷了吗？
1: 电动车停放在楼道里，这是我们日常生活中很常见的，但就是这看似平常的一个现象，却隐藏着诸多风险。据消防人员介绍，停放在楼道内的电动车短路后，30秒出现明火，3分钟火焰温度达1200摄氏度，有毒气体浓烟会以每秒1米的速度蔓延，切断居民逃生通道。电动车消防安全防范火灾5严禁要记牢：一、严禁在居民住宅区的楼梯间、楼道、疏散通道、安全出口等公共区域停放电动车或为电动车充电。二、严禁在未做防火隔墙的群租屋和人员密集场所内为电动车充电。三、严禁电动车占用消防车通道。四、严禁私拉乱接充电线路为电动车充电。五、严禁使用易燃可燃材料搭建电动车停放场所。
2: 老婆，你看农行信用卡加装分期，以我俩的资质贷个30万没问题，可以装修了
3: 啊！真的呀，而且纯信用，无需办理抵押，审批快速，最高贷50万，最长贷5年，太好了。
4: 《草纲目》中有记载，称冬虫夏草为神草，可见它真的有很好的一个药用价值。那么王老师想问您一下，这个冬虫夏草到底是什么？它们对我们人体又有什么样的好处呢？
5: 冬虫夏草既不是虫也不是草，中华药库中它堪称是为国药瑰宝，历代医学名著称它为百药之王，药中黄金。现代高科技生物分析

0: 有奖答题，那个空城计是谁用的来着？
1: 孔明妙计退司马，诸葛亮啊。
2: 哎，对了对了，长坂坡之战中单骑救主是
1: 赵云赵子龙。
2: 又对了，苦肉计的那个
1: 周瑜打黄盖。
3: 你懂得可真多啊。
4: 少玩游戏多读书，书里的知识可多了。
5: 读书启智慧，有

请喝茶。妈，您看我最近新做的荷包。

0: 普及健康知识，传播健康理念。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看由上虞人民医院与区融媒体中心联合推出的健康上医节目。口腔健康是全身健康的重要基石，随着大家健康意识提升，舒适化、精准化、规范化看牙成为群众刚需。今天我们走进绍兴市上虞人民医院全新升级口腔科，带大家解锁先进口腔设备、独立诊疗环境、严格院感标准与特色颌面外科诊疗服务，全方位了解家门口高品质口腔诊疗服务。走进上虞人民医院全新的口腔医学中心，只见敞亮的大厅，通透的采光铺满整条整洁长廊，候诊休憩区与独立诊疗室分区清晰，宽敞的诊疗空间褪去传统诊室的压抑感，处处以舒适就医体验为先。在这里，从日常补牙到复杂阻生智齿拔除，每一项口腔诊疗都兼具专业精度与暖心服务。
1: 目前我们口腔科已经完成了全新的诊疗区域的升级改造，整体布局科学分区，诊疗、消毒、候诊

0: 手术区域完全分离，同时科室的硬件设备全面迭代升级，引进了多款行业前沿的数字化诊疗仪器，告别传统看牙的不适感，诊疗精确度、舒适度有大幅的提升。
1: 全新口腔科诊区共计23间独立诊室，内设1间 VIP 专属诊室，2间专用洁牙室。整洁的独立候诊区配备自助服务一体机，患者可自主完成预约、取号、报告查询、缴费等操作。门诊配备专职导医，提供健康咨询、免费血压测量等便民服务。所有诊室均为单人独立空间，搭配独立房门与隐私隔断帘。区别于老式开放式诊室，隔绝噪音干扰，充分保护患者就诊隐私。诊区末端配套专属口腔影像室，内置口腔全景片、口腔 CT 设备，患者无需跨区域前往影像科拍片，拍片看诊一站式完成，大幅缩短就诊等候时长。
2: 全新一代数字化口腔扫描仪替代传统硅胶曲膜，无需佩戴厚重黏腻硬膜托盘，杜绝恶心反胃、异味困扰。小巧轻柔探头，数分钟即可完成全口牙齿扫描。微米级成像精度，杜绝传统石膏模型收缩、气泡变形问题。牙套牙冠贴合度更高，扫描实时生成 3D 牙齿模型，屏幕直观展示蛀牙、牙缝、牙裂不齐等口腔问题，数据云端同步直送加工厂，省去石膏制作、邮寄等待时间。影像永久云端存档，每次复诊可直观对比牙周、牙齿磨损变化，全程舒适、精准、高效。
1: 同时，科室配备专业口腔手术显微镜，主要应用于根管治疗，放大视野清晰，呈现细小、弯曲、分叉根管，可彻底清除感染牙髓并严密充填。针对钙化闭塞、纤细弯曲、多分支根管等疑难根管，以及旧根管二次治疗，能高效疏通根管，清除残留感染组织。
3: 显微镜还可开展微创根尖外科手术，相较传统手术创伤更小，术后炎症反应轻，恢复更快。科室专属无痛洁牙仪颠覆传统洗牙体验，全程温水冲洗，震动轻柔，噪音低，牙根敏感人群洗牙几乎无酸痛感，彻底解决大众惧怕洗牙酸痛的难题。
1: 科室设置独立专属口腔手术室，区别于普通门诊诊疗区域，专为种植牙、复杂阻生牙拔除等口腔外科手术打造，配备标准化专业口腔护理团队，手术室严格遵循外科无菌操作规范，配套全套急救推车与急救设备，可快速处置各类手术突发状况。独立手术区域有效划分诊疗与外科操作空间，降低术后交叉感染风险。静谧私密环境缓解患者手术紧张情绪，提升手术操作精准度，让复杂口腔手术更安全舒适。
4: 我们新诊疗区专门划分独立诊疗区、消毒区、候诊区、手术区，配备专职院感医生，护士全程监督所有医护操作，严格落实一人一物一消毒准则，执行一人一机一用一高压灭菌，器械绝不重复交叉使用。每位患者诊疗结束后，医护第一时间清理医疗废弃物，完成诊室全面消杀后再接待下一位患者。科室所有口腔耗材执行 6S 标准化管理，定期自查物品摆放，有效期清洁度，定期盘点耗材库存，从源头守住诊疗安全底线。
1: 作为上虞最早开设口腔颌面外科专科诊疗的医疗机构，科室配套10张标准化颌面外科病房，诊疗覆盖各类口腔颌面部常见病、疑难病症，常规开展颌面部肿物切除、上下颌骨骨折修复、腮腺、颌下腺、舌下腺等腺体肿瘤规范化治疗。科室特邀浙医二院口腔颌面外科专家定期坐诊，上虞百姓在家门口就能享受省级顶尖专家诊疗服务。
4: 我们科室覆盖全品类口腔诊疗项目，儿童齿科、牙齿正畸、烤瓷牙。

0: 全瓷牙修复、牙周治疗、微创种植、微创拔牙、颌面外科住院手术一站式全覆盖，兼顾儿童、中青年、老年不同人群口腔需求，依托医院综合三甲平台，若患者合并全身基础疾病，可联动内科、外科等多科室联合诊疗，解决高血压、糖尿病等特殊人群看牙难题。
1: 一颗好牙，护航终身健康。我们全面升级口腔科，以数字化设备、独立私密的诊疗空间、高标准无菌管控、省级专家坐诊、完整的颌面外科住院体系，打造集口腔预防、修复、正畸、根管治疗、种植、颌面外科手术、住院治疗于一体的综合性现代化口腔诊疗中心，为全区居民提供全周期口腔健康保障。
2: 今天的健康上医到这里就全部播送完了，感谢您的收看。想了解更多健康资讯，欢迎下载百官新闻客户端。我们下期再见。

树叶呢喃，鸟鸣婉转，生命的音符在林间跳跃，自然的乐章清新悠扬，在这翠绿的舞台上，自然的音符跃动不息，编织成一曲清新悠扬的大地乐章。不要让一丝火星惊扰这片宁静与生机，防患未然，守护绿色，从我做起，让爱与责任如细雨般滋润，让森林生生不息，防患未然。

0: 你好，要一个蜜汁叉烧，清蒸桂花鱼，
1: 再帮我点一个白切鸡。
2: 好的。先生，我觉得这些菜已经够了，要不然先这样，一会儿不够了我们再点。
1: 那好，我们先点这些，一会儿不够我们再加。
2: 好的。宝宝吃饱了吗？
3: 吃饱啦。
2: 哪剩下这么多？
3: 服务员姐姐，
2: 你好。
3: 我要一个打包盒，
2: 请稍等。来，给您打包盒。
3: 谢谢。
4: 围餐进食是我们的传统就餐方式，然而每双筷子都去夹菜，或者用自己的筷子给他人夹菜，无意中都大大增加了传播疾病、交叉感染的风险。杜绝病从口入，使用公筷必不可少。朋友聚餐用公筷，在家用餐用公筷，家庭给每个成员配备专用碗筷，都是规避风险的有效举措。使用公筷是一种文明礼仪，是健康好习惯。文明用餐，您用公筷了吗？

0: 约古宗列曲在藏语中的意思是炒青稞的锅，形象地说明了这里是一处高原盆地。黄河正是从这里开始，在中国广袤的大地上展现着不同的姿容。它是高原上的万涓成水，高峡平湖，是飞流千丈的黄色瀑布，是地球最年轻土地的缔造者，是黄蓝交汇乐章的主唱人，是无数跃动生命的源泉。黄河是一条多彩而独特的生命之河。自古以来，黄河从不缺少中华民族关注的目光。从远古傍水而居的先民，到第一个王朝的建立者，从新中国的开国领袖，到新时代共和国的领导人。
1: 近年来，我走遍了黄河上中下游九省区，黄河安澜是中华儿女的千年期盼。
0: 整个中华民族诞生成长的历程中，人们无不敬仰黄河的哺育与抚养，直面其灾患与历练，追求其安然与和谐。黄河故事是我们民族发展历史中永不褪色的主题，它历久弥新，召唤着我们永不疲倦的探索脚步。

在遥远的地质年代，伴随着地球板块的碰撞挤压，中国北方出现了一系列裂谷盆地。此后，青藏高原和黄土高原的持续隆起，西高东低的地势形成，彼此独立的湖盆水系开始相互侵蚀贯通。

然而直至120万年前，黄河还只是今天的兰州至河套地段一条长度不足1000公里的少年黄河。

0: 脑花颤巍巍，乳香直冲后脑勺，
1: 两三天都会吃一次。
2: 它的头还有这个脖子这个肉呢更嫩一些
3: 啊，这个拿起来就吃这个很嫩。
0: 这老鹅头皮韧脑滑骨髓香，老饕们渐渐悟了，这才是卤鹅的脑黄金。鹅少的江湖路如同卤制老鹅头，充满了淬炼。
4: 头三年他们就觉得你就是一个小孩子啊，不听话，总是喜欢叛逆。五年后他们就觉得哎，做的比你老爸还比你叔父的生意还更大，也是你们年轻人的世界了，觉得心里很舒服。他们这么多年的努力终于让长辈认可了。
0: 从叛逆少年到鹅少，他的叛逆正是潮汕美食江湖的活力。从清朝卤到赛博时代，是口香变十口香，但江湖都知道，真正的潮汕卤鹅早被这个叛逆少年练成了。在潮汕最狠的传承就是青出于蓝而卷于蓝，潮汕老饕靠卤鹅解锁清明特供，泉州姜母鸭还在砂锅里留着余温，而熟食摊直接开启祖宗连线副本。你看，清明的宴席终会散场，但生活的炉火永不灭。只要还有人记得，选姜时要老，卤鹅时要慢，炸肉时要脆，那些藏在味道里的牵挂，就永远滚烫。

0: 电视台新商都频道。商都直通车来了，直通现场，捕捉时尚，记录商都民生。商都直通车，商讯速达，潮变上鱼。
1: 关注商都信息，把握市场脉搏。大家好，欢迎收看本期的商都直通车。今天是2026年8月12号，星期三。今天的节目都有哪些看点来值得我们关注？首先来看内容提要：化沉睡资产为活力资本，我区形成闲置农房盘活利用上虞经验；晋升青年驻乡实践直播助力谢堂余生优里拓宽销路。春晖哈一下，河里好乘凉，白马春晖园别样活动迎客来。下面请看详细内容。我区自2017年在全省率先启动盘活利用工作以来，用10年时间走出了一条从单点破题到全域盘活，从简单出租到业态融合的改革之路。截至目前，全区累计盘活闲置农房7031宗，建筑面积超290万平方米，带动村集体增收1.2亿元，农户增收超1.5亿元。日前，全省闲置农房盘活利用现场会在我区召开，上虞经验。